0: 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在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书香润江石榴子戍边温室菜棚内，一批新的蔬菜苗即将栽种。这座600多平米的温室菜棚由93学社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筹资100多万元建成，是集育苗、科研、培训、推广于一体的北疆科技育苗温室，每年可提供各类种苗约60万株，服务周边400多户农牧民。93学社社员、蔬菜专业二级推广研究员关慧明：
3: 我们在这儿有航天育种，有各种新技术展示，为我们四子王旗边区和城镇居民的吃菜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新的方案，让我们广大的农牧民感觉到科技带给他们幸福的生活。
2: 历经3年攻关，关慧明团队研发出适配本地气候的第5代智能温室技术体系。如今，标准化智慧温室菜棚在四子王旗批量落地推广。截至2026年，全旗已有321座温室菜棚完成验收，惠及315户牧民，单棚面积2540平方米，可种植西红柿、黄瓜、辣椒、生菜、萝卜等10余个蔬菜品种。技术团队下沉一线，上门手把手向牧民传授育苗、病虫害防治、实操技能。2026年，自治区民委拨付4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计划在边境牧区新建200座智能温室。四子王旗统筹4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书香润江二期项目，规划在建171座智能温室菜棚，惠及更多边境农牧民。
4: 走进溪口村，很多游客的第一站就是乡村振兴工作站。这里不仅是了解溪口村的窗口，还能为游客量身定制沉浸式的乡村体验。2025年，村里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公司，对全村民宿餐饮服务标准、宣传推广进行统一规范，整合运营，彻底告别散户单打独斗的模式，实现抱团发展、品质提升。兴安盟躲在溪口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林伯琼：
5: 正式的运营以后，就逐渐当地老百姓都特别的认可，然后也特别的支持，整体的服务素养也提升了好几个的档次。
4: 杜艳平是村里第一批吃上旅游饭的人，他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和农家餐厅，地道的农家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他家成了游客口中来了就不想走的落脚点。阿尔山市明水河镇溪口村村民杜艳平：
6: 我就一开始打造了6间房，后期一看客人不够住，我就开始又接点打造，到咱家来了吃住玩都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菜，感觉回家的一样，他们挺喜欢这儿的。
4: 在夯实基础业态的同时，溪口村深耕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躲在溪口慢生活2天1晚逛山野沉浸式旅游路线，丰富游玩体验，拉长文旅链条，让乡村旅游有风景、有文化、有体验。阿尔山市明水河镇人大主席曲万如：
7: 我们处理了桃儿河流域文化，也建了这个村里的文化馆，把柳边也升级成了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起了这个南山乡野艺术圈、森林驿站这些点，然后推出沉浸式的旅游路线，目的就是一个，让游客来了有事儿做，有东西玩，愿意多待一天。
4: 在西口村走访的这一天，不管是看业态还是问发展，到哪儿都有村支书包勇的身影。皮肤黝黑、办事利落的他，接待游客时是熟悉乡土风物的金牌导游，细数西口山水物产如数家珍。项目建设一线，他是亲抓落实的一线带头人，直面难题，当场办结。自2018年任职以来，包勇看着村里的木栅栏变成了彩绘墙，水泥路铺成了柏油路，乡亲们也从只会种土豆变为了学会种风景。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党支部书记包勇：
8: 以前我对乡村旅游是很排斥的，我认为是啥呢，把地种好，把羊养好，这就是基本的。后期我品这个旅游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精神问题。现在很多村呢，就是年轻人不留下来，你怎么把年轻人留到村里，这是我们这个很重要一个课题。如果我们西口村旅游做好了，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回来了。所以说做旅游不光是挣钱，也是吸引年轻人返流。乡村旅游这块，我相信我们西口会越来越好。
9: 暮色渐染沙海，落日余晖映衬着特色舞台，沙漠看海音乐会在晚风与旋律中拉开帷幕。独具地域辨识度的演出场景搭配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吸引着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在沙漠湖畔共享文化盛宴。宁夏游客王丽：
10: 文化给人的消费体验感特别好，中午在餐厅吃的饭然后也比较可口，孩子也吃的比较多，晚上又过来看这个音乐会，感觉氛围特别好，也挺释放压力的。
9: 乌海市融媒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琳娜：
11: 我们沙漠看海音乐会呢，今年举办的是第八场了，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游客已经突破了5000人次，直接经济收入呢是突破了100万。
9: 文化演出的带动效应不止于单一场景，此前举办的内蒙古民歌大会凭借强大的文化号召力汇聚八方来客，演出周边的特色市集、餐饮商铺客流激增，形成了演出搭台、消费唱戏的良好态势。据统计，内蒙古民歌大会期间周边销售额突破3700万元，七夕主题活动周边销售额达1600万元，演出经济的拉动效应持续显现。乌海市商务局办公室主任申超：
12: 我们今年紧扣约会乌海畅享生活全年促消费主线，把文旅赛事演出活动作为撬动消费的重要抓手，我们推出了票杆经济联动模式，还在民歌大会、七夕等重点演出周边配套专题车展、数码展销、美食文创及农副产品市集，切实呢把观影流量转变为了消费增量，截至目前拉动消费5300余万元。
13: 活动首日现场气氛热烈，迎来生活服务业专场开门红，40家优质企业化身摊主挑灯纳财，共提供782个岗位，众多求职者穿梭期间将逛街与求职无缝衔接，实现了用工企业与求职者的轻松双向奔赴。赤峰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中心主任张华林：
14: 我们把就业服务搬到了水岸天街商圈夜市，利用晚间的休闲时段，让群众在逛街遛弯的同时就能找工作。活动通过赤城招聘抖音账号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在现场开展岗位对接的同时，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做好就业创业政策的解读。
13: 企业招聘负责人商晶：
15: 本次来水岸天街参加招聘会，首先考虑到这里晚间人流量较大，也让很多市民在散步的时候看见我们企业，先已收集到大量简历，后续将完成简历筛选，开展面试邀约工作。
13: 企业招聘负责人高大伟：
16: 这次参加这个夜场活动呢，是因为这块感觉客流量还挺多的，然后今天呢也收到了不少的简历，每次招聘会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后续陆续我们就开始联系面试，到公司去，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后续工作开展。
13: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招聘会还将聚焦电子商务、生产制造、数字经济、新媒体与创意设计等多个前沿行业开设专场活动。此外，为进一步拓宽就业辐射面，8月27日，活动将在洪山区美术馆广场同步增设分会场，为广大市民搭建更多元、更便捷的对接平台。
17: 在通辽市新雅运动公园，篮球、羽毛球、足球等各个运动场地内人头攒动，运动爱好者们奔跑跳跃、切磋比拼。游泳馆内同样人气爆棚， 成年人正沿着标准泳道持续往复游泳锻炼，青少年则跟随教练现场实操练习划水换气动作，真切感受体育运动。

0: 带来的变化。学员林子涵：
1: 每次上课都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了自救本领，每次来玩都玩得很尽兴。
0: 通辽市新雅运动公园人事行政经理博海超：
2: 目前我们游泳馆的日接待量大概在600人次，客流量也是全年最高的时段，设有国标成人泳道和独立的青少年训练池，泳池也是全天24小时恒温循环净化。我们希望通过完善的场地条件和贴心的配套服务，带动更多市民积极参与夏日运动，让大家在坚持锻炼中强健体魄，舒缓身心，养成科学健身、常态运动的健康生活习惯。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叫王书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3: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5: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3: 每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
5: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3: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都开始带货了。
5: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4: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5: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4: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那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绳，这个整个这个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是瞎泡，不行。
5: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4: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 咋的？妹妹还在上学吗？
6: 不提哈，没稀糊涂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5: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4: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5: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4: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记得是7毛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

0: 一万块钱，对，当时这一万块钱很可观啊。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1: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
0: 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是闲着了，也不能让它空着吧。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田头玉米，这田头玉米，这2天又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2: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
0: 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现在像农科院麦苗，买不上了，
0: 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1: 都在种，
0: 都在种，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当时。
2: 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0: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万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颗粒无收啊。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1: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
0: 真是逼的，没有办法。
2: 当时我改棚，加麦种薯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3: 钱够吗？当时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万多嘞。
2: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3: 我不能惦记他赔了吗？
2: 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行的嘛，他不听。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3: 那他非得干，我就接济他干呗。
2: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0: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儿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就觉着啊，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4: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2: 于东，
0: 哎，
4: 你看来了，
0: 瘦了吗？现在吗？这不，
4: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瘦着吧，着急啊。
0: 还是啥？老多锻炼呢。
4: 是你。
0: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4: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
2: 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又卡了呀？
4: 是的。
2: 让卡了太硬。把它叶子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0: 然后。
4: 再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你看，把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5: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的从土里一跃而出，
4: 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有时间给他们带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0: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 咱这装好的，分几分好的哈，坡头的咱是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2: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0: 这个户口出生地窖啊，它属于一宗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宗。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两米半，有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户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咱达到咱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1: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2: 今天水咋了？
3: 交给冲了了。
2: 冲了，交给多少钱了？
1: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2: 叶子上就不用考虑，这个叶子上不用考虑。
4: 这个三五块的，
3: 再多少我们肯定能。
2: 行，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3: 对对，这水行，
5: 这地一定是
3: 出个价吧。
1: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4: 今天熊猫物，
2: 这头有幺零三的话，
4: 幺零三嘛就跌下来，在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包毛就是那样。
1: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4: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2: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1: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2: 看看他这个
6: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2: 这是上六块上三六三八。
1: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6: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用下产量，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7: 损失了多少？
6: 不少，损失几十万块钱。
1: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2: 你们种的是哪种啊？带路的
6: 啥路？
2: 你再种就种带路。
6: 不种了，多坏
2: 不种了。
1: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2: 把那个劲回过来，水就多。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呢。再未来就得换品种，健康还行好。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上，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1: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2: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了，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了，这种的，
5: 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1: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8: 那是年轻后生，今次是三十几岁，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老厂户还装不成，他能装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面积种了，也发生点有。
1: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9: 好像念大学出去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10: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班就去闲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5: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得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1: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5: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10: 不还说做的灾难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行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1: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5: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1: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11: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吧。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1: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2: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5: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1: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5: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儿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就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1: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2: 种下来大的比麦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干活啊，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12: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1: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12: 一个就是为了倒插，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1: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13: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你看，其实这块。

0: 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1: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金豆豆，一个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儿。

0: 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
1: 左右。
2: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0: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亩地。
2: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3: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4: 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5: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5: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4: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6: 一起战斗，发生奇迹！
4: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儿要比赛找瓜，
7: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
4: 有人一见钟情。
9: 到了，来爸爸。
4: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10: 3000多公里来了，就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了，好吃。
11: 冰淇淋西瓜，
4: 让大伙儿吃得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

0: 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1: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0: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2: 反正这个种瓜季的都把我传得沸沸扬扬，都说你非常聪明了，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都说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特
3: 别，大家都很羡慕了。
2: 对，有修炼羡慕了。
4: 我家儿子能看到我这一块的教育一夜都跑得干净了。
2: 对，
0: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
5: 你看看谁种的哈？
0: 他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但是一公斤一角钱他都卖不掉。
2: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0: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1笔5000元的定金。
2: 那我赚了5000块钱，赚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人家2天之后就到了嘛。
0: 原来是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他通过视频网站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2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儿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2: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0: 接下来他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2: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3: 这怎么看呀？
2: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0: 父亲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几十年时间，这里改造了12万多亩的盐碱地，再承包给农户种西瓜。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6: 山地一般都是山撒子地，所谓沙包大卷的地方。
0: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他很清楚，这还不够。 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两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3: 生瓜，
2: 生瓜都是生瓜，就
6: 这也生，都是生瓜，我摘的。
0: 他一连开了十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3: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2: 就畸形了吗？
3: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2: 三个、四个都有，两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七老八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不上好价格。
0: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他想解决难题，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他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父子俩合作默契，但是种瓜时的和谐在卖瓜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每年一到卖瓜的时候，父子俩就会闹别扭。
2: 意见不同就卖瓜，我们俩意见不同。有的时候我想价格低不卖，他要愿意卖，他说害怕掉价。但是我呢就喜欢赌，我说涨两毛就多卖两，1000到800，这是我们俩的问题点。
6: 早卖早卖价格好一点，你晚卖就像现在晚卖不行，瓜子输入你等走不出去就回到这里来了。
0: 西瓜的价格起起伏伏，让人琢磨不透。2020年的夏天，瓜地里郁郁葱葱，他憧憬西瓜能卖个最高价，而一个意外让他不顾价格把瓜都卖了。
2: 在棒房过磅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西瓜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天下了小雨，还撞了一。
0: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候，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的把西瓜都卖了。
2: 管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现在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也不用着急了。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三天他就一路涨。
0: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2: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的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0: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5: 盐分高，达到15%-20%，基本上趁早不生气。表面上你看，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这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7: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这个手指啊，一捏就咸的， 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赚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长不成的。
0: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8: 走走走啊！
9: 中间他就活络了，
5: 他不叫他是叫蒙圈，他睡觉了，可能长得还蛮快的。
0: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5: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迹。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10: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0: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5: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我现在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0: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5: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皮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0: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5: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个沟里面就是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0: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不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吕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吕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5: 晚上请大家吃饭。
0: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到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5: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0: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10: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只有卖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0: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5: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这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8: 走走走走。
0: 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5: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0: 他在草地养羊还省了开支，还多赚了一份羊的收入，一举两得。他把羊肉的价格定在50多元一斤，这比当地同行的羊肉贵10多元。这么高的价格怎么卖出去呢？他想了一招，他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选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不光看了玩了，他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虽然要花点钱，但是有回报，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给基地做了宣传。
11: 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棒，在这么大的草场上，然后活动量也比较多，应该羊肉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像好吃的。
12: 那羊肉要是贵，你愿意买吗？
11: 当然愿意啦，物有所值啊。
0: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13: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14: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0: 羊肉卖得好，草坪也是供不应求。一亩草坪的销售额能有9000多元。
15: 密度好，成功率就高，95%以上。订了20多天了。今天才轮到我发货啊，我还是老客户啊，供不应求。
0: 他又是种草又是养羊，还真在盐碱荒滩上赚到了钱。他这么大胆一尝试，
16: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李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531、0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同步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还可以在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他统计粉丝团灯牌数量的时间呢，是每场直播开播的前五分钟啊。那么距离统计结束。本场直播统计结束呢，还剩下三分钟的时间，所以需要还没有参与粉丝团灯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参与一下。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刘先生，你好。
1: 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赤峰市翁牛特区义和公镇，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了。
0: 嗯。
1: 高府村，北梁组的。
0: 嗯。
1: 我是92年，就是这个土地，92年就把这个土地分给我。
0: 嗯。
1: 就是小组分给我的。
0: 嗯。
1: 那是我们小孩二胎出生分给我半口的地。
0: 嗯。
1: 我从92年就开始种。
0: 嗯。
1: 一直种到22年。
0: 嗯。
1: 22年之后，我又上那个地里去种地去了。
0: 嗯。
1: 种地呢，让那个邻村高营村杜英军给我种了。
0: 嗯。
1: 给我种了，我就报警了。报警了，派出所来了之后，他不让我要给他翻地，他不让我翻。
0: 嗯，
1: 他说给解决。
0: 嗯，
1: 之后这到夏天一夏天也没解决。
0: 嗯，
1: 又找镇政府，镇政府也给我解决不了。
0: 嗯，
1: 来个秋天了，我没办法了。
0: 嗯，
1: 我就把地全收回来了。
0: 嗯，
1: 全收回来，等到22年他起诉我了。
0: 嗯，
1: 23年。
0: 嗯，
1: 23年他起诉我了，法院也受理了。处理之后，法院一开始调解，让我赔偿他，我不认，我说那我的第22年就分给我的，我凭啥赔偿你呢？等到后来那个法院就开庭了，
0: 嗯，
1: 开庭之后，法院呢开完庭之后，就是法庭庭长还是开完庭之后，他就让我赔偿他还是，
0: 嗯，
1: 等着我说你判吧，你判我赔偿他，我就赔偿他，那是我的地。后来待了10天，完事法院给我来了那个啥的电话了，告诉我说是他杜英军撤诉了。
0: 嗯。
1: 这个我又22年，他又把地强种了，23年，强种之后秋天没等我收呢，他收回去了。
0: 嗯。
1: 等我要起诉他种强种我地呢，人法院就不受理咱的了。
0: 嗯。
1: 说这个事我们管不了。
0: 嗯。
1: 你们就找你们镇政府去。
0: 嗯。
1: 这个23年，等24年他又种上之后，我又抢收的。
0: 嗯，
1: 他种完之后，我给他翻了，我又抢收的，秋天我收的，25年。

0: 他也像，他种之后我又种，种秋天我又收的。
1: 嗯，
0: 今年的2026年，2026年又是这样，他又抢种了，抢种之后我又给他翻了，这还没到秋收的时候呢。那个镇政府我也找了，就是1、2、3、4、5我也打了，就是老师就是打1、2、3、4、5还是给你转镇政府来，镇政府就老师就不给你管这个事儿。
1: 从哪一年开始发生的这个权属争议纠纷？你们是？
0: 从2022年，
1: 202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了。
0: 对对对。
1: 每年全靠抢种抢收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没有一个部门然后给大家解决过这个问题。
0: 对对，派出所年年来，年年来就是问这个事儿。你看我一抢收，他就报警，报警之后，你来调查来，调查之后就走拉倒了。
1: 嗯。有多少亩土地涉及到的？
0: 一共3亩5分6。
1: 3亩5分6。
0: 对，
1: 我记得你昨天跟我说是有村委会给你出具的证明，2022年当年给你出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0: 伊河公镇。
1: 伊河公镇哪个村？
0: 老府村。
1: 老府村是吧？
0: 对对。
1: 然后跟你有争议的那一家是哪个村子的人？
0: 他是高家营村。
1: 什么村？
0: 高家营。
1: 高家营村。
0: 对对。
1: 因为有争议，所以呢，2018年这个土地确权你们都没有确认是吗？
0: 对对对。
1: 可是你们是2022年才开始产生争议的，为什么2018年的土地确权没有确认呢？
0: 2018年土地确权来了，确权之后他就说是他们村的，我就说我们村的。这是我的地，你看我现在就去量的，他们也量，就只有这个，人就确权公司不给确权，不确权就是他们也不吱声，也打那他对也不问他了。但是我往是往村找，往村说是那就是咱们的地，那他也不查，等着2022年他才开始的。
1: 嗯，您现在能提供乡镇政府哪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党委书记吧。
1: 好，您说。
0: 158。
1: 嗯。
0: 4706。
1: 嗯。
0: 8658。
1: 书记姓什么？
0: 姓张，叫张磊。
1: 这是伊河公镇镇党委张书记的电话是吧？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王镇长的，王书记的，副书记的。
1: 嗯，您说。
0: 186。
1: 嗯。
0: 4760。
1: 嗯。
0: 5805。
1: 嗯。我们先试着联系一下张书记啊。
0: 啊，好好好。
1: 这个事儿您跟张书记反映过吗？
0: 我没跟他反映过，我跟王镇长，就是那个王书记反映过。
1: 到底是镇长还是王副书记？
0: 王副原来是镇长嘞，就是2024年呐，现在升为王副书记了。
1: 嗯。

0: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你们镇党委张书记没有接电话啊，我们再试联系一下这位王副书记啊。
2: 好好啊。

喂，你好，怎么响了两声之后，没有任何声音呢？我们再试一次啊。

0: 哎，
1: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咱们蜗牛特旗义和共振镇党委的王书记是吗？
0: 哎，你说，
1: 王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0: 哎，你好。
1: 哎，你好，王书记，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致电，是因为咱们义和共振所辖有一个老府村的村民啊，他在线反映说有一块这个大概是3亩5分6的耕地。跟邻村的村民呢，一直是存在权属争议纠纷，大概这个矛盾呢是2022年的时候呢爆发出来的，到现在每年这两个村民呢都是抢种抢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持续到今年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我们本着说咱们乡镇政府，然后呢这个所辖的相关的工作职责的范围啊，然后直接向您致电，看看我们镇党委是否了解这两位村民之间关于耕地土这个权属纠纷的问题。
0: 首先我是啥啊？我是咱们义和共振的那个纪委书记，不是咱们那个党委书记。
1: 哦，那群众介绍错了啊。
0: 哦，那就介绍错了。我们那个党委书记姓张，
1: 对，
0: 是张书记。
1: 对，
0: 这个事情我不太了解，因为这个群众没像我这块反映这个事情。
1: 那这样，
0: 我
1: 王
0: 不
1: 书
0: 是
1: 记。
0: 很了解。
1: 啊，王书记，既然您事先还没有了解过，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再多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去对话。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您，您斟酌考虑一下。我们刚刚呢已经拨打了张磊书记的电话了，应该叫张磊是吧？但是呢，他没有接听，响了两声之后挂断。不知道在忙什么，因为现在是
0: 他
1: 办
0: 今
1: 公
0: 天
1: 时间。
0: 有会儿，我看得会场那个啥呢，有
1: 哦，
0: 接待，他
1: 那
0: 就
1: 应
0: 会
1: 该
0: 场
1: 是
0: 开
1: 正常
0: 会。
1: 在参会哈，因为我们是在正常办公时间打的电话嘛，没有能够接听。那么我们又拨打的您的电话，因为群众提供了您的电话。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拜托您把群众的这个事情呢先记一下，看看后期呢，咱们乡镇党委政府呢，乡镇政府，然后来研究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怎么帮助这两位群众把这个矛盾呢纠纷化解一下。哦，因为刚
0: 但
1: 才群众
0: 是，
1: 说，
0: 我打断一下，它是老虎村是吧？
1: 这个反映问题的村民是老府村的，然
0: 老
1: 后
0: 虎
1: 他反
0: 村。
1: 映说，跟他产生这个争地权属争议纠纷的是高家营村的村民。
0: 高家营的。
1: 哎，两个村之间的村民就一块3亩5分6的耕地发生
0: 三
1: 这个
0: 五
1: 权
0: 六，
1: 属争议了，然后从2022年开始，反正就是谁抢种谁就种，然后种上之后呢，等到秋收的时候，也不管是谁种的这两家，然后谁去抢收就收了，抢种抢收，然后大家呢就循环往复的报警，最后呢也没能够解决，对方可能还起诉过，但是后来撤诉了。再到咱们老府村的这位在线的村民也去起诉过，法院没有受理。于是这个问题从2022年显现出来，到现在2026年了，总是这样，每年抢种抢收。哦，所以我们才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咱们乡镇政府看
0: 明白
1: 看
0: 了。
1: 从哪个角度帮助村民关注，化解一下这个问题。好，那群众的
0: 听
1: 电
0: 清楚
1: 话，
0: 了，到时候我如实的跟那个谁，那个党委书记汇报，
1: 好，
0: 同
1: 麻烦
0: 时
1: 您
0: 这
1: 反
0: 个
1: 馈
0: 组
1: 一下。
0: 成专项组，咱们去了解了解这个情况，帮助
1: 哎，
0: 您把它解决掉。
1: 好的，谢谢您了，王书记。那需要
0: 没
1: 记
0: 事。
1: 一下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吗？
0: 有方便提供吗？
1: 我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啊，在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方便在直播的时候提供给我们的王书记吗？
2: 方便方便，
1: 那您说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2: 131 131 7136，多少？7136 7136，
1: 对，七幺三六。
2: 9887 5887，对对对，好，我记下了。
1: 好嘞，书记，那这个事儿就拜托给您了。好，谢谢您。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0: 好嘞。
1: 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3: 刘老师，
1: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3: 好，
1: 我们等待一下当地乡镇政府跟您取得联系。这一两天如果没有人跟您联系，您要记得再拨打一下纪委书记王书记的电话，因为他对您的问题做了记录。哎，然后后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咱们再继续取得联系啊。
3: 好嘞，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们再会。
3: 谢谢刘老师，
1: 哎，再会。
3: 好嘞。
1: 来看看时间哈，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还在继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目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全线空出，分别是零四七幺六六三零三五幺、六六三零三五二， 还有6630353，在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助您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而且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的直播行程当中，我们还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行之有效的帮助大家去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还在关心说，我们的这个外拨电话的4号按键是已经修好了吗？我们后期呢换了一部电话哈，所以说现在4号键呢是这个能够正常使用的，请大家放心。来，我们节目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持续点亮一下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您宝贵的关注啊抓紧时间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盛先生。
4: 喂，你好。
1: 哎，请讲。
4: 你好，我的那个房子是出现了那个质量问题，但是呢，房地产推卸责任不给解决啊。
1: 出现了什么问题？
4: 一个是那个他的那个主线，
5: 我的那个房子是
4: 主线，他进房间那一段，就是建房的时候，他布线的时候，他那个火线漏电，
1: 电路主线，
4: 电路主线脱皮，造成了进房间的那个电闸跳闸。
1: 电路主线脱皮，造成了房这个室内的
4: 跳闸，家里边用电跳闸。
1: 用电只要用电就有跳闸是吗？
4: 对，
5: 房间的那个，
1: 您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先关了。
4: 关了。那个什么，他现在就是啥了，房地产他找不见那个布局图，线路布局图，然后还有我们找了他提供的那个建设档案管理局，找档案里边也没有那个线路的布局图，只有档案。物业也给找了这个什么，找了这个走线，但是呢，砸了很多瓷砖，找不见这个线路的走向。
1: 嗯，
4: 现在是，房地产也不给好好解决。
1: 嗯，这不是都给您介入了吗？但是因为找不到这个线路的走向，所以没有办法去维修，是这个意思吧？
4: 对，找不见根源，想把那个主线抽出来，抽出来以后呢，然后换掉，但是呢，这个主线的走线图他找不到。
1: 什么时候开始找的，然后没有找到？
4: 上个月物业通过仪器，就是他找那个探测仪，找那个主线的线路图，他找不到。
1: 嗯，
4: 但是和其他的楼还不一样。
1: 嗯，
4: 我们单元。
1: 嗯，还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4: 物业这块呢，他也砸了很多砖，想通过砸砖来找见这个线路，到目前为止也没找到。但是呢，找这个房地产公司呢，推三解释，然后呢不给，也问了很多人，就是找不见这个布局图。
1: 嗯。哦，那咋办呢？你这房子什么时候交的钥匙啊？
4: 我是买的二手的，他应该是22年交的钥匙，我24年买的，从别人手里边买的。
1: 那您这个事儿投诉到相关职能部门了没有？
4: 投诉了，但是呢，人家住建局他说 不，他们不负责。然后呢，建设管理档案局，一般不是咱们那个图纸都在建设档案管理局放的嘛，在备案嘛。但是呢，相关工作人员找了以后呢，也没有找到，是只有档案，但是呢，线路布局图是没有的。
1: 相关工作人员是谁？
4: 就是我打。

0: 打个电话，就是这个，就是建设个管理局档案的那个。
1: 嗯，那住建局怎么说？
0: 住建局说不，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
1: 不在他们管理的范围之内，
0: 超出了他们范畴。
1: 那应该在哪儿管理呢？
0: 这个应该是在房地产那儿是耕耘，但是房地产了这块了，我联系他们这儿有代表，代表这块了，他们说那个房地产倒闭了。只是找谁谁都不知道。
1: 以前的这个开发商，就开发这个楼盘的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
0: 借房的这个，对，他说倒闭
1: 了。那是开发商倒闭了，还是施工方倒闭了？
0: 施工方倒闭了。
1: 是不是你之前买的那个房主，然后改过线路呀？
0: 没有，没有，他是这个线路的是在借房，他那个借楼房开发商布的。那个主线进房间的那一段，他从那个电表到房间这一段出现了问题，不是家里边的，家里边没问题，
1: 就是户外的那一部分是吧？
0: 对，户外那一部分，他通过仪器检测说是这个主线火线脱皮，导致漏电了，他就导致跳闸。
1: 但是还找不到说哪一块脱皮，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0: 呼市的经济江山分华，
1: 我们也只能帮助您对接一下住建，探讨一下，看看这个事情应该找哪儿去投诉。
0: 对，或者是我可以给你房地产代表的电话，你可以跟他交流一下也可以吗？
1: 我要跟哪儿交流我自己来判断，已经交房时间太长了啊。经济江山分华是吗？
0: 二期经济江山分华二期。
1: 然后呢，具体的地址
0: 就在塞罕区呼伦贝尔南路。
1: 塞罕区
0: 呼伦贝尔南路
1: 经济江山风华二期的几栋楼，几单元，几楼？
0: G14 一单元102
1: G14 号楼。
0: 对，一单元102
1: 102。
0: 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问题，他这个我们不是三层吗？它这个有一层，它那个接的那个和车位、车库接触的位置，就是车库的顶棚是我的，这个第二层的底部，漏水漏了4-5年了，没有解决，一直在漏。
1: 车库的底层是你什么地方的顶部？
0: 我的二层是车库的顶部，我的二层的底部。是车位的顶部，然后呢一直漏水，漏了4-5年了，房地产也没解决。
1: 你这个房子是个复式的？
0: 对对对对对，三层总共。
1: 你的二层是车库的底部？
0: 对对对对。
1: 哪一个车库？公共区域吗？
0: 不是，是公共区域，公共区域的是别人的私人车位顶部，它漏水，是我。它的顶部，车位的顶部是我二层的底部。
1: 咱们简单点说，邻居家的车库漏水，然后直接影响到你的二层，直接漏到你的这个二层住房里面去，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我的复式是下地库的，就是一楼负一负二这种的模式。
1: 嗯，
0: 负一了，它是这个和车位的顶部是接触的，然后呢，这个顶部是漏水的。
1: 嗯，你的复式两层呢，都是在地下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直接漏到负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车位漏水了4-5年了没有解决，但是每次下雨漏得越来越严重，都掉土了。
1: 你这个线路出现问题，然后总跳闸，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这是施工的时候就出现，但是呢，我们认为是不是这个？其他的问题，但是呢也没找这个电力公司，但是呢装修完以后呢还没搬进去，准备搬的时候忽然发现老跳闸，最后找的这个物业派的这个搞电的人员去这个检测完了以后，发现他这个火线漏电脱皮了，说是他这个，
1: 请您告诉我年份。
0: 他还有好几栋漏了，但是好其他几栋呢，他是早建那个线路走线图彻底解决了，但是我这一栋呢，他找不到那个线路走线图。
1: 其他几栋是什么？就是别人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是我听他们说最少有三栋吧出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然后呢其他几栋呢他起码找见这个线路图，把那个主线抽出来换了线了，但是我这个是找不见线路图，找房地产是找不见这个线路，物业
1: 这个已经重复过了，您就不要说了。盛先生，这个已经说过的话不要说，我就问您说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跳闸的问题？
0: 上个月。
1: 您入住了这么多年了，上个月出现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还没入住，我装修好了，一直没入住。
1: 你就上个月入住的时候发现了是吗？
0: 没入住，发现了跳闸问题，我到现在没入住。
1: 您打过12345了吗？
0: 打过了。
1: 12345打过之后，哪个单位给您回的电话？
0: 12345工作人员没有人给我回过，只是街道办回过。
1: 啊，
0: 街道办，我们当地街道办回过。
1: 街道办回电话怎么说呢？
0: 他也没办法。
1: 街道办回电话怎么说？
0: 他们也没办法，是只能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 那让你起诉谁呢？
0: 让我起诉房地产。
1: 开发商现在怎么说这个事儿？
0: 开发商他们帮助联系那个建筑商，但是建筑商是倒闭了，是联系不上。一个，二一个就是联系上有些人已经不干了，说是这个找不到，无能为力。
1: 咱们快手直播间里面有相对专业的朋友在留言说，楼下呢都会有一个单独的电源柜，从那边找。这个你们这个思路去试过吗？
0: 电就从底下的电源柜里边找，然后呢找不见这个线路的走向，到我们房间里边这个走向，就这一段找不到。物业砸了很多瓷砖，找这个线路找不到。
1: 您给我提供一下咱们塞罕区住建局的电话。
0: 稍等一下啊，塞罕区住建局，等一下。好的。

0: 0471668104。
1: 668104。这是塞罕区住建局的电话。
0: 对，塞罕区住建局。
1: 这部电话您什么时候联系过？
0: 我是前上周，上周应该三四联系过。
1: 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住建啊。
0: 好的。
2: 哎，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呼和浩特市塞罕区住建局是吗？
2: 对。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同志，您贵姓？
2: 我姓刘。
1: 刘老师，打扰您，我们节目在直播，直播的时候接到了金地江山风华二期一位业主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呢，他家的这个房子呀，物业检测过之后呢，确定是电路主线的火线脱皮，然后家里一使用电，然后就会跳闸。这个问题呢，本身他们是寻求的说想找到当时施工的电路线路布局图，然后把这个主线呢抽出来换掉，因为他们这个小区呢有其他几栋楼呢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可是现在他这个问题难就难在找不到当年施工的电路线路布局图了，然后无法确定，物业也砸了一部分墙，因为是这个入户以外部分的啊，这个主线出现了问题，物业砸了一部分墙，找这个出现问题的主线一直也没能找到。这个业主呢也已经找到了建设档案管理局了，这个里面也没有备案这份图纸。
2: 这是哪一年的房了？
1: 他是2022年交的房。
2: 2022年。
1: 对，大概是2022年交的房，因为业主呢也是从这个其他这个业主手里面买过来的二手房，
2: 是吧？
1: 对。
2: OK， 我找一下这个相关的办公室，他是想找一下这个当年施工的这个电路图，是吧？
1: 刘老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用电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然后主要原因呢，物业排查啊，说是电路主线火线出现。

0: 见了脱皮的现象，所以会导致一使用然后就会跳闸。那物业呢又根据说其他几栋楼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的这种经验判断，说我们找出来主线，找出来有问题的主线，脱皮的主线把它换掉就可以了。这是物业给出的一个这个解决方案，但是按照他的这个解决方案，现在就要找这个电路线路的布局图了。可是这个布局图一直找不到，我们现在说呢这是一个方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另外呢，我们想关注的，通过咱们住建局联系一下开发商哈，住建部门，看看他像他这种问题，22年交的房，你这个电路呢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又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电路的布局图，这种问题之下，开发商应该怎么协助业主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掉？
1: 你看这样吧，我先让我们这个管这个建筑师从这个经常就是质量。开发商交房前的质量检测这个办公室，联系与开发商，现在沟通就是联系一下，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就是这种情况，电路这种情况容易出现跳闸的，然后先看看有没有这种沟，就是个不足的这个电线这个图，然后看看哪有问题，然后让和他们对接一下，对接完了之后，让开发商与这个。物业了或者是业主了联系一下，到时候看看这个问题下一步再怎么解决。
0: 好，谢谢您刘老师，您的这番表态呢让我们心里面有了一颗定心丸了。因为群众好不容易买的房，然后一直住不了，他这个是三层的一个复式，然后负一负二是，然后楼上一楼啊，他的负二呢还是总是出现漏水，这个负二层正好是邻居家的车库的顶层，
1: 还有漏水的情况，这个也是开发商的情况吗？
0: 这个就确定不了什么时候开始漏的了，因为他是后期从别的业主手里买过来的房子，
1: 是吧？
0: 哎，
1: 您给我说一下这个小区，这
0: 我向您来这个叙述一下啊，这个小区叫金地江山风华二期，
1: 金地江山
0: 风华二期，
1: 风华。二期，
0: 然后它的具体位置是 G14号楼
1: B
0: G 对
1: G14号楼是吧？
0: 对，
1: 14号楼
0: 1单元102，
1: 1单元102，
0: 哎，1单元102，业主姓盛。
1: 那这个就是有电路问题是吧？
0: 他肯定是有电路问题了，因为他家里面只要一用电就跳闸。电路问题和这个
1: 负二漏雨是吧？
0: 对，负二漏水的问题，它的负二这个正好挨着邻居的这个车库的
1: 漏雨，这个与邻居
0: 车库的这个底层
1: 车库相邻是吧？
0: 对，相邻，
1: 相邻。那我让开发商，如果联系上开发商，让开发商和他们怎么联系，和谁联系？
0: 我征求一下他意见，看看能不能在直播的时候提供电话号码哈。盛先生，
2: 你好，
0: 您的电话能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留给我们三岸区住建局的刘老师吗？
2: 可以。
0: 您说一下自己的有效联系方式。
2: 1764758
1: 4758
2: 6660
1: 6660是吧？怎么称呼这个是？
2: 有个姓盛，
1: 盛是吧？
2: 我
1: 这个有可能，我先让我们这个就是我住建局的办公室再跟你沟通，沟通完了之后，看看这个通过他们是22年的交房是吧？交房，
0: 盛先生，
2: 大致是22年了，大致，因为我也是从别人手里边转来，
1: 是吧？到时候行，那我这个先让办公室跟他们。就这个地方的开发商看能不能联系上，联系上了到时候如果有可能是办公室先和你，反正是可能到时候和您对接一下，因为我是总办公室，具体职能还得让那个职能办公室给你再回复这个具体情况，好吧？
2: 刘老师就两个点，第一就是电线问题，第二就是漏水的问题。
1: 对，就是我记上了，记上了那个，我是那个住建局的总办公室。然后我这个事儿给那个我给他那个就这个职能办公室交代下去，然后该开始联系的，到时候再联系你一下，具体这种情况让他给你回复。
2: 好的，
1: 嗯嗯
0: 嗯，好，这件事就拜托给您了，刘老师。
1: 行，我后给交代一下，可是他们具体回复一下。
0: 好，那我们共同静候佳音了。
1: 哎
0: 哎，谢谢您，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哎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有三部，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留言了，说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进行咨询。是的，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在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是不限地域的。那么也有朋友在留言说，延安的问题能接得进来吗？可以，但是如果需要三方通话直接采访关注的话，那么目前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这个工作呢是暂停的状态啊。我们对于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舆论监督采访是暂停的状态，但是可以给大家去解答问题，告诉您遇到的这件事情涉及到的相关的这个规定政策还有法规是什么，可以来给大家解答问题，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样的解答帮忙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不限地域的。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那好，
0: 吴先生您好，请讲。
1: 我想看来给我做个降价来个驾驶也来个护栏扶手看看来个。
0: 吴先生，您是想联系残联给您家里面安装一个什么扶手是吗？
1: 降价来个。
0: 安装什么？
1: 降价来个。
0: 进家是吗？家里面安装是这个意思吗？
1: 降价来个，做个扶手，降价扶手能上去来个。
0: 栏杆扶手是吧？
1: 哦。
0: 嗯，就是家里面想安一个栏杆扶手是吗？
1: 嗯。
0: 嗯，您是持有几级残疾人证？
1: 二级残疾人证。
0: 是肢体残疾吗？
1: 肢体残疾。
0: 那您跟当地残联联系过这个事儿没有？
1: 没联系过。我上前上去了吗？不，反正是现在还没来去做了吗？
0: 村子里面什么时候给您报上去的？
1: 啊，就这个月。
0: 八月份给您报上去的。
1: 啊，我们村大队主任，我给打发微信，人家说给我报上去，不知道多少来给我说。
0: 哦，好，那您有残联的电话吗？我们帮您问一问。
1: 我有。
0: 您说一下。
1: 196653。
0: 和林格尔，您是和林格尔的朋友是吧？
1: 啊，是的。
0: 您说一下残联的电话。
1: 7196653。
0: 719多少？
1: 6653。
0: 6653。您是和林格尔县什么地方的朋友？
1: 和林县个上乐镇哈拉沁村。
0: 圣乐镇哈拉沁村是吗？
1: 嗯。
0: 哈拉沁村哈。您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当地残联，帮您来问一问这个事儿啊。719。

0: 好。
1: 您好，请问是和零格尔县残疾人联合会是吗？
0: 是的。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啊，同志？
0: 您好，我姓魏。
1: 哎，魏老师，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致电的，是因为咱们当地有一位残疾人朋友呢在线求助，我先大概向您描述一下他的问题啊，咱们再对照相关的一些规定，看看他是否符合标准。这位残疾人朋友姓吴，他是在和林格尔县圣乐镇哈拉沁村居住的，持有二级残疾人证，是属于肢体残疾。那么他现在的诉求是想要申请一个家里面的护栏扶手，以便于他的这个在家里面的一些自主的活动。像他这种情况，咱们当地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吗？
0: 您稍等一下，我这是办公室，我帮您找一下那个专门负责
1: 业务部室
0: 的工作人员好吗？
1: 好，那我等您，我不挂电话了好吗？
0: 哎，您稍等一下啊。
1: 哎，感谢。
0: 哎，好嘞。
1: 我们等待和林
2: 老师。
1: 哦，您好。
2: 我，那位老师。
1: 我能听到您说。
2: 我想和他俩上学一下，谁要来个护栏扶手，在海上来个。
1: 护栏扶手和什么？
2: 上学一下，谁要来个护栏扶手。在海上护栏。
1: 我刚才给您复述的跟残联的工作人员说的也是护栏扶手啊。您是要这个是吧？是要申请护栏扶手对不对？哎，那我刚才复述的也是这个啊。
2: 我是和残联申请个进家来个下水也来个护栏扶手。
1: 您要的申请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护栏扶手，一个是进家扶着走的那个栏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2: 我申请一个进家来个下水也来个护栏。
1: 哎，您好。
2: 扶手。
1: 您好，请问是怎？来，吴先生，您等，稍等一下，先别说话啊。您好，是和林格尔县残疾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是吗？
3: 对对。
1: 同志，您贵姓？
3: 我姓刘。
1: 刘老师是吧？刘老师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们正在做民生直播帮办的过程当中，接到了咱们和林格尔县圣乐镇哈拉沁村一位二级残疾人朋友的来电，他现在是想要申请一个护栏扶手，还有一个进家的栏杆。他一直在跟我描述，我也没有听得太清楚啊。
3: 他这个是咋了？不是那个楼苗给他自己做了，这个做了开了，这两天那个工程的那个变了，不能做。到那个广场那个开完边以后过给他做。
1: 哦，就是确实有这一项工程在施工。
3: 对对对，
1: 有，这叫什么呀？有一个进家的栏杆是吗？
3: 就是那个做完坡道以后，他不是用那个坡做那个护栏，
1: 坡道的护栏。
3: 对，这两天那个广场变了，住院的了。当那个我那天给打电话住院的了，当他出了月城上去做的了，因为咱们是招标的，不是说是随便想让就能做。
1: 对，那我们在这个招投标确定了，然后这个施工方的时候，他只有这一个工人可以施工吗？
3: 对，他做这个护栏就一个人做了，
1: 就一个人哈。
3: 他因为坡道是坡道，护栏就这一个人做了，这个人住院了，这两天不在。
1: 好，那我们来确认一下，现在反映问题的这位吴先生，他是可以配置这个坡道护栏和这个扶手的吗？
3: 对对对，坡道已经做了，就在做护栏了。
1: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
3: 物理平。
1: 哦，就是哈拉沁村的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您等一下啊。
3: 他那天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他当一当。那天我出门不在，这我回来了，跟那个人打电话，那个人住院的了。
1: 您什么时候联系的施工方？
3: 昨天了。
1: 昨天正住院着呢。您等一等，咱们跟吴先生对个话啊。吴先生。您听到了啊，咱们残联的刘老师跟您说了，他对您这个事儿特别掌握了解，您跟他打过电话呀，是不是？
2: 是的，我给停留中打过电话。
1: 哎，那现在施工方的工人住院了，得等几天，咱们稍微等等行吗？不
2: 是，我想焊上护栏了吗？
1: 给您焊呀。啊，您符合标准。现在你家的这个坡道是不是已经给你铺设好了？
2: 铺设好了，就在做下水也来个护栏扶手。
1: 哦。
2: 再焊上来个。
1: 刘老师，他说的这几项都是符合标准的，将后都要给他进行改造的，是吧？
3: 对对对，他这会那个坡道上那些都给他做了，就在焊那个栏杆了，这个让住院了，这当这个让出院成了做了。
1: 行，那咱们就催一催施工方，然后关注一下吴先生的这个事儿，好吧？
3: 好的。
1: 您再等一下啊，吴先生。
2: 哎。
1: 那咱们等几天，因为施工的工人住院了，这属于一个特殊情况啊。
2: 我可以等。
1: 哎，可以等，您放心吧，肯定给您改造呢啊。

0: 给我下来些旱旱护栏吧。
1: 哦哦，等他出院了就去给您焊护栏去了啊。
0: 嗯，
1: 等两天，这两天自己在家行走的时候多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好了，
0: 谢谢您啊、
1: 哦，刘老师，那就不占用您时间了。
2: 哎，好的。
1: 哎，好，我们再会。
2: 好
1: 嗯。来，吴先生，那咱俩今天也就先说到这儿，过几天看看什么情况，有需要我帮忙的，您再跟我联系，好吗？
0: 好，我跟、
1: 哎、
0: 那天打了一上午电话，打了两个钟头没打来一个。
1: 哦，打不进来，是吧？
0: 哦，
1: 那你别着急了，小雪老师，咱们重点记一下这个吴先生的电话。今天是星期二，下周一咱们主动记得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咋样了，需不需要咱们帮忙。吴先生，
0: 嗯，
1: 我们下周一给您打电话，您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
0: 哦，
1: 我们下周一，因为您有的时候不太方便，然后打我们电话，我们电话又比较火爆，不太容易打得进来，
0: 打不进去。那天打两个钟头，打了一个了。
1: 嗯，
0: 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
1: 哦哦，这就以后不用为打不进来电话着急了。我们惦记着你这个事儿，因为你情况特殊。我们下周一的时候主动给您打个电话，问问您办的怎么样了。要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再给您帮忙啊。好不？
0: 好。
1: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这两天自个儿出出进进，多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好嘞，再会了，吴先生。
0: 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0: 麻烦你给我到处说他们。
1: 好好好，
0: 我给他们打电话，但家不给来做。
1: 人家施工的人员住院了，不是故意的。你等等，咱们下周一联系啊。好。
0: 我的说给我做手术的，下次也来干了。饿的说给我做手术。下次要来
1: 这个事儿我们帮您盯着了，您就放心吧，下周一咱们联系您，下周一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啊。
0: 那谢谢方老师了
1: 啊。不客气，再会了啊。这又把我跟残联的工作人员混了。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咱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3: 哎，你好，六位老师。
1: 你好，请讲。
3: 我是咨询这么个事儿，我父亲今年去世的，他就是事业单位退休的，今年87。
1: 嗯，
3: 然后我是想咨询个事儿，就是那个抚恤金和这个丧葬费，我们家属这块我知道怎么办了。说是还有一个社保的余额，还是这个是我想问一下您嘛？
1: 嗯，
3: 有没有这个？有，我是该怎么办？
1: 您在什么地方呢？
3: 呼和浩特。
1: 在呼和浩特啥地方？
3: 你说我们是属于哪个区？
1: 对对对，属于哪个区？
3: 回民区的。
1: 呼和浩特是回民区。老人多大年纪去世的？
3: 87。
1: 87岁哈。
3: 哦。
1: 这个是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啊。
3: 对对对。
1: 是有丧葬费的，这个到当地的社保部门来进行申领就可以了。
3: 我说丧葬费抚恤金这个我知道，就是有个社保的余额，这个是
1: 社保账户里面还有余额的话，是由法定继承人按照这个已经去世人的遗产部分来进行继承的。
3: 我就说这个我是该去哪里办呢？
1: 也是到当地的社保部门。
3: 哦，
1: 如果说你父亲的这个原单位还在吗？
3: 在，原单位在。他就是我给社保打电话，他说你事业单位直接去那儿办理就行了，然后我们去了这个单位的人事，他直接给办了，就但是他就给办了个抚恤金和丧葬费，其他的都没有提。然后我去别的朋友不是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吗？他说还有一笔钱，就说这个钱，然后
1: 通常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由原单位的这个人事部门协助我们，然后去对接社保部门，一次性就办了。然后我们社保当中的这个余额的话呢，按理说他给您办理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的时候呢，也应该一起给您办理了。
3: 哦，如果有的话是吧？
1: 对，他社保里面只要还有余额，这属于个人财产，然后个人财产呢是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全额继承的。
3: 行，我就问问这个。
1: 嗯。让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协助您办理，然后呢，办理过程当中有啥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或者说呢，你也直接可以联系社保部门，因为我们有死亡证明啊等等这些东西，而且丧葬费补助金这个抚恤金不是都已经办了吗？
3: 对，
1: 咱们的手续正好是齐全的。
3: 行行，
1: 哎， 好，
3: 好嘞，
1: 再有啥问题。

0: 来看看时间，我们的有事您说呢还在继续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参与进来。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现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欢迎各位，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记得留给我们，大家伙儿呢抓紧时间去把关注点好了，然后把粉丝团加起来，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看到快手直播间运满乾坤这位网友留言说，主播你好，辽宁在内蒙给孩子办转学的那位朋友的事儿办成了吗？看来大家伙儿都非常的热心肠，以往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接听直播热线或者在快手直播间接麦给大家解答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呢，也在牵动着大家伙儿的心哈。这件事儿呢，昨天反映问题的群众已经上线反馈了，孩子已经顺利入学了。因为在此之前他经历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是他联系当地的这个中学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还没有开学，所以当地一直在告知他说，我们稍微等一等，研究一下，你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后来呢我们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助他联系了这个当地的教育局，教育局呢了解过了情况之后明确答复是符合条件的，可以找当地的这个接收中学直接来办理。那么又联系到当地中学，那么接收中学的校长呢说8月31号的时候见面来办理这个手续。家长当时呢有一点点小的顾虑，说8月31号孩子们就已经正常开学了，如果那个时候再去办理手续的话，会不会让孩子落下课程？那么我们也带着这样一种担忧啊。就在昨天8月31号当天早上的9点钟以后，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家长呢再次上线，他反馈说校长已经跟他说了，手续呢我们在办，在办手续的过程当中不影响孩子先入学，因为考虑到孩子不要落下这个课程，所以一来转学手续呢再办了是完全可以办理的，二来在办的过程当中孩子也已经顺利的入学就读了，请大家就这件事情可以放心了。来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大概2分钟哈，2分钟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1: 天明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

0: 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6，尾号是2220，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有一个房子，2020年盖的，修7天办好以后，2021年给拿上去，拿在我们首姆政府，就把这个资料给丢了。一个我今年4月份就开始打电话问他，让他给留资料，就是每天给我说他查呀什么的，就不给查，实际上是他找不见他。但是我要去缺，我的房不是要去房产证，不中间不给查，现在就这么个事，我这个该咋弄？刘伟老师，
0: 您说您2020年的时候盖了一处房子，
1: 对，
0: 2021年的时候把材料交上去了，结果材料被丢了，导致你办不下来房本，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啊，他上一次我去了之后以后，他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放了个纸箱子，让我自己去翻了，我刚翻了几张，再得来了没来，丢了。
0: 你2020年盖房子的时候有那些准建手续吗？
1: 有有有。
0: 那你把这个什么材料交到哪个部门了？
1: 交到我们一共是苏木政府吗？
0: 交到苏木政府了。
1: 啊、嗯。
0: 交的什么材料？
1: 就是包括这个打点，这个房住房打点，不同签字，还有我们大队的影像这些资料。
0: 你当时把这个材料交过去是要干什么？
1: 我交给他以后，这个骨头员签完字以后，是他让人出个风，正好到时候他是媳妇生娃娃了，他不在，他说过几天回来我一块给你们穿，还有几家了，但是一直等到今年4月份还没有这些，我就给他打电话。
0: 不是，我问你当时把这些材料交过去是要干什么？
1: 出房本吧。
0: 办房本是吧？你盖这处房子的时候有宅基地审批手续吗？
1: 有。
0: 有这个准建手续吗？
1: 准建是什么嘞？
0: 没有准建手续。
1: 哎呀，我是个录取的。
0: 啊、
1: 哦。也不懂这些有些事。
0: 那你2020年的时候交到国土了，还是交到
1: 苏政府？2021年交到国土的。
0: 交到
1: 这个公社政府，就是他那儿出风，给国土出个风，人国土就给你发办房本。
0: 我就是问您把材料交到谁那儿了？
1: 叫个布哥，
0: 是苏木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对对，苏木政府的工作人员叫个布哥，
0: 不是国土的是吧？
1: 不是不是，他们出了房以后在国土能给办房产。
0: 他现在承认把你的这些材料丢了？
1: 他也不是丢，就是给我查，是估计在这什么上有了，电脑上有了，但是一直打电话，我4月份就打上电话，到现在了不给查。
0: 要
1: 点猫，他要点猫。
0: 不是，那你现在的问题是啥？我听不懂了。
1: 我问题就是他给我把这个房改过去了，我要去弄房本。
0: 那你让他出啊？
1: 这个问题是不给，找不着他啊，不给出啊。
0: 你符不符合条件啊？
1: 符合呀、啊。
0: 那为啥不给你出？
1: 谁知道，我也弄不清嘛。现在
0: 你2021年就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了，到现在不给你出手续。
1: 哦。
0: 你认为是你符合条件，他故意不给你出？
1: 他可能就是那种甩卖吧，我觉得。丢了，这个我就我们公司没忘了几个人，一忘记说，哎，谁说不合适啊？是不是？啊，那就丢了就不合来了，就这种话。你这总这样，现在没找出来。
0: 你现在是让苏木政府给您出什么手续？我一直没问明白。
1: 就让这个人给我出个文件，给国土出个文件，我就能确权，哎，那就能出房本来。就是出个文件不给出。
0: 出个什么文件？
1: 哎呀，那个房间我也不懂，反正就是把那个手续交在他那儿，他就出房给骨头机出房，骨头就可以给你办房本。
0: 你啥也说不明白，我咋给您问呢？咋给您分析呢？
1: 我就是我也现在不懂，主要是不懂他是那个什么房间，给骨头出的房间，就是这个可能是这个房意思就是合法呢，出房本那种房间，也不知道什么。
0: 那你2021年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些手续交到他那儿去？谁告诉你交到他那儿去的？
1: 就是每次这个大会这些把手续办好就在他那儿，他给出房就行了，出房就骨头就给你办这个。
0: 你不要往后说，老说你重复过的话呢。你当时为什么把材料交到他那儿？是谁通知你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是大队，大队司机就在那儿。
0: 大队当时通知你的？
1: 哦哦。
0: 那你现在去找这个人，这个人咋说？
1: 这个人就是每天就是给查呀查呀，就不给查。
0: 要查啥呀？
1: 就电脑上查我酒驾那个资料，他是在电脑里面有。
0: 那怎么查这么长时间查不着呢？
1: 哦，一打电话，他今天不在家，明天就不是，反正总是有事。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鄂尔多斯杭锦旗的。
0: 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你刚才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哪个村呢？
1: 脑包带村的。
0: 脑包带村是吧？
1: 嗯，脑高带，
0: 脑
1: 高。
0: 脑高带村。
1: 对对对。
0: 您现在有当地苏木政府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我有那个部哥的电话。
0: 就只有他的电话是吗？
1: 哦。
0: 您说。
1: 147。
0: 147。
1: 9499。
0: 9499。
1: 8599。
0: 8599。
1: 哦。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试着联系。没有苏木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了吗？
1: 哦、其他都没有吗？其他就公社书记的不都能打通打不通。

0: 喂，你好。喂。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苏木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和是吗？
1: 对。
0: 哎，同志，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1: 啊，你好。
0: 哎，你好，同志，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有一个这个脑高带村的村民上线，他说他2020年盖的房，2021年把相关的材料交到您手里的，然后现在是急于要办房本，因为2021年就交过去了嘛，可能是需要您这儿出一个什么样的手续，配合国土，然后给他办理这个产权。但是说这个手续一直没出来，您对他这个情况有印象吗？是什么原因？
1: 是脑高带村的。
0: 脑高带村，他姓严。
1: 哦，我知道。
0: 嗯。您对他的事情有印象是吧？
1: 有有有。
0: 那现在是办理房本需要您这儿配合出什么手续？
1: 我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好的啊、
0: 哦。您之后跟他联系是吗？
1: 啊对。
0: 啊，那您抓紧时间跟他联系，因为他说他找您很多次了。
1: 嗯。
0: 可以吧？
1: 可以。
0: 好嘞，那我们共同静候。话还没说完呢，就挂电话。来，
2: 哎呀，另一位老师，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给你打个电话。
0: 您找他多少次了？
2: 我4月份就开始走了，电话可能打了不够20个。
0: 今年4月份开始联系他。
2: 哦。
0: 哦，4月份最初联系他，他怎么说？
2: 最初联系就是我给你那什么，然后给你在电脑上填地址的。
0: 最初联系就这么说，后来您再联系他，
2: 哦、
0: 他怎么说？
2: 再联系就是不是下小个了，就是在不在单位。嗯，有事。
0: 不是下乡了，就是不在单位。总之呢，看不了，查不成，
2: 哦哦、
0: 是吧？
2: 哦，
0: 就拖了，从4月份拖到现在了。
2: 对对对，我因为这个二轮承包土地马上要开始了。
0: 嗯，这不是二轮承包土地，叫二轮延包。
2: 哦，延包土地也开始了。
0: 嗯，
2: 我看是咋的办房产，是咋的延包给延包的。
0: 嗯。那这个二轮土地延包跟房产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2: 哦，我也不懂，我对这个也不懂。
0: 哦，可以吧？那他说他联系你，他知道你，那你就等一等。今天是星期二，
2: 打过20多个电话，他应该知道吗？
0: 哦，
2: 我跟他说也说了20。
0: 好，今天是周二，周二早上的上午的10点钟，我们这样约定的。明天后天你要上线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如果你没有等到他联系，你直接给他打一个电话也行，或者说呢，你再次参与节目的时候带上你们伊和乌素苏木苏木政府这个苏木长的苏木达的电话，或者是说这个苏木党委书记的电话来，我们帮助您去进一步关注这个事儿啊。
2: 行行行，谢谢立伟老师。
0: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好，再见，立伟老师。
0: 嗯，好，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51，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王先生请讲。
3: 你好，我是那个苏木中旗红盘县上那个红海村的。
0: 嗯。
3: 我在那儿从农民手里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今天到我土地里直接就施工了，施工就直接在那个耕地里。一个挖机就开挖了，开挖了，我现在我问他们有没有手续，他们说是有，我看看也不给我看。
0: 你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000亩土地，现在有人到您的地里面直接就施工了。
3: 对。
0: 那谁去施工？施工要干什么？
3: 他们说要搭那个铁塔，输电线路。
0: 哦，输电线路是吧？
3: 对。
0: 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3: 刚刚。
0: 事先有没有人告知过您？
3: 没有。
0: 没有人告知过您。
3: 对，我今天早晨才知道。
0: 您流转的这1000亩土地是耕地是吧？
3: 耕地。
0: 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都跟哪儿联系了？
3: 我刚刚就给村委会那个副书记打了个电话，他说是没办法，人家那个就是意思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不是建了个大数据中心嘛，大数据中心的输电线路。
0: 嗯，那也应该事先知会一声啊。
3: 对，就说呀，
0: 你这个耕地里面现在有作物吗？
3: 肯定说什么有那葵花种的。
0: 那他进去施工，你这些葵花他怎么处置的？
3: 葵花他那个什么，我不是今年我们这个土地今年我没种，我又转租出去了。
0: 嗯。
3: 转租以后，他给那个葵花，补偿点青苗税，人家没毛病。我的地里我现在。 整块地经营的嘛。
0: 来，你稍等一下。
3: 也没给我知会一声。
0: 你稍等一下，你把地已经转租给别人了，别人在种葵花，然后种葵花的人呢，已经拿到了说这一次建铁塔要这个损坏农作物的一个补偿了，是吧？
3: 对。
0: 那就证明人家事先是知会了的，只不过是没有知会到你这儿，知会了实际种植人了吧？
3: 因为什么呢？我跟您说，那个老师，我下面那些个，就是地下的管道、水利设施都是我做，等于是我。我流转了以后，我开发了嘛，原来是旱地嘛，他给我挖的乱七八糟的里头。再说了，我觉得他的手续也不合法，建筑平衡这些手续还，我要看他说自己看没有。
0: 喂，这位朋友，电话信号特别不好，呼呼的风声啊。来，希望刚刚拨打直播热线的这位朋友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参与进来。

0: 那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哎，我们村有片土地是2002年包下去，到2026年6月份到期。完了，现在到期了呢，镇政府也不帮我解决。还有就是2014年有那么十多亩地变为国有，老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国有的，而且签字都不是本人签的字，他们找别人签的字。现在找镇政府，镇政府不帮我管，县委就是也不出面人解决。我找多次找着政府不帮忙解决。
0: 您现在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主要
1: 就是需要他把地给我退回来，往把给退给我们老百姓。就是属于这些，就是我们要求彻查这些人为什么没经过老百姓同意把这手续变成国有了，把土地
0: 变为国有，不是你们村委会能主张的。
1: 不是，他那是2014年变为国有以后，就是老百姓也没同意签字，他们就是应该是从中违章签字吧。我们去找镇政府解决，镇政府给我条文是，但是咱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是跟我说他们没全查了。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
0: 这个问题打过当地的12345了吗？
1: 打了12345，好，我都打了挺长时间了，没给我解决。现在也没人联系我。
0: 打完12345之后，没有任何部门跟您取得过电话联系。
1: 对。
0: 哎，这为什么呀？
1: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只能往老百姓实在没法了，只能往新闻上找了。
0: 不一定，你认为该找就一定该找。
1: 嗯。
0: 啊，你变为国有土地的性质了，这也不是村委会能够主张得了的。所以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您得说清楚信息，把信息尽可能提供的全面，我们才能分析。
1: 他这个镇政府给的答案是，不是我们本村这代表签字，也不是村民签字，也是公章也是假的。
0: 这是镇政府给你的答案。
1: 对。
0: 说公章也是假的。
1: 对，村上公章说是也是假账。镇政府完了找镇长，镇长的意思是他们没全查了现在。
0: 在什么时候给您的这个答复？
1: 应该在前两天往村民去找的。
0: 你这个答复，是别的村民转述给你的？
1: 不是，我们村村民。
0: 对呀，是你别的村的村，是别的村民转述给你的，是不是？信访程序走到几级信访了？
1: 走到县政府信访，县一直不见，往去好几回了，也是来回跑。
0: 信访受理了没有？
1: 受理了，就是说今天就好比说前周一见，周一上个月说，说见完以后没见着，完了周一又说定了周一又没见着。
0: 我不是问信访的工作人员见不见你的问题，我确认信访程序现在启动了没有，受理了没有信访？
1: 受理了，但是他现在不就是拖着。
0: 你依据什么依据什么认定说信访已经受理了？
1: 我们到县已经登记了。到县信访局。
0: 什么时候登记的？
1: 哎呀，登记都有挺长时间了。
0: 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大概得有半个多月了吧。
0: 来，我跟您说一下，信访呢，首先得书面信访，就是把你们信访的问题整理成文字，
1: 对，
0: 递交给信访。
1: 已经递交给信访了。
0: 您自个儿确认就行，不用跟我交代。我再向您介绍程序，这个事儿呢，您得走信访，不适合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介入。信访的话呢，一级信访是60个工作日给您做答复。不是60个自然日啊。
1: 哦，意思还得等。
0: 60个工作日，一级信访的信访这个程序规定的是60个工作日给做出答复，做初步答复。所以现在还不到时限，不是对方在拖啊。
1: 如果说60工作日还不给我们解决，我们怎么办呢？
0: 60个工作日，如果说他认为适用于复杂程序的话，他会向上一级部门进行申请。申请之后呢，来适当延期，延期也会书面告知你，至少短信形式告知你。如果没有告知你延期处理的话，60个工作日必须做出书面答复。如果没有给你，那你就要考虑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要严谨点，因为你有可能浪费你等的时间。对吧？就是你有可能你认为他受理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受理，所以你必须要为了防止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从现在开始你要确认一下我们的信访到底有没有被受理，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看待他是否受理了？他是应该有一个回函的， 没有回函，也应该是你们书面信访的这个材料递交给了这个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从这天开始算起是受理了。
1: 那个已经递交了，
0: 您自个儿判断，因为我不在当地。
1: 对对对，我们当时这个递交的时候我也在场。
0: 好，递交了，然后从递交那天开始算起，60个工作日之内一级信访给做出初步答复。
1: 哦，
0: 嗯，
1: 这一二三四五给我答，始终没给我答复，怎么办呢？
0: 不知道，我们没有权利跟一二三四五干涉啊。没有答复有多种原因。但是呢，一二三四五肯定跟当地已经下过工单了，当地可能已经答复过了，说你们的投诉，比如说当地认为不合理，不在合理的这个投诉范围之内，为什么不合理？他们已经提交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那么一二三四五就没有再继续追踪，这都有可能。
1: 一二三四五给我回访过两回电话，问的有没有人解决，我说没有，有没有人给你打过电话，我说没有。
0: 这个事儿您问一二三四五，为啥他一直没动静？我猜测不了，就这么简单。
1: 哦，那行，
0: 哎，好，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手机号码166，尾号是1155，拨打一线的这位王女士，你好。来，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66，尾号是1155，拨打一线的这位王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

0: 来，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薛先生。
1: 哎。
0: 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哦，好的，好的。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哦，我是鄂尔多斯中甘尔旗十二连同学的。
0: 嗯。
1: 哦，我有这么个诉求，刚你说一下。
0: 您说。
1: 啊、哦，我是98年二龙土地承包期间，向这个小人民政府承包了102亩地。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是以那个拍卖的方式，1亩3块钱。
0: 嗯，
1: 小人民政府给我颁发了5行土地使用证。
0: 嗯，
1: 我也一亩交款，就是交款的发票也有。
0: 嗯，
1: 在这个期间呢，14年，有部分村民跟我发生了这个争议。
0: 嗯，
1: 后来经过这个法院认定说，小政府无权颁发。只有七人民政府颁发才拿了。
0: 嗯。
1: 后来呢，这个撤了5行证，新政府让小政府给我送达了这个关于这个，就是撤旧证、颁发新证这么公告。
0: 嗯。
1: 但是一直呢就没有履行这个法定职责。
0: 嗯。
1: 多少年了，我一直想求这个人民政府、小人民政府处理，互相推诿，至今啊就没有个结果。
0: 法院判决认为说，乡镇政府无权给你颁发这个5荒土地的使用权证。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乡镇政府在98年是吗？给你颁发这个5荒土地的使用权证呢，无效撤销了。
1: 对，我在98年二龙土地承包期间，我承包的以拍卖的方式承包的。
0: 来，大爷。那么既然这个法院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这样判决认定说乡镇政府无权向你颁发5荒地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证，所以曾经给你颁发的这个证是无效的，怎么能在同一个判决里面要求乡镇政府再给你补发呢？
1: 这个声音怎么低，我听不清楚。
0: 我这样说话您能听清楚吗？
1: 嗯，听不清。
0: 您好。
1: 啊，您好，待会儿搞俩声音，搞俩。
0: 你把那个判决书现在在你手边吗？
1: 在
0: 手边的话，把判决书的那个判决结果给我原文读一下，最后那两段读就行了。判决结果如下，那块开始读。
1: 就是撤照那个判决书是，因为还有，
0: 我们等待这位朋友啊。
1: 在这，在这，快这里。
0: 在手边吧，要没在手边您就下去找，找好了之后再来参与节目，我们不能在直播的时候让大家伙跟着我一起等您啊。
1: 对对对对。我怎么
0: 在吗？
1: 如下，被告，哎呀，这中甘尔旗小人民政府以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对，就是他们那个判的是让小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
0: 什么法定职责呀？把这个念明白。
1: 就是给我确定我这个土地的性质，就是这是我起诉小政府不作为。就是他们撤账一直我申请土地出去，他们一直不给我弄，后来我又法律援助中心又帮助我起诉的小人民政府不作为。
0: 我要求您读那个判决结果，大爷把那个判决结果读完整了。
1: 判决，就是判决如下，下面这条吧。
0: 嗯，您读吧。
1: 嗯，被告中格尔旗十二列同学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0: 没了。
1: 我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这是2017年。听明白了吗？
0: 听不明白了。依法履行这个法定职责，这个可能是前面描述了一下，让他干啥？我主要是想知道法院要要求乡镇政府干啥，判决的他要干啥？您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1: 对，就是确认我这个土地承包是合法的。
0: 怎么可能呢？之前已经撤销了他的这个五荒证的使用证的这个合理合法性了，这怎么可能让他再确认呢？不对，大爷，你这样吧，你把这个判决书，如果你还想要来这个问问我的话，你就通过快手去找到管理员申强沈强，把判决书发给他，我节目之外抽时间看看完咱们再说吧。啊，
1: 好，
0: 好，就说到这儿，我们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丽丽老师。
0: 您贵姓这位朋友？
2: 啊，我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我是内蒙古通辽市的，通辽市科尔沁区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有个问题想跟您这边，说一下吧。我是代表我们三个人，我们在通辽市翰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在那块上班。然后，我们分别是上了四个月、两个月、一个多月，不给我们开工资。
0: 嗯，签劳动合同了吗？
2: 劳动合同是这样的，当时招聘我们的，是有一个叫刘长海的，他是大连的，然后他的职务就是当时是在那块作为我们的领导，然后我们签合同呢是当时这个翰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助理王颖给我们签署的合同，但是我们没有拿到另一份合同，就签署完他们就收回去了。然后我是4月7号入职，在6月8号的时候突然就跟我们说解散了，就跟我们说这个公司解散了。当时我应该是在职了两个月，工资一共是7119元钱，没给我们开，就是不认。然后我们仲裁之后，现在仲裁下来结果他们开庭也没去，仲裁结果就是送达他们也不收，就是不认我们在那上过班，但是我们有钉钉啊，包括企业微信这些记录，包括那个
0: 仲裁的结果是什么？
2: 仲裁的结果就是15日之内，履行给我们工资，但是他们根本都不收仲裁下发的这个仲裁判决书，就是不认。
0: 没有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已经走入到这个正规的程序当中去了，仲裁已经认定你们之间事实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呢，对方应该这个来给你们发放我们的这个正常应得的工资。对吧，他收与不收那都不重要了，关键问题现在这个主体还能找得到不？
2: 现在就是首先开庭他们不去，就是不认，然后送判决书的时候，
0: 这位女士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关的一些法律程序咱们该走已经走了啊。
2: 对对对，
0: 但关键问题是呢，现在你得看，就是法定程序的结果也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是吧？关键我们得看，就是对方现在还有没有偿还的这个能力了，他还有没有实体在，他曾经呢可能就是租的一个房子，然后给大家呢就开了这么一个公司，注册了一个公司。您看您是4月7号入职的，6月8号他突然通知这个公司解体了。然后呢我们这几个月的工资呢也不想付了。很显然他当时租了一个房，那他现在还有没有可供执行的一些财产什么的，你们关注到没有？
2: 他这个翰林新能源虽然是这个名头，但是他是一个售楼处，我们去应聘的是置业顾问，也就是说一手房的售楼员，他是有这个的，但是他名下，因为我们对他不了解，他名下的话现在有几栋楼也应该在盖，当时我们是一先给你们开一个月的工资，然后等预售下来再给你们开，但是当时这个月工资也没给我们开。
0: 现在你只能找劳动仲裁，跟劳动仲裁劳动局那边探讨，像这种情况之下还有怎样的一些途径可走。
2: 啊，只能这样了是吧，李伟老师？
0: 你依靠个人的力量更很难往前推进。
2: 嗯，那好
0: 啊，
2: 那谢谢您。
0: 不客气，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哎，
0: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高先生。
3: 哎，好，你好。
0: 您好，请讲。
3: 那个今年2026年完了，我们村那个村地那个高标，我垫的地高标完了，那个我有个20亩地没划进去，完了我就找一下村上，原新任的书记，我找一下子，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原来咋划的？
0: 嗯，
3: 完了我说你不知道，我就问原任书记呗，我说原任那个书记。那你不干也好，那我这高标垫的地的那个去年报的，那我那个垫的地20亩地的高标准农田，那我咋没划进去呢？
0: 嗯，
3: 我他说啥呢？他说我现在也不干了，那玩意儿就是你该那个你村上那个您主那个小组长报的，叫平整地报的，加西和加南。完了，我现在那先任的书记说不知道，原任的书记说是我现在不干了。那我就得找乡党委呗，找乡党委，给乡党委书记打电话，打 N 次电话呀，就是接通完了不接，雷到咋个事儿？完了我就是去了，上查日苏，我是查日苏政府的，内蒙古的查日苏政府的各后旗的，完了我上政府去找去了，人家说的书记和镇长不在。那个我就给下边打听一下子，完了那个有个主管那个农业的，我说呢，那你主管这个玩意儿，那个我问先任的书记，先任的当地的书记，他说他不到啊，他说你打一下子电话，他不到，他签的字他咋不到呢？我这个事儿，我一五一十的一直给我拖到现在呀。
0: 你想反映的问题想问我啥呀？
3: 我问你，就是我这高标他给那个。这我这个垫子的高标的他没参加进去呢。
0: 这个我给您答复不了，请向当地的农牧部门来了解。因为我们曾经了解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设定范围的时候，他要多方面综合因素去考虑，咱们谁也猜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3: 不是，我问先任的书记，先任书记我也不知道原来咋报的。我先任书记他不知道，完了
0: 我
3: 原任的书记，原任
0: 书
3: 记
0: 来，姨你不要喊。你说话我能听清楚，不用扯着嗓子喊啊。
3: 不是，我这个一直找到现在，找乡政府了，乡政府的书记也不接电话。
0: 这个不是，你听我说一下，高先生。高先生，这个事儿不在我给您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个请向当地农牧局来了解。因为各地农牧局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当中，纳入高标农田建设范围的土地，它是有严格标准和对照的执行标准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除非当地跟你说落下了，那我们可以帮助你去协调。如果当地答复你说当时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的时候，我们这一块地呢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是有原因的，那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强制干涉。而这个我们没有告诉你找苏木政府、乡镇政府，找当地农牧局，农牧部门有自己的工程师，他来综合考量确定方案，确定范围。
3: 啊，那行，那你要不管的话，那我还找当地，找当地也是说是那我也不知道啊，我找原因的原因书记说那我一下也不管了，我也不知道，找政府呢，政府也不知道，完我才给你打电话。
0: 嗯，您这样跟他说，你去找农牧局，你说到底是网上报的时候给我落下了，还是说我这块土地不符合条件？这个纳入到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范围，如果是不符合，那条件是什么？
3: 那就打扰你了。
0: 目的就这么简单粗暴哈，就是你要给我问，哎，我就跟你说；你要想教我咋问，那我不想跟你说。那行，那你就别跟我说了啊。咱能不能有点这个学习的可能呢？

0: 来，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现在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开通，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352，还有663353。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电话打不通，现在就可以打了，因为刚才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而现在呢非常难得的全线空出，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来参与节目，号码有三部，请各位记好了，分别是04716630351、663352，还有663353。现在一线已经占线了哈，大家有什么需要拨打直播热线的问题，请稍微等待一下，稍后可以选择拨打04716630352，还有663353参与进来。我们的节目此时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此时此刻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新朋友，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也向各位介绍哈，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的9点都会准时开播。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就是高标准农田那个沙石头修一半不修了，这秋天拉不了地啊，我闲逛不摸也找过。
0: 修一半就不修了，什么时候停的工啊？
1: 嗯。
0: 我说话的声音您能听到吗？
1: 听到那个这快手也混着啊，
0: 您把快手先关了，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直接跟我对话。
1: 哎，好好。
0: 这样方便我们通话更同步一些。关掉快手，您直接说话就行啊。
1: 哎，好。
0: 嗯，您说吧。高标准农田的作业路，高标准农田作业路修到一半不修了，导致你们现在觉得收秋没地儿，这个走不了路了，是吧？周先生啊，哎呀，我们等一等周先生啊。
1: 对对对对。
0: 快手关了没有？
1: 啊？
0: 快手关了吗？
1: 快手关不了了，你这呢？
0: 您是用两个手机，一个看快手，一个打电话，还是用同一个手机？哎呀，周先生。
1: 哎，终于关了。
0: 终于关了，是吧？
1: 嗯，对。
0: 啊，这咱们对话就同步了。
1: 这种事我跟你从头跟你说吧。
0: 嗯，你说。
1: 我们这个去年1月修的那个沙石路，完了到春天就停了。停完了就到现在一点不管，完了我也找过相关部门，市政热线也打过，完了农牧局也找过，今天明天的就拖着就不干了，这马上要收秋了，我们这22就开始收地呀、啊。这他这个天津路都走不了车，这一夏天那个电动三轮车坏的都没数了。
0: 以前的路呢？
1: 以前的那个土路上都颠。

0: 啥子嘞？
1: 就是因为他做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把以前的农田作业路铺上沙石了。铺沙石只是要修路的一部分，结果铺完沙石之后不再进行了，导致你们的这些农用三轮车在这个沙石的路面上来回走的时候就会有所损失，是吧？
0: 对，完了，今天秋天收不了秋啊。
1: 哦，到几月份停的工啊？铺完沙石几月份停的工？
0: 大约三四月份吧。
1: 有多大面积的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
1: 有多大范围的路是这个情况？
0: 这个路有大概有啥吧，10000米差不多吧。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同僚市内曼旗。
1: 奈曼旗哪个乡镇哪个村？
0: 古日板花。
1: 古日板花镇吗？
0: 苏木。
1: 古日板花苏木是吧？
0: 哈图哈来嘎查。
1: 古日板花苏木。
0: 哈图
1: 哈来嘎查。
0: 对。
1: 您能提供谁的电话？我们帮助大家问问去。
0: 我能不能提供一个电话？我给那个提供一下子吧。
1: 好，您说。
0: 我找一下啊。
1: 大家拨打电话之前，把相关部门的电话准备在手边啊，不要在直播的时候、对话的时候现去找。来，我们等一下这位朋友，好找吗？
0: 好找。
1: 快手直播间有网友问苏木是什么意思，是乡镇。来，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欢迎各位，希望大家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先留给我们，大家去点好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我们带着快手直播间的朋友，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3: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using call。
1: 拨打电话的这位周先生又把电话呢这个设置成呼叫转移、呼叫保持了。我们再等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我们再三提醒大家，拨打直播热线之前，先把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而不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再去找。让这么多朋友陪着一起等啊，这是直播时间有限，希望大家共同珍惜一下。找到了吗，周先生？
0: 你找到呢，就找不见了，这个。
1: 那你去找吧，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再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好吗？
0: 哎，好吧，好吧。
1: 哎，那就这样，我们再会。
0: 哎，谢谢啊。
1: 嗯，不客气。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任女士。
4: 喂喂，你好，丽薇老师。
1: 你好，请讲。
4: 啊，我老公是达茂旗的。
1: 嗯。
4: 你分到了他达茂旗，他和哥哥和他父亲，他确切在一起。完了，他父亲去世了，他哥哥是所有人，承包人，他就是共有人。完了，现在不是承包不是期满了吗？明年不是延包吗？完了。没想分开这点土地，还有把那个他父亲的也分不出来，他那个一卡通也一直他们就是拿着，他们花着。完了，我想那个先申请一下，给老公申请一下这个回去的那个，恢复那个，看查不查到能不能有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认证那个身份，啊，帮忙联系一下，先把那个成员。认证一下。后来呢，他就是因着户口，他哥哥不给他嘛，完了他就把户口一气之下，在2013年就迁在土佐旗。土佐旗这边啥都没有，福利待遇、村集体这个土地啥都没有。前些日子因为这个为儿子申请这个福利待遇，我还和你连过线呢。现在他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情况。
1: 您今天上线的这个诉求是啥呀？
4: 今天就是联系他达茂旗有关部门的这个工作的 恢复他查一下他，给他申请一下这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认证。
1: 那你这个你们自个儿在当地申请啊？
4: 哦，我们这个当地不能申请不了啊，就是回去又远也不方便，求助一下这个你们这个热线跟帮忙一下吧。
1: 你们有没有联系过当地？
4: 有联系过，和这个当地的村长有过联系，他是上交了。我今天打了农牧局这个电话查一下，农牧局这个人是告诉我说没有上交上去，也不知道这个上交到哪里了。
1: 达茂旗什么地方？
4: 达茂旗石宝乡东湖洞村。村长的电话我也有，就是农牧局
1: 的
4: 也有，乡里面的也就没有了。
1: 我要乡镇政府。
4: 乡镇政府这个电话我没有，您查一下吧。
1: 我查不到，我不在直播的时候查电话，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4: 哦，那个。那就是打一下那个村长的电话，让他问他吧。
1: 不用问他了，你去找乡镇政府的电话，他要给你办这个事儿，能办成你就不需要参与今天的节目了。所以我有我们的工作推进思路给您帮忙的，您去找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什么时候找到了您什么时候来参与节目，咱们每天上午都在直播啊。
4: 我好不容易等到了，我那个和我老公要一下。
1: 要啥？
4: 乡政府人的电话。
1: 现在马上能要到吗？
4: 能的。
1: 那您现在要，你爱人在你身边呢？
4: 啊，他那个不远，离我不远。
1: 我们来等一下任女士啊，短时间之内找到有效电话，我们帮助您来联系问一问这个事儿，看符不符合认定的这个条件，怎么来认定。任女士，
4: 哎，喂喂，
1: 要到电话了吗？
4: 就是他没法过来呢，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他在那个他们老家那个达茂旗，他不是有那个土地分到了，分到以后，他不是因为他哥哥啥都不给，后来就迁出十来年嘛，来了这边啥也没有，就这么个事儿嘛，这不是不因户口绑定和土地有绑定关系吗？不因这个户口，我说这个政策呢就是符合条件，如果他们说不符合条件回去认证，可以把户口不能在这边那个空挂户吧，两边空两边站，反正咱们不触那个法律的红线。他们要是要求他们说是哎我们不符合，必须把这个户口迁回去，我们可以往回迁的。
1: 你们可以往回迁，未必当地村委会就接收，就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您需要明确一下，不是说任何时候我们觉得想这个时代的红利是这方面有利，然后那个下一个时期是另外一方面有利，我们就永远以个人意愿为转移，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来满足，都去做到的，这个可能性不大。
4: 不那个立伟老师，
1: 你不需要跟我辩论，我只是要告诉你，您不用跟我说如果说这个无法认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的话，你们可以把户口迁回去。我现在就再告诉您，想要迁户口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说我想迁就迁，想迁到哪儿就迁到哪儿。就比如说拿你爱人的这件事情来举例子，如果想要迁回到原户口所在地，那么得要原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同意接收，他出具接收证明，派出所才能给您办理迁户手续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谈判的条件，您不用把这个线索提供给我，我也不会拿着您这个说法去跟当地进行谈判。
4: 这不是前几天我和你前好像是
1: 说的是您儿子和你丈夫在你现在的这个娘家所在地，因为你当时结了婚还在娘家所在地生活，你儿子和你丈夫的这个事情已经探讨过了，现在你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想让你的丈夫到原户口所在地，也就是达茂旗那边，然后认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所以您再次上线。我们现在呢也就这个问题想帮助您去联系一下乡镇政府，看看乡镇政府能不能答复一下相关政策规定，判断一下你丈夫符不符合在当地认定的条件啊，如果符合的话怎么办理，怎么帮助你们推入到这个程序当中去。咱们今天就这一件事儿啊，您找一下乡镇政府的电话。
4: 哦，没有打过来，就是那几天是和你打电话，我老公在这边就是这么个情况，啥任何的福利条件，
1: 这个已经了解过了，所以您现在想了一个办法嘛，看看能不能让你爱人在这个达茂旗原户口所在地认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因为他在原户口所在地还有这个承包使用地嘛，对吧？那就这个问题，我们想要帮助您去联系一下乡镇政府，您得找到达茂旗石宝乡，这个是石宝乡吧？你爱人原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办公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帮助您去问啊。
4: 哦，那我就那个找到再联系你吧。
1: 现在找不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好，那您找到电话再来啊，再会这位朋友。
4: 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我们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再帮助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专门的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您此时此刻抓紧时间打开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实现实时的交流互动了。现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一起抓紧时间，现在就去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继续交流互动。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践行科学防护，筑牢肝脏健康屏障。在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的理念下，守护肝脏健康需要每位居民主动行动，养成科学的护肝防病习惯。定期体检筛查是预防肝炎的首要关键，大家要坚持常态化肝病检查，确诊肝炎后要及时治疗。生活用品单独使用，避免亲密接触传播病毒。适龄人群务必规范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暂无丙肝疫苗，需规避血液暴露、高危性行为等风险。同时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合理控制体重，减少脂肪肝发病风险，杜绝长期过量饮酒，避免肝细胞持续受损。日常用药谨遵医嘱，不随意服用保健品偏方，减少药物性肝损伤，全方位守护肝脏健康。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呢，我们内蒙古东西部天气呈现了显著的分化格局，降水呢主要盘踞在东北部区域，雨势由强转弱，而西部呢将会遭遇高温和大风轮番的影响，各地呢需要做好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目前呢正处于夏秋过渡时期，冷暖空气活动频繁，尤其啊东部以及中部偏北地区，冷空气容易与残余的暖湿气流相会，这时候呢就会诱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呢，内蒙古的降水的重心呢集中在呼伦贝尔一带，降雨的强度呢会逐步的回落，过程初期呼伦贝尔的东部雨势猛烈，局部呢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伴发生，极易引发短时积水、山洪等次生风险。随着冷空气的减弱，降雨范围不断的收缩，雨水由大范围的雨带转变为了局地的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呢，仅在呼伦贝尔的东部、兴安盟的东北部局部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呢雨水趋于停歇，恢复晴朗。具体来看呢，今天呢我区的东北部偏东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西部偏西、东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东南风，阿拉善盟的北部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兴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西部大部分地区5、6级短时9级偏南风。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蔬菜、肉蛋、粮油的行情，其实呢也和咱们的养殖户、种植户的父老乡亲收益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八月第四周呼和浩特市市场粮油副食品的监测行情。
1: 根据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最新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八月第四周呼和浩特市蔬菜、鸡肉、鸡蛋零售价格小幅上涨，其余粮油副食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有所上涨。首先来看蔬菜价格，本周监测的15种蔬菜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2元8角6分，较上周上涨 1.06%。 15种蔬菜当中，5个品种价格上涨，7个品种价格回落，3个品种价格保持平稳，蔬菜价格整体波动幅度不大。再来关注肉禽蛋类市场，本周鸡肉、鸡蛋价格小幅走高，鸡肉周平均零售价为每斤11元8角6分，较上周上涨 0.34%， 鸡蛋周平均零售价为每斤6元0.6分，较上周上涨 3.24%。 猪肉、精瘦肉、肋条肉、牛肉、去骨羊肉、带骨羊肉价格整体平稳，其中精瘦肉每斤13元3角6分，肋条肉每斤10元0.4分，牛肉每斤38元7角，去骨羊肉每斤39元9角7分，带骨羊肉每斤30元2角8分，价格与上周持平。水产品价格本周保持稳定，带鱼、草鱼、鲤鱼零售价平稳运行，带鱼每斤19元4角9分，草鱼每斤11元9角9分，鲤鱼每斤9元8角7分，无明显涨跌波动。粮油市场价格持续平稳，五升装桶装大豆油均价56元9角8分，五升装花生油均价152元2角3分，精米每斤2元9角7分，特意粉每斤2元0.7分，富强粉每斤2元3角3分，粮油价格整体平稳运行。重点带大家看一下生猪和鸡蛋出厂收购价格，本周呼和浩特市生猪出厂价格小幅回落，鸡蛋出厂价格继续走高，生猪出厂价格为每50公斤600元，折合每斤6元，较上周下降 2.17%， 同比下降 15.49%。 本周猪粮比为 5.19:1， 鸡蛋出厂价格为每50公斤573元3角3分，折合每斤5元7角3分，较上周上涨 1.78%， 同比上涨 56.36%。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眼下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一处天然草场，75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打草季，牧民们忙着割草、晾晒、打捆，为牲畜储备过冬饲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的报道。
1: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一处天然草场，牧草长势良好，割草机、搂草机同步作业，高效完成牧草收割成堆。今年锡林郭勒盟30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从8月15号起开始分区错峰收割，当地全面推行生态化精准打草标准，严格控制牧草流茬高度，保护草根根系，减少草场水土流失，按照标准预留草籽繁育带，留存天然草种，保障草原自我修复能力。对于草情较差的草场禁止打草，严防过度收割。锡林郭勒盟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海拉苏：
2: 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草原永续利用，牧业稳产增收双向共赢，打草期预计持续至10月上旬。
1: 同时，呼伦贝尔市3000多万亩天然草场也开始打草作业。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全区有75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打草季。目前，多部门正加大巡查力度，严查无序作业、过度收割，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秋收除草，推动草原生态保护和牧区产业协同发展。
0: 初秋时节，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呼伦贝尔各地瓜果糖分充分积累，牛奶、水果、玉米、榛子、黄姑娘等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进入最佳采摘季，田园间果香四溢，一派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3: 在雅克什市牧原镇牛奶玉米大田，连片玉米一望无垠，沉甸甸的果穗裹着金黄的苞叶，饱满的籽粒胀得外壳发亮，一望无际的田野翻涌着金色波浪，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呼伦贝尔市某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4: 啊，今年长势特别喜人啊，而且今年我们种植面积也扩大了，今年总共种了300多亩啊。出苗率都在95%以上，提高了很多收益，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
3: 走进安荣旗羊草沟村的榛子林，连片榛子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正值采摘黄金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抢抓农时收获金秋硕果。村民王玉芬：
5: 今天真的好，摘半天摘个40-50，每年这时候我们都来帮摘。
3: 村民苗望：
6: 一年能整个5-6万块钱，从开始干也就有个5-6天也就完事了，就是雇的人比较多，这种一天20多人，天能多采点几天就完事了。
3: 在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翟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7: 我种黄姑娘15-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5-6倍，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0: 新阿蒙多地积极探索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稻鱼综合种养模式，随着小龙虾苗陆续投放田间，新一轮虾稻共生生态种养工作全面铺开，让传统稻田焕发致富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阿蒙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孙梦的报道。
8: 盛夏时节，乌拉浩特市伊勒利特镇万亩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在明武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虾稻共生示范田里，工作人员有序投放优质小龙虾苗，通过虾稻共生模式实现稻田提质、农户增收双向突破。乌拉浩特市伊勒利特镇明武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庆春：
9: 今年我们共计投放优质小龙虾虾苗是20万围，通过这种新模式，我们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去年我们每亩水田也征收了1300元左右，同时也提高了我们大米的品质，我们的虾田米很受我的顾客欢迎。
8: 这种虾稻共生模式兼具稳粮增收、生态多重效益。小龙虾在田间捕食虫害，其排泄物可培肥地力，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构建起闭环的绿色生态循环体系。为推广技术落地，合作社常态化组织技术力量深入田间，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指导和实操教学，免费教授虾苗管护等核心技术。今年已累计带动伊勒利特镇百余名农户参与。乌拉浩特市伊勒利特镇黄家店村村民郭玉琪：
10: 这二年杨明武家合作社养的一个龙虾非常好，我今年也养了十几亩，每亩呢能增收1000元左右。
8: 在扎勒特旗，稻虾共生种养工作也同步有序推进。好利堡镇水田高一米叶有机种植基地打造40亩稻虾共生示范田，投放优质虾苗4万尾，通过精准调控田间水位，优化生长环境，保障虾苗健康繁育生长。目前好利堡镇、因德尔镇等多个乡镇已累计投放20万尾虾苗。扎勒特旗水田高一米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艳红：
11: 龙虾苗投放到田间起到除虫，再一个就是除草，再有就是我们这个龙虾这个粪便呢，对于我们这个改良土壤它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在我们种植过程当中减少成本。
8: 近年来，扎勒特旗大力推广稻鱼、稻虾、稻蟹、稻鸭四稻共生种养模式，最大化盘活稻田闲置资源。当地农技部门全程跟进，开展技术指导、田间管护、问题答疑等服务，不断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扩大种养规模，着力做强生态特色农业产业。扎勒特旗农牧和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水产股股长李国全：
12: 我们将持续做好技术指导，推动一水两用、一天多收，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多元增收。
13: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4: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3: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4: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5: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6: 民以食为天，不管是日常买菜还是自家种菜，大家都十分的上心。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蔬菜种植管理，来说一说常见的蔬菜病害识别与防治办法，一起来学习。
17: 今天我给大家整理蔬菜最常见的15种病害，教大家一眼识别，对症用药，简单使用。第一个是双霉病，双霉病一般从蔬菜下部叶片开始往上蔓延，叶片正面会长出不规则的多角形褪绿斑点，潮湿天气里叶片背面会长出紫灰色霉层。防治用药：戴森猛锌、戴森锌、比唑醚菌酯、西仙麻林、双尿晴、请双唑。发病初期及时用药灌根处理，雨天前后重点防护，及时摘除清理病叶病株。第二，枯萎病，枯萎病发病后蔬菜紫叶发黄，茎基部变成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会长出白色霉状物。防治用药：蜜菌汁、咪酰胺、恶霉灵、苯醚甲环唑。发病初期喷淋茎基部或者灌根，严重病株直接拔除，同时对土壤消毒。温馨提示：苯醚甲环唑、甲基托布金浓度过高，容易产生药害，大家一定要按说明使用。第三，灰霉病，灰霉病属于低温高湿容易爆发的病害，病斑多沿着叶脉形成 V 字形灰褐色病斑，纹路清晰，病见分界明显。防治用药：定仙菌胺、蜜霉胺、乙酸素、辅霉粒、抑菌尿、咪酰胺、戈菌精，建议在发病初期及时喷湿防治。第四， 菌菇病蔬菜改

0: 染青枯病后，整株地上部分萎蔫，阴天早晚气温低的时候能恢复正常，看着像健康植株，天气一热又会萎蔫，这是青枯病最典型的特点。防治用药：中生菌素、塞菌酮、塞唑新、绿溴异氰尿酸。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做好土壤消毒。第五，炭疽病。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会长出圆形、椭圆形的红褐色小斑点，部分病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变为黑褐色，长出轮纹状小黑点，严重时病斑穿口连片，叶片干枯。防治用药：灭菌酯、苯米甲环唑、咪酰胺。发病初期及时打药，雨天前后重点预防。第六，白粉病。白粉病初期叶片出现黄色小点，慢慢扩大成圆形、椭圆形病斑，叶面会长出一层白色粉状物，一般下部叶片、叶片背面发病更重。防治用药：灭菌酯、迷菌酯、百菌清、沃菌酯、乙醚酚、苯米甲环唑、精菌唑。发病初期用药，雨前雨后做好预防。第七，疫病。疫病发病后，蔬菜茎基部出现凹陷的暗褐色病斑，带有同心轮纹，湿度大时会长出黑色霉层，病害一般从下部叶片向上蔓延。防治用药：戴森辛、戴森锰辛、比唑迷菌酯、西酰曼林、擎霜唑、双尿擎。发病初期灌根防治，及时清理病叶病株，雨天重点防护。第八，根节线虫病。感染根节线虫的蔬菜，根系会长出大小不一的根节，植株长势弱，个头矮小，中午高温时容易萎蔫。防治用药：阿维菌素、塞唑啉、丁硫克百微。阿维菌素适合浇根使用，其余药剂适合拌土勾湿使用。第九，病毒病。蔬菜病毒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叶片皱缩、凹凸不平，叶片出现褪绿黄斑，叶脉变色，植株生长畸形。防治用药：盐酸曼灵瓜寡糖链蛋白、氨基寡糖素。病毒病重在预防，建议发病初期第一时间用药防控。第十，软腐病、黑腐病这两种病害多发于蔬菜根茎部位，晴天植株萎蔫，早晚可以恢复。发病部位湿腐发软，伴有明显臭味，严重时根茎叶片整体腐烂。防治用药：氢氧化铜、塞菌酮、塞唑新、中生菌素，可以搭配塞唑新加松脂酸酮使用。发病初期喷淋植株和地面。第十一，锈病。蔬菜感染锈病后，发病部位会长出各色锈状斑点、泡状凸起，部分植株会出现粗皮、丛枝、曲枝等情况，影响正常生长。防治用药：锈菌精、沃菌酯、灭菌酯、粉锈凝。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雨前雨后重点预防，及时清理病株、病叶、病果。第十二，细菌性角斑病。细菌性角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水渍状斑点，浇水、潮湿环境下会溢出菌脓，病斑以叶脉为界限，形成不规则多角形褐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会长出黑色小点。防治用药：氢氧化铜、松脂酸酮、塞菌酮、塞唑新、中生菌素。发病初期及时防治，雨天前后加强预防。重点提醒：氢氧化铜建议单独使用，不建议混配。第十三，菌合病。菌合病多从残花部位侵染，发病处水渍状腐烂，长出白色菌丝，后期慢慢形成黑色菌合，植株逐渐萎蔫枯死。防治用药：咪酰胺、辅酶利、抑菌尿、雾唑醇、定先菌胺。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第十四，粒枯病、簇倒病这两种都是蔬菜苗期常见病害。粒枯病幼苗白天萎蔫，夜间恢复，茎基部出现灰褐色病斑，最后干枯枯死不倒伏。簇倒病幼苗茎基部水渍状腐烂缩细，幼苗直接倒伏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戴森锰辛、甲基硫菌灵，也可以用辅酶利搭配百菌清、比唑迷菌酯搭配戴森锰辛使用。发病初期及时灌根，清理重病幼苗，消毒苗床。第十五，根腐病。根腐病主要危害蔬菜根系，造成根系腐烂，吸收能力下降，植株长势弱，萎蔫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双桂仙菌、氟定胺。发病初期及时灌根防治，拔除重病株，对土壤彻底消毒。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在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6: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白一黑两种鲤鱼。我们走进四川内江，了解能够变换体色的特色白乌鱼，再前往广东中山三角镇探访成熟的黑鱼养殖产业，一白一黑两种水产，看看各地如何依托特色渔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这条鱼有点怪，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开始变白了。
2: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5: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2: 而他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4: 我这一个月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
2: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3: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4: 因为这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4: 对。
2: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3: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4: 对。
3: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4: 对，会变白的。
3: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4: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3: 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4: 现在白了好多了。
3: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好，行。
3: 哇，你看现在也就1分钟的时间。
4: 对，白了很多了。
3: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4: 行。
3: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4: 对，白色。
3: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4: 对。
3: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4: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3: 它就变黑了。
4: 对。
3: 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4: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3: 卖相好一点。
4: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2: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 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3: 您这哪鱼主要咋吃啊？
6: 说是拿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7: 他就慢慢的分
2: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7: 只能这样说，内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2: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

0: 子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鹭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鹭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个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的，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什么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有源吧。
0: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一直笑就是，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2: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2: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2: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过任何药，
2: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0: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4: 哎呀，好痛！
2: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5: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6: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3: 这是不是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心情把它养好？
0: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农旅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2: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0: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2: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3: 现在已经
2: 花得很呢。
3: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2: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3: 有点狼狈哦。
2: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
0: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1000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2: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

0: 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1: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0: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1: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0: 少了，少了一点。
1: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0: 你看，
2: 啊，哇，这金色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哇，这个金色的，
0: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2: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0: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2: 好大，它有三斤了吧？
0: 三斤差不多。
2: 哇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0: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1: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2: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0: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2: 还有1000多？
0: 对，就是旧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2: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0: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1: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1: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绝对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1: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5: 这里漏网之鱼
6: 啊，对，
5: 它漏背了。
6: 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的样子。
1: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5: 摸鱼，在泥里摸鱼，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2条鱼。
7: 哦，就放了是吗？
5: 来，你看这里好几个。
7: 我看到了吗？
5: 这个谁？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7: 你摸一下，摸一下。
1: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7: 又摸到一条。
5: 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8: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1: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0: 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1: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1: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稍微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传进，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2: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100万。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他370万，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0: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约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3: 很多个例子，2年3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2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了。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

0: 多经销商慕名而来。这条鱼的话是，从事鱼身修长，从体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哎，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级极品。
1: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嗯，
2: 对对对对。
1: 以我这个8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3两3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成这个。
1: 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3: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1: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屋里，一条雪白。 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4: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朋友们，再会。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手机端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内容。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张蕊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可能是美食，可能是美景，可能是你喜欢的歌手正在内蒙古开演唱会，反正啊，我觉得爱上一个地方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呢，越到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你就会发现爱上这个地方的理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爱上内蒙古节目的初衷也是如此，就是要和大家分享那些有趣的、好玩的、有用的关于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的知识，也希望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间呢，让大家能够轻松下来，找一找我们爱上家乡、爱上内蒙古更多的理由。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天气变化。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正声雪晴天气及时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天气变化。未来的三天，内蒙古大范围的降雨已经过去了。今天呢，降水较为分散，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东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后两天降水覆盖区域较小，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明天，西安蒙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阿拉善盟西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整体天气情况较好，适宜外出。步入到九月份，秋意渐浓，最明显的呢就是早晚扑面而来的凉意。未来三天全区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在21度到29度之间，局地气温偏高，但是早晚温差进一步拉大，最低气温多在12到17摄氏度，大家早晚都需要适时的添衣保暖了。秋日的氛围已然来临，随着秋日到来的还有内蒙古的大风。今天西部大部地区伴有4、5级短时八级的东南风，明天短时风力升级，西部大部地区将有5、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后天大风向中部扩展，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伴有5、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短时风力较大，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品。昨天呢，全区7个盟市35个旗县285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中西部最高气温多在26到33度之间，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在10度到17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了。今天乌海与临河的最高气温呢均超过了30摄氏度，午后比较晒，要尽量避免外出。那么东部地区呢体感较为舒适，最高的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但是今明两天满洲里和海拉尔的最低气温呢均在10度以下，出门的时候还是需要随身携带薄外套的，避免着凉感冒。预报显示，今天我区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东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西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八级的东南风；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西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到了后天，阿拉善盟西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有5、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29度到13度，包头晴，28度到14度，乌海晴，32度到16度，吉宁晴，25度到11度，科尔沁晴，23度到13度，松山晴，25度到10度，康巴什晴，26度到15度，临河晴，31度到15度，锡林浩特晴，23度到10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0度到7度，乌兰浩特晴，21度到12度，阿拉善左旗晴，27度到17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29度到13度。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内蒙古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了。9月1号开始，呼和浩特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实施，贷款额度大幅提高，夫妻双方缴存最高可贷150万元，单方缴存也能够贷到90万元。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购买自住住房最高可以贷到180万元，而且呢，不再受账户余额的限制，首付门槛同步降低，首套、二套统一按20%执行，组合贷款低至15%，提取范围也进一步的拓宽了，房屋装修、老旧房更新改造都能够提取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上限20万元。需要办理的市民呢，可以提前通过呼和浩特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官方微信服务号来预约。政策咨询可以拨打12329。9月2号到6号，2026鄂尔多斯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建设宣传推广活动周将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启幕。现场呢，将会有免费的文艺展演、公益观影、数字文化沉浸体验等惠民举措。呼和浩特多家热力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到2027供暖季业务的通知，成发供热公司、富泰热力公司、燃气热力公司呢，已经开始受理2026到2027年度采暖期临时停工业务。截止到9月15号，华能北方金桥供热报停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9月30日，华能北方科林热力截止到9月20号，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9月1号到10号，内蒙古贺兰山生态保护成效图片展、守护贺兰山、敬见生态美主题摄影作品展将会在内蒙古美术馆1号展厅向公众免费开放。当前呢，高校正密集的开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的申报工作，多校对拟申报、新增、调整的专业进行了公示。统计显示，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城市更新、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与管理、人工智能教育、数字贸易、机器人工程是拟新增、预备案最多的10个专业。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我们还会有爱上内蒙古味道的美食环节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要邀请了两位美食家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乌兰察布草原深处的地道美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内蒙古味道，关于我们内蒙古美食的话题了。我相信呢，很多从外地来的小伙伴啊，来到内蒙古，可能除了看草原，感受一下大漠风情，还会去到乌兰察布登一登真正的火山啊。说到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呢，很多游客呢在这里啊留下了自己美美的倩影和火山的合影，但是同时呢也把美食的足迹踏遍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乌兰察布的其中的美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其中呢有一位是乌兰察布市第11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察哈尔婚食制作技艺代表性的传承人白冬梅和他的爱人宣小军。好，那首先呢，我们先请两位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冬梅
1: 你好。大家好。
0: 小军。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的，两位呢刚才还说呢，现在已经算是名人了哈，而且呢也算是经常接受采访的这个有经验的老人了。那说一说你们的这个，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吧。因为刚才看到说是这个他是属于察哈尔婚食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白冬梅，是吧？冬梅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项目好吗？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包含的是什么？
1: 咱们家这个麦芽，这个非遗制作，这个主要是荤食之类的。荤食之类的是有手把鸭肉，还有烤羊排、血肠、肉肠，肚包羊肉。然后这里面是主打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个红焖羊肉是主打产品
0: 啊。也就是所有的这种的荤食的制作的技艺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们都会做？
1: 都会做
0: 啊。为什么说主打的这个非遗的主打的这个红焖羊肉呢？有什么特点？
1: 因为我们家这个羊肉吧，这个焖羊肉就做了很多年。将近快有20几年吧，应该是。
0: 那也是一个老技艺了。
1: 对，老技艺。所以这个一直就是主打这个焖羊肉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在荤食里面的是主要品牌，主要的这个产品。我做的是。
0: 那你这个20多年，你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吗？关于这个焖羊肉啊，
1: 是我大爷原来是他开的，他开了有个14、15年吧，应该。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开的。我们俩也开了有15年
2: 了。
1: 我们俩2011年开的。
0: 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店主打的就是焖羊肉。
1: 对，
2: 就是。最初的时候
1: 就是最初只。最初就是
2: 一道菜
1: 焖羊肉。
0: 就这一道菜。
2: 就一道菜。
0: 然后这个店就开了10几年，20年。
1: 就是配点凉菜呀什么的。
0: 哇，那你这个焖羊肉可以单独立项了，我都觉得。
1: 然后这个从我们俩开了以后，慢慢的然后又增加的炒菜呀，或者是血肠、肉肠、肚包肉、烤的。
2: 这一个系列嘛。
1: 就一系列的菜又那个重新又做的这个菜品。
0: 所以说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传承下来的其实就是那个非遗的焖羊肉。
2: 对，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是。
0: 那这个焖羊肉的话，那要说到这个焖羊肉，我们就要说说你们家的这个店的名字了。

0: 对。
1: 我因为从网上看到了好多哈，这个关于这个你们家的焖羊肉有好多的视频呀，好多的推荐，不少外地人呢来了以后说一定要尝一尝乌兰察布的这个白银老山界的焖羊肉，就是你们家的是吗？
0: 对，就是。
1: 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白银老山界，它是有什么意思吗？它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对，很多这个游客呀，还有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就问你们家饭店为啥叫个起个白银老山界这个名字、其实最终这个山界是那个人的名字，是我大爷的名字、他叫个山界扎布不是、然后他这个老拉就是岁数大了就退居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接手了以后想给我们这个焖羊肉注册个品牌，然后就是一开始注册这个山界他就注册不了，然后我们加了一个白银、白银是蒙语里面是富有的意思、然后加了个白银老山界，这样就注册下来，老就是我们这个店
1: 很老
0: 了、
1: 很多年了、
0: 很多年的这个意思、是这么个来的名字
1: 哦，所以其实也是有大爷的这个心血元素在里面是吧？
0: 对，最早是他开的时候咱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对这个名字也没那么注重，说叫啥呀，就叫自己名字吧
1: 啊。他之前他就是叫个
0: 山
1: 界、
0: 山
1: 界焖羊肉，
0: 对，就写那两个字、然后我们俩接手了以后就是慢慢的把这个这个产品就是更精细化了，然后又更那个啥标准化了、对，
1: 然后慢慢还拓展了好多其他的菜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白银老山界这个解释清楚了，终于解了我心中的疑惑了、一开始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个名字它是有什么含义，还是哪个地名，
0: 对，很多人都这样问
1: 啊、原来是这样。那白银老山界既然你们家的这个以前主打的产品或者是它的这道菜就是焖羊肉，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家的焖羊肉好不好、这个焖羊肉因为之前跟冬梅聊的时候，冬梅就说让我老公说他什么都会这个小军是你们家的大厨是不是？
0: 是，
2: 对，我厨师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33年了，应该是厨师这个蒙菜也有个20多年
1: 是吧、那关于这个人家老山界的他们家的焖羊肉、你有自己的想法吗？或者是你在接手的时候、你是用到冬梅大爷的这种的技艺手法呢、还说你有自己独创的呢？
2: 我又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就是这个老的传统东西你必须留下，就不能动这一块儿、但是给创新的地方还得创新。
1: 对，
2: 哎，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排队这一块，假如说以前吧，以前我们后期没有这个旅游的，可能当地人能等一个40分50分，你现在整个就咱们就接待这么多游客，你就等不了那么多、哎，你得去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做出来，又快又还不保持原来的那个不流失原来那个
1: 味道
2: 啊，对
1: 啊，所以在这个制作上包括经营上、它都得有创新才行，
2: 有创新，
0: 对、就
2: 是、但
0: 是
2: 给创的创还是给保留这个传统这个技艺这块还得保留。
1: 那就说一说传统的技艺吧、我们这个焖羊肉制作的传统的技艺是什么，来跟我们透露一下秘密、是属于商业机密吗？可以透露吗？
2: 也属于商业机密，
1: 能说的说啊，不能说的保留
2: 我们这个羊肉主要就是选用的是3年以上的大羊肉，这为什么我们有大羊呢？因为啥？因为大羊它的这个肉质结实，肉质好，吃起来就是这个肉香味特别浓，这个羔羊呢它是适合烤适合涮，还有就是大羊还有一点就是大羊几乎市面上这个育肥的少，为什么我选的大羊、就是育肥的少，
1: 育肥的少、基本上就是自然成长、长成的，
2: 自然成长的
0: 溜达羊多，
2: 都是在草原上面溜达的，然后吃草原上面那个羊是喜欢吃杂草的，他吃一种草他的羊肉就不好吃，他就喜欢吃山上面杂草，比如说野生沙葱、野生韭菜还有柴胡、还咱们山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中草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吃硬草的，哎，就是他那个草多了他就这个羊不愿意走这一片就够了，如果这草稀稀拉拉的他一边吃一边运动，他的运动量大，运动量大上去以后他的瘦肉就多嘛，
1: 肉就紧实，
2: 肉就紧实，它运动量大。
1: 嗯嗯，
2: 完了，平时
1: 那我们选用的就是乌兰察布当地的这个大羊。
2: 对，就选我们后期火山周边的这个牧场。
1: 哦哦哦，是属于绵羊还是
2: 绵羊？
1: 绵羊肉
2: 啊、
1: 哦，
0: 对，
1: 哦，那这个选用的这个肉，选用这个羊，除了你刚才说到的，它这个是属于吃杂草，
2: 对，
1: 吃中草药、
2: 啊，
1: 然后溜达羊，然后自然生长长成的。
2: 对，
1: 那它的这个做成的肉，肉质它会有膻味儿，或者是太柴吗？这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啊、对，它这个我们这个血羊这一块儿要求比较严格，
1: 嗯，
2: 只选用三年。就是三年就所说的就是四个羊，就说年龄，就是说牙齿，一般就是选用这4颗牙到6颗牙之间的羊，
1: 嗯，
2: 这老我们不要，
1: 哦，
2: 啊，这老了就是有点发柴，
1: 但
2: 是这个跟这个羊柴不柴，其实取决于羊这个膘好肥瘦，
1: 哦，
2: 就是有的人6颗牙，就是人家那个膘还可以的话，还真不老，真不柴，
1: 哦哦哦，
2: 嗯，他。柴不柴是取决第一取决于草场，第二是品种，还有就是喝的水。
1: 嗯，
2: 就像我们火山周围就是很多堰塞湖嘛，火山喷发的有很多堰塞湖
1: 、
2: 哦，很多堰塞湖它都是野碱湖。
1: 嗯，
2: 为什么羊好吃呢？羊它离不开这种元素，就是野碱，就是羊就喜欢特别喜欢吃那个吃野嘛。
1: 嗯，
2: 哎，经常就是吃点野吃点碱的那羊不容易生病。也是一种微量元素，
1: 嗯，
2: 就是这个野碱，它就是可能也可以抑制这个肥肉的生长啊，或者是能抵消这个膻味儿，
1: 嗯嗯。
2: 还有就是它为啥它的膻味就少呢？它生长环境好，它就晚上睡觉的地方干净
1: ，
2: 哎，它卧在草原上面也特别干净，
1: 嗯，
2: 所以说有很大一部分的膻味是从这个外面的。哎，就是它的生长环境，它晚上睡觉的地方慢慢渗透进去的。
1: 对对对，
2: 啊，
1: 所以我们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这个羊肉，它都是没有膻味的。但凡是在草原上放牧的这种放养的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膻味。
2: 没有。
1: 对，嗯，那我们家的这个焖羊肉选料很讲究了。选羊，我们羊从哪儿选是吧，
2: 嗯？
1: 我们找的这个都是年龄，它是都有限定的，
2: 哎，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那我们在制作上方法上呢？制作方法有没有我们家独特的焖羊肉？这个
2: 有，
1: 嗯，
0: 都会
2: 了。我们就是整羊，整个就是用，就不用砍刀，就是用一个小刀就把羊的骨头从那个骨缝里一块一块的把它卸下
1: 来，哦，
2: 哎，它就保留了这个羊的这个骨头的完整。这个就剁的时候容易有骨头渣子嘛。然后从冻的这块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传统的秘方，
1: 嗯，
2: 我们这块有两种料，就是一种是调料，
1: 嗯，
2: 调料包，还有就是酱料包，
1: 嗯，
2: 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老汤，这个汤也就是从大爷那块传下来，这块也应该有个二十多年了
1: 、嗯，
0: 对，这个汤就没坏过
2: 啊，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羊肉回来吧，它还得剃呢，
1: 嗯，
0: 它必须得把那个肥的还有血水淋巴这都精选出来的，
2: 尤其现在咱们这个，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焖羊肉不要羊脖子，以前有羊脖子，
0: 对，
2: 现在我们把羊脖子都取了，
1: 嗯，
2: 羊脖子去掉，羊尾巴去掉，然后羊油呀，什么羊腰子呀，里面是淋巴、血水，主要是淋巴也挺多，羊身上的，
0: 嗯，
1: 对，
2: 哎，然后
0: 把那个都剃得特别干净，
1: 嗯，
0: 精选一块一块的，每天早晨来我们家厨师就得
2: 精选。
0: 第一个时间来就得先把羊肉都选出来，
1: 嗯，
0: 选完了以后然后再是煮手把肉呀还是煮焖羊肉。
1: 那我们就是家里面其他比如说手把肉呀焖羊肉用选的羊都是一样的羊是不是都是我们就之前说到的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大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手把肉和焖羊肉用的一个羊、
1: 哦，
2: 用的一种羊。
1: 啊，嗯，你看你们说的，我就又有好奇的有冒出来问题了哈，就是作为我们家的厨师，我们每天要这个从早到晚的，他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每天要干嘛？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厨师这一天的工作上面找点有趣的内容。
2: 啊，每天早上过来，首先
1: 选羊，
2: 早上一上班就开始选羊
1: 啊
2: 啊。啊像这个忙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有差不多4-5只羊，
1: 嗯，
2: 一下就给拿过来了。
1: 就是我们跟牧民就已经联系好了，
2: 哎，
1: 是吗？
2: 对对对，
1: 嗯，他们给我们送过来这个羊，
2: 他给我们送过来。
1: 那你们得选吧？
2: 我们得选，我们把它，然后把它分解， 分解完了一块一块，然后再血，血完以后就开始就下锅。
1: 嗯，不行，你说的太笼统了，你这好多商业秘密都不愿意透露，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都没来说说。你们家的厨师每天早晨几点到？
0: 也基本在8:30到9:00到。
1: 9点到8:309点、然后来了以后就羊就运过来了。
0: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屠宰工就把那个拿过来了。
1: 嗯，
0: 拿过来以后先把那个倒到那个咱们的那个案上面，然后它晾凉，它热了不行，晾凉以后就先选，把那个肥肉呀或者是淋巴呀血水呀这个都得往下剔掉，剔了一盘再一盘，然后再把那个锅开了以后先煮手把肉。
1: 嗯，
0: 然后
1: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要也要把它分解成一块一块的了吗？
0: 对，它已经就分解小块的
1: 了。小块的
0: 了啊，就剔羊肉就把那个都分解完了
1: 啊，
0: 剔把那个肥肉呀这个淋巴血水它的剔的时候就已经就成小块了。
1: 嗯，
0: 弄完了以后直接就该煮，弄那个肉得一早晨得1.5个小时，就得弄到10点多。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煮手把肉，煮焖羊肉，然后就煮血肠、肉肠，煮肚包肉。
1: 嗯，
0: 这整个流程，这煮完下来就得11:30，快12点呀。
1: 哦，那如果我们顾客去了，说我想吃这个焖羊肉，需要我提前预约吗？或者是，提前多长时间跟你们说呢？他因为他有一个时间吧，比如说焖羊肉，我们现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焖好一锅羊肉？
2: 有个需要焖羊肉，我们差不多需要个10几分钟。
1: 10几分钟就好了。
2: 嗯，
1: 那就是一开始其实是
0: 他一早晨来就提前把这个就在锅里面已经煮上了。
1: 哦，
0: 然后客人一来再一点，然后再拿高压锅，再拿那个酱料。
1: 嗯，
0: 咱不是我们家不是刚才不是俩种料嘛？
1: 嗯，
0: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酱料。调料就是先把那个羊肉放到那个大锅里面煮一大锅出来。
1: 嗯，
0: 然后
1: 让它入味儿了，
0: 哎，入味儿了。然后客人点下来，比如说你要2斤，他要3斤，然后再拿小的高压锅，再加上咱们家的酱汁儿，再压15分钟，这就差不多就出来了，就可以了。
1: 可以了，这个焖羊肉它就能焖的，就是
0: 对，非常入味了，
1: 很烂乎了。
0: 哎，是
1: 啊，对，
0: 它是原来吧，是最早以前是这种的，就现做。
1: 嗯，
0: 现做的话时间太长。嗯，就是40-50分钟。
1: 是，刚才
2: 等不上。
1: 啊，刚才小军也说了，
0: 本身人家游客来了，吃完饭赶紧还要去下一个点，或者是然后还要出去工作呀。像咱本地人来了，吃完饭还要出去上班。
1: 嗯，
0: 你不可能说吃一顿饭，我要等你40-50分钟，那样的话太时间长了。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就是最后就是也是自己先开发出来这种两种做法。
1: 嗯，
0: 提前在那个大老汤里面把这个在。
2: 焖熟，
0: 然后在客人点下来，比如说要2斤、3斤、5斤，然后再拿咱们的酱料，再焖15分钟，这种的，顾客也比较快。
1: 嗯，能快点吃上啊，味道
0: 时间长，味道还保留它这个原汁原味，这个原来的这个保留的味道。
1: 对，其实这也是很多顾客可能会担心的，就是它快了，但是如果要是味道变了，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0: 对，
2: 这就说到我刚才说
0: 的，
2: 你又创新，
0: 还
2: 有能不能又保持原来那种味道，
0: 传统味道。
1: 对，
2: 又创新又要保持这个传统，这个这两者之间就是特别难寻找。
1: 嗯，
2: 就是我们也经过很长时间自己慢慢琢磨，
0: 就是妈妈调出来的啊。
2: 哎，这个客流啦，你这样说是没办法，没人愿意去等一顿饭，就等50分钟，然后还不算迟。
1: 嗯，
2: 对，然后你得根据这个需求，根据这个市场，然后慢慢我们去
0: 改变、
2: 该改变的我们改变，不该改变的我们就把
1: 保留下来，
2: 保留传统的这种法。
1: 那现在有老顾客过来吃吗？
0: 客多呢，
2: 有
0: 非常多。
2: 别说这个本地老顾客，就是游客的
0: 啊，也很多。
1: 嗯嗯，
2: 游客假如说来2天吧，那就我们家吃2天。
1: 哦，
2: 早上早晨吃早点，
0: 对，我们家
2: 哎，中午吃焖羊肉，
1: 嗯，
2: 晚上吃烤羊排，
1: 嗯，
2: 完了还得吃个什么炒菜啦啥的。
1: 嗯，
0: 对，他有时候回他们家了吧，他就说，哎呀，我朋友过来给我介绍的，给我发微信，姐，你说我朋友过去啊，你给准备点儿，啊。就和这种顾客太多了，我们家还有回购的，他说回去，哎呀，好长时间没吃羊肉了，给我发点羊肉。
1: 嗯，
0: 我把羊肉给他那个煮好了，拿那个真空机给他真空好冻好给他发。
1: 哦，这样也可以，
0: 可以啊。
1: 那这属于其实在你们手里面的老顾客，有没有在大爷手里的老顾客后来一直延续还在吃？
0: 有呢，
2: 有
1: 也有，
0: 一直都有。像你看我们开始后那俩老顾客啊， 可年轻了，可小的小孩，现在结了婚，生了孩子，又还生二胎。

0: 能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味道基本上是没变的啊。
1: 对，味道没怎么
0: 变，
1: 主要咱们还是原料。
0: 嗯，
1: 原料上面一直就是非常的这个要求高，咱们也一直把这个店要做成这种咱们当地的也是龙头企业，我们俩就是在那个目标去努力。
0: 对，
2: 其实这个蒙菜其实咋说的，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蒙餐就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嗯，
2: 你像我们家手把肉，真的就啥也不放，就葱、姜、
1: 咸盐。
2: 咸盐。
0: 嗯。
2: 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你都忘了。你这忙着嘞，一看亏熟呀，啥盐都不放，啥不放。
0: 嗯，
2: 出来以后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1: 特别好。
2: 主要是最主要的蒙餐，最主要的还是原料，首先就是羊嘛。
0: 肉。
2: 哎，
1: 肉好。
2: 最主要就是肉，看你的产地是哪儿。
0: 嗯。
2: 哎，什么品种。
0: 嗯，
2: 多大的这个原料是多大的年纪，就是几岁呀？
1: 啊，
0: 嗯，
2: 对，主要是说这个，主要是原料好，就是啥不放都特别好，
0: 原汁原味就能出来，
2: 哎，
0: 出来好，
1: 就是原来的味，原汁原味就是
0: 出来原本的味道啊，原本的香味儿，羊肉的香味儿出来。对，刚才你俩在聊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原本是只有一道，就是焖羊肉啊，现在呢又拓宽了，有好多其他的菜。那比如说有什么很受欢迎的？
1: 比如说我们家的
2: 烤羊排
1: 啊，对，他一夏天不少烤羊排。
2: 这两年烤羊排卖得非常好。
0: 嗯
1: 嗯，
2: 烤羊排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大特色。
1: 对，就是
2: 烤羊排，
0: 嗯，
2: 羊肉串。
1: 羊肉串、
2: 啊、
1: 血肠、肉肠、
2: 啊、
1: 肚包羊肉，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2: 还有我们的大酸奶饼，
0: 嗯，
2: 这个大酸奶饼也非常出名。
1: 嗯
2: 啊，有的北京游客吃完以后，就打包的时候就十几个打包，或者是本地人给就外地的朋友邮的时候，
1: 啊，
2: 让我们烙，我说你干啥烙这么多？你不好吃了烙出来。
1: 嗯，
2: 给朋友邮，他就爱吃这个。就很大，我们那个饼是28公分呢。
0: 哇，
2: 这么大饼，
0: 我只见过小的酸奶饼，你们那么大。
2: 嗯，特别好吃。
1: 我们家也是大的。
0: 哦，
2: 像锅茶啦，
0: 嗯，
2: 主要反正蒙茶们主要就是以肉食为主。
0: 嗯嗯，
1: 对，
0: 嗯，那所以我们这些延伸的这些肉食拓展的这些产品、食品，都做的还不错，是吗？它还挺受欢迎。
2: 对，
1: 都非常欢迎。
0: 嗯，
1: 然后现在它还改良了以后，里面可以加土豆，我们乌兰差不多红皮土豆
2: 、
0: 嗯，
1: 特别出名吧？
0: 嗯，
1: 那放进跟羊肉里面，真的非常好吃。还有咱们
2: 鸡蛋
1: 也可以放进去，
0: 嗯，
2: 也可以放
0: 进去，往哪儿放？
1: 放
2: 就是
1: 焖羊
2: 肉手里头一起
1: 啊，焖羊肉手就跟那个羊肉放在一起焖。
0: 哇，
1: 嗯，
0: 这个还是我
2: 尤其是我们后期的土豆，就后期红嘛，那红片土豆，
0: 嗯，
2: 后期红
0: 皮土豆
2: 特别沙。
0: 嗯，对，这也是我们乌兰察布的特产嘛。
2: 对，
0: 啊，
1: 对，
0: 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到了，放土豆也好，放鸡蛋也好，
2: 嗯，
0: 这都是你独创的，是吗？创新的一些做法
2: 啊。
1: 对，
0: 嗯，
1: 原来他没有，
0: 原来
1: 就是羊肉，
2: 其实也就是客人的需求。以前如果你没放的时候，就每天有好多客人，尤其是本地人，我们
1: 爱吃土豆。
2: 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呢，就是爱吃土豆，尤其是那个红皮土豆。
1: 嗯，
2: 他每天问你能不能加点土豆，我说加不了，一加就这个，把这个糖就给人家这一锅糖就坏了。
0: 嗯嗯。
2: 后来我也得想办法，慢慢去想，你怎么又不让糖坏，怎么又让，
0: 嗯，
1: 还能吃上土豆，
2: 哎，就能吃上这个焖土豆。
0: 嗯。
2: 后来就把它就找见这个平衡点。
0: 嗯。
2: 哎，现在卖的非常好。
0: 嗯。
2: 土豆，
0: 嗯，
2: 可能是必点，这个土豆里面。几乎是
1: 99%
2: 啊，99%土豆，
1: 有的，
2: 啊，
1: 也有不爱吃的吧，
2: 有外地人不爱吃，
0: 嗯，啊，那就是我们这个焖羊肉原本它就是可以点带土豆的，可以点不带土豆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可以单独点，你爱吃就可以加。
1: 对，它是个单产品，你喜欢就可以加一份，不喜欢也不用加。你爱吃土豆，基本都爱吃土豆，就是。本地的也好，就像外地的游客，他们也喜欢吃。
0: 嗯，
1: 一说乌兰察布土豆好吃，哎，给我们也加点，
0: 尝尝，
1: 哎，就是
2: 乌兰察布的土豆好，
0: 嗯，
2: 美食好，
0: 对，
2: 完了羊肉好，
1: 羊肉好，牛羊肉都好，
0: 这是给乌兰察布做的好，
1: 对，
0: 做了很大的宣传，啊，
1: 是，
0: 嗯，那说一说我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就挺好奇的，
2: 啊，
0: 我自己回去以后，我能做这个焖羊肉吗？
2: 自己回去，
0: 嗯，
2: 自己回去
0: 能
2: 做
0: 出那么好吗？
2: 但是做不出这个味儿来，因为啥？因为我们主要就是 用那个老汤忙出来的。
0: 嗯。

0: 嗯。
1: 而且我们的酱料也比较，也是经过我们很多年，哎，一点点，这个上面也有过这个改良，
0: 嗯，
1: 啊，也有过改良。如果你就家常做法的话，
2: 你说手把肉，
1: 我觉得还是手把肉好
0: 啊，简单
2: 啊，
1: 嗯，
2: 好做，就拿凉水一煮，
0: 嗯，
2: 就可以。
0: 那这个肉呢？你刚才也说到了，食材是最重要的，
1: 对，
2: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肉，我们要自己选的话，其实我们不一定能选的最好的，
1: 对。
0: 你们家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吗？说是
2: 有呢，就像我们家顾客有的时候就说，哎，那个小军给我买个羊，
1: 嗯，
2: 啊，也可以，
1: 啊，
2: 很多
1: 给他买，
2: 啊，给他买，
1: 或者是
2: 他有的时候给他拆解开，也给他发过去，有的时候带走啥的，也可以。
0: 那你这个新的项目又产生了，是不是？
2: 就是这种的吧，是很少，因为我们家那个原料就只能供我们家，
0: 嗯，
2: 但是有的顾客哎，就是跟小军，哎，小军给点儿，给买点儿，
0: 嗯，
2: 哎，那就快给他拿点吧。
0: 嗯，完了，你这上了节目之后，
2: 特意卖这个东西，也就是不卖我们家。
1: 像我们家的原料，他选的时候也挺困难。说实话，这两天我们这个收养团队就跟我说，
2: 嗯，
1: 哎呀，你这个标准，你这个标准的要求的这个羊。特别难找，特别难找，
0: 啊，
1: 需要涨价啊！我说行，说涨吧。我说在这一块我从来不吝啬，就是你觉得这个，
0: 嗯，
1: 哎，这个需要涨价了，特别难受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行情涨价了，你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块吝啬过。说不行，我就给你压价，不行，
2: 嗯，没有
0: 标准，
1: 该涨我们就涨，但是我的要求你必须达到，你不能糊弄我。
0: 嗯
2: 嗯。
0: 哎，这也是体现出来你们家的这个高标准了哈。高标准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保证我们的原材料的好，原材料的好，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食物的口感才能好，才能持续的吸引我们的顾客来吃我们家的美食。
2: 对，就是，
0: 对吧，
2: 啊，
0: 嗯，那你们在选羊肉是有一个标准，那选土豆或者其他配料的时候有标准吗？
2: 一样，
1: 有啊，
0: 嗯，
1: 那土豆你必须是农家肥的，
2: 嗯，
1: 我们就专门找这个养羊大户，也有这个养羊的，还有种地的，
2: 还有种地的，
1: 或者是你，
2: 啊，
1: 我们去看了，就比如说你们家种的土豆是不是使用的农家肥，
0: 嗯，
1: 你懂得的能看出来，土豆皮上面就能看出来，
0: 嗯嗯，
1: 或者是和这个很多年的这个哎老的客户合作，我们一般都是老客户合作，
0: 嗯，
1: 啊，必须是农家肥，
0: 农家肥还有呢。
2: 嗯，
1: 红皮土豆，
0: 红皮土豆，
1: 嗯，
0: 为什么要选，
2: 对，红皮它还有黄瓤，它是那种沙的，
0: 啊，
2: 那种的好吃，土豆
0: 这样炖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吗？
2: 对，这种土豆就是炖出来就又绵又沙，
0: 啊，还有甜，
2: 啊，
0: 是吧，
2: 哎，对，跟配在羊肉里面是太搭了，
0: 太搭哎，那我们在说到了这个白银老山街我们家的这家店啊，也说到了我们现在的主做的几道菜，
1: 嗯，
0: 刚才你们也说还有早点，你现在早餐也不是啥，也是这种的这么硬的早点吗？
2: 对，
1: 早餐也是这个蒙古早餐，早餐，
2: 嗯，
1: 各种包子，
2: 嗯，
1: 牛肉羊肉，
0: 嗯，
1: 还有红馅的素的血肠的，凡是肉类的包子，我们都是手工切的块儿。
2: 对，
1: 有的切的这么大块，有的切这大的块。
0: 哎呦天，
2: 啊，有
0: 好扎实的内料啊！
2: 对，我们家现在新出那个卤肉牛腩，
0: 嗯，
2: 这个包子卖的非常好。
0: 嗯，
2: 就是肉块特别大，
0: 嗯，
1: 都是大块，
2: 大块肉，就手工切的，
1: 嗯嗯，还有各种饼子
2: 啊，
1: 酸奶饼、牛奶饼，
0: 啊，
1: 黄油饼。还是奶酪饼、奶豆腐饼，各式各样的饼子
0: 啊，
1: 还有果茶，还有这个小盘的肉，
0: 嗯嗯，
1: 哎，小盘的牛肉、小盘的羊肉，还有小盘的奶丝、果茶，反正就是一般就请个外地的客人呀，或者是游客过来吃的，就一般就喜欢吃果茶，还有我们本地人也很多这种的，
0: 嗯嗯。说的我直咽口水在中午的这个点说美食实在太残忍的一件事情了，
2: 啊，
0: 那其实说到了乌兰察布的美食各种各样的特色哈，刚才你们俩也说到了，
2: 嗯，
0: 其实乌兰察布最出名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牛羊肉是吧，我们的奶食还有我们的土豆哈，
2: 啊，
0: 我看你们今天也带来了好多的这个产品，
2: 啊，
0: 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呢还是说是我们，
2: 这也是我们当地的，
0: 就是我们乌兰察布当地的哈，
1: 就是
0: 可以给大家拿下来展示一下。
2: 对，这是牛肉干，
0: 嗯，
2: 其实我们当地的也是一个龙头企业，是阿萨尔，
0: 嗯嗯，
2: 我们跟他们合作的，
0: 哦，
1: 就是我们的 我们选过的肉，
2: 然后
1: 他们
2: 给
1: 加
2: 工
1: 的，他们因为是因为他们有资质，
0: 对，
1: 所有的质检标准呀，或者是他们有资质，我们这块端呗，
2: 嗯，
1: 哎，然后加工出来之后，这是我们自己的标，
0: 嗯嗯嗯，
2: 然后还有这个阿萨尔，他们也就是奶酪，就是我们这当地的奶酪小镇的这个奶豆腐，
0: 嗯，
2: 就我们火山草原的这个。原有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奶豆腐非常出名，我们那儿的，
0: 对，
2: 还有这个奶食，然后这个牛肉干，
0: 嗯，
2: 就是来茶余后期必吃的，
0: 必吃的
2: 啊、
0: 嗯，对，所以去了以后，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去了茶余后期这些都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哪家店都做得很
2: 好，都可以非常好啊，
0: 嗯，
2: 就是我们的地方的，就是各种就是特产店也好，就是。就是在火山上买的都非常好，他我们的地方好像也不怎么会哄人，实实在在
0: 大家去旅游也不会踩坑哈、
2: 啊就是。
0: 嗯，从跟这个冬梅和小军的对话哈、
1: 啊，
0: 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两个人都非常实在，也没有虚的、
2: 啊，
0: 也不会夸大，什么就是什么
2: 啊，
0: 特别的实在。相信你们做的美食也是这种的扎实的味道哈。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果是外地朋友来到了乌兰察布，尤其是去到察右后旗，该怎么吃怎么玩，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攻略可以建议给大家？
2: 嗯，
1: 对，有啊。
0: 嗯，
1: 来我们乌兰察布主要就是吃这个牛羊肉，还是这个牛羊肉。
0: 嗯，
1: 哎，早餐呢、啊，一定还是选择蒙自早餐
0: 啊、哦，还是
1: 有
0: 特色的。
1: 烧麦，
0: 嗯，
1: 有羊杂，还有各种馅儿的包子，尤其是我们家的那个包子，全部是手工馅儿，
0: 又是我们家的了，
1: 从来不用那个绞肉机，你就
2: 对，
1: 哎，实实在在的块
2: 就
1: 是块，就
2: 是、吃的很放心、
1: 嗯。
2: 它是肥是肥，瘦是瘦，它都是能看得见的，
1: 对，一眼就能看见。
2: 哎，它不是说是那种，
0: 嗯、
2: 就像这个绞的馅儿，它都看不见，就是一堆肉那种。
0: 嗯、
2: 咱们家是都是颗粒的，
0: 嗯、
2: 肥的瘦的
1: 中午
2: 都
1: 可
2: 以
1: 选择、
2: 啊，
1: 哎，羊肉、焖羊肉呀、
0: 嗯、
1: 手把肉都可以、
2: 啊，
1: 哎，晚上你可以选择。
2: 烤的
1: 冰煮羊啊，
0: 嗯
1: 啊，就火锅类的、
0: 嗯，
1: 其实火锅它也属于蒙茶类的，
0: 对、
1: 嗯，哎，可以选择传统涮，也可以选择这个冰煮羊，块块的，
0: 嗯，
1: 一块一块的，
0: 嗯，
1: 或者是有当地的有特色烧烤都可以，
0: 嗯，
2: 非常好，其实小地方的，饭菜都挺好的，
0: 嗯，那其他的呢，炒菜我们有没有什么推荐？
1: 还有我们当地的农家菜，
2: 农家菜也很好，
1: 农家菜。
2: 比如说
1: 这个兴农聪他们家的这个炒出去特别 好、
2: 嗯、
1: 有这个地域性的东西，就是当地的有当地的特色，
0: 嗯，
1: 还是围绕着
2: 好几家这个农家菜都非常好
1: 啊，
0: 嗯，
2: 还有好几个就是那个就像我们广场那一排也有好几个做这个农家菜的都非常好，
0: 嗯 嗯， 嗯，玩的地方呢，
2: 玩的地方你看我们察右后旗还有那个博物馆，那个小博物馆是非常好、
1: 啊、
2: 是察哈尔文化的、
0: 嗯、
2: 有小孩带的小孩可以去参观一下、
0: 嗯、
2: 也挺好的、
0: 嗯、
2: 还有阿贵庙离我们、
0: 嗯、
2: 离我们察右后旗不远
1: 七公里应该是、
2: 啊
0: 嗯、
1: 那是一个在清朝的、
2: 就是、
1: 应该是7000多年前的一座这个藏传佛教，那也挺好玩的、
0: 嗯、
2: 那也挺好的、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就是这个什么白叶湖、
0: 嗯、
1: 还有这个我这边叫什么湖啊，天鹅湖，
2: 天
1: 鹅
2: 湖， 天
1: 鹅
2: 湖， 天鹅 湖，
1: 嗯嗯，
2: 天鹅湖那边也非常好、
1: 啊、
2: 可多野鸟、
0: 嗯、
2: 它那个春天的时候很多天鹅、
0: 啊、
2: 要从南方飞过来、就是、这样、
1: 啊、
0: 对、
2: 嗯、那边草也好玩、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那边的有一个老树老神树
2: 海榆树
1: 啊，有个1200年啊，
0: 哇
1: 啊，这是
2: 那
1: 种地貌、那
2: 个、
1: 火山地貌，
0: 嗯，
1: 长了一棵树，
2: 就一棵树，
1: 非常罕见的，
0: 嗯，
2: 那个树特别粗，就像我们这种四个人才能抱得动
1: 啊，
2: 那可粗呢，那个树，
0: 嗯，
2: 那个树就是千年老榆树，就是在、
1: 嗯、
2: 我们当地叫神树、
1: 嗯，
2: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过年呀，或者是这个小孩那个上大学，就是要考试的时候，
0: 都去祈福去，
2: 对，
1: 啊、
2: 都要去那儿祈福
0: 啊，很有意思哈、
2: 嗯。
0: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白冬梅和爱人薛小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美食和旅。

0: 的美景哈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去到乌兰察布茶窑后旗去玩去吃。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大家去了乌兰察布的茶窑后旗，一定要去白银老山界，去东围的店看一看，哪怕就是了解一下这些这段历史，这个美食的制作，其实都是很好的。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一尝你们家的焖羊肉，不管是这个小军的良苦用心哈，创新了很多的一些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拓展的延伸出了很多的其他的美食的菜肴，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当地的牛肉、羊肉、奶食品，把最美好的这种味道和回忆从乌兰察布带回家。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让我觉得口水直流哈，我食指大动。有机会的话去你们店尝一尝。
1: 好的，
0: 好吧，
2: 欢迎
0: 啊。好嘞，那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张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特务头子徐鹏飞逮捕了许云峰成岗以后，就在今天晚上12点要亲自审讯。11点多钟了，这片罪恶的大楼里头鸦雀无声。徐鹏飞带着有关人员来到4楼审讯室，特务跑过去把门开开，徐鹏飞往里这么一瞧，4间审讯室一通帘，东山墙有个绿丝绒帘挡着，迎面的高大的审讯台，审讯台后头有一把高脚的转心的沙发椅子，四周围完全都是隔音的玻璃窗。审讯台头喽有一个方凳，两旁边有陪审员、记录员的座位，把有关材料完全都摆在审讯台上。这都按着徐鹏飞制定的计划准确的执行，徐鹏飞心里感到满意，把方才啊那一种空虚恐怖的心理就压下好多去了。徐鹏飞进来，特务们各归各位，站着坐着完全都坐好了站好了。徐鹏飞进了屋，来到后楼窗，把这隔音的玻璃窗打开了，看了看重庆市夜里12点灯火齐明，深深的出了一口气，把这两只手伸出去，他这么一晃身子，这个特务头的那个意思啊，就好像今天晚上只要撬开许云峰的口，就能把重庆市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挺进报由打今天起就不准发生，学钞也好米钞也好就不准在重庆市发现。想到这儿，这是洋洋得意，把楼窗关好了，往高脚的沙发椅子上一坐，30多个特务在两边，连一个出大气的都没有，这屋里非常的静。哎呀，静的这徐鹏飞呀，顺着脊颈沟发凉，他这个空虚恐怖又上来了。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跟对手见面，就要看到这个重庆市共产党地下党的负责人了。就凭我这点能耐，就凭眼前的这些个材料，能把对手制服了吗？心里产生了忐忑不安，是希望还是失望，是高兴还是背兴，他也不知道想什么好了，总想把自己的思路集中起来，他始终就集中不到一块儿。他一赌气呀，一拧开这椅子，脸冲着后墙的窗户了。正在这时候，走廊上夸夸夸来了4个特务，每人每手里头提着一把加拿大大撸子，二目手指的扣着板筋儿，一拉门，由打外头走进一个步履从容的人来。魏继波这些人一瞧，啊，都是一哆嗦呀。这个人是高个儿，宽宽的两肩，健壮的体格。在宽亮的前额上有几道深纹，象征着这人有高度的顽强，留着背头，两道浓眉，一双朗目，这两只大眼睛发光啊，不但明亮而又坚定，充满了洞察一切的力量。迈步就进来，魏吉伯赶紧凑到徐鹏飞的跟前，凑坐，这就是中共方面地下党的负责人徐云峰啊。徐鹏飞唰的一下把这椅子就转过来，跟老许一对眼光， 他就有一种不祥之兆在脑子里转上。这个人怎么这么镇定啊？来到我这个地方，他的脸色都不变。对付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必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掉他这颗镇定的心。徐鹏飞紧攥双拳，左手的拳头杵在这审讯台上，右手的拳头杵在他腰眼上，目露凶光。好，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他好像觉着自己多威武啊，说出话来他都感觉到自己嗓子都干了。老许连理他都没理他，两只眼睛缓缓地飞出了楼窗，看到重庆市的万家灯火。你不必这样，我们知道你的一切，掌握你的全部材料。你是共产党在重庆市地下党的负责人，你叫许云峰，对不对？老许唰的一下被眼神就收回来了，再放到这特务头子徐鹏飞的身上，看着徐鹏飞就貌似骄横，那外表啊好像多横，从他摆摇不定的两只眼睛里头来看，也能瞧出他内心的空虚。外表显着很从容，这两只手紧攥双拳，鼓腮帮子就跟那个庙里头的木偶泥胎一样。老许就知道他内心里充满了渺茫。哈哈哈哈，你何必虚张声势呢？哎，老许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完了以后往这方凳上一坐，右腿压着左腿，把大褂往起这么一撩。徐鹏飞嘿没辙了，哎，你请坐你请坐，人家都坐下了你还让人家请坐干什么呢？呵，徐鹏飞一想，今天晚上这场审讯怎么这么难呢？积极的本能就促使让他大量的往外抛材料。徐云峰，眼前都这几百份材料跟你完全都有关系，你知道吗？随手他就拿起一份，啪就打开了。徐云峰，民国27年前来重庆，社会职业经常变换。魏波，哟，念两份材料让他听听。是。魏吉博一伸手就拿起一份材料，于匪字27018号，民国34年电力公司胡适和事件，查有一徐某前来该厂亲自指挥煽动暴乱。于匪字43018号，民国35年据大渡口钢铁厂机插租报告，323蜂巢中有一阳性者来到该厂，据查特征既系与前徐某完全相同。于匪字别念了。跟着徐鹏飞拿起一份材料打开，找出一张照片来。哈哈哈哈，徐先生，看看这张照片吧，还认识自己吧？3年前你到曾家岩50号到你们的周公馆去，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你拍摄了照片，想不到3年后的今天许先生能亲自看到，哈哈哈哈，太巧了。老许看了看模糊的照片，认出是自己的相片来。3年前许云峰同志由打延安学习回来，到重庆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去请示工作，那个时候南方局在哪儿啊？就在曾家岩50号。当初周恩来同志就住过这个地方，所以都管这个地方叫周公馆。在上楼的时候，叫特务把许云峰的照片给照下来。老许心里想，这个
2: 自己在重庆工作这么多年了嘛，敌人搞到自己一些个材料，这还是难免的事。不过就在这十几个钟头里头，要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到一块儿，可值得自己警惕。哈哈哈哈哈！徐先生，证据确凿，毋庸置辩了吧？老许站起来了。我在重庆工作多年了，你们搞到我一些个材料，这是难免的事。不过单凭这些个支离破碎的材料，要在百万人口的山城以内找到我，这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类似的材料也难以找到任何革命者。老实说，不是叛徒把我出卖，就算我许云凤站在你的面前，你也不会把我认出来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徐先生，对，你们的傅志高同志现在是我们的助手，我们要从他的口里得到更多的材料，抓捕更多的共产党人。很遗憾，叛徒告诉你的不会再多了，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你们为什么抛开叛徒不问，而对我许云凤发生了特殊的兴趣。尽管我许云凤身上有你们渴望知道的一切材料，对你们来说只能给你们增添烦恼。徐鹏飞这三角眼就一瞪，脑筋儿都绷起来了，脑盖都紫了，嘴里的白沫子都喷出来了。他感到这场审问非常的扎手，真不容易啊，怎么初步审问就处处被动，处处困难呢？发怒吗？发怒能冲开许云峰的口，这是不可能的。用刑吗？只有蠢猪，只有笨蛋在这种情况下对付这样的共产党人想到了用刑。发怒也不解决问题，用刑也不管事，我应当怎么办？他真怀疑自己这场审讯的策略是不是对，又觉乎着好像门口外头有人都在窃窃私议。嘿，让你能耐你审回试试，今儿你非碰钉子不成。徐鹏飞的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徐先生，我们对你当然有兴趣，可是也可以完全丧失这种兴趣。单凭眼前的这些材料就蛮可以，他那个意思蛮可以把你杀了，就这么句话他没说出来。徐先生，设身处地的我们倒惦着为你着想啊，你要明白阶级斗争那是残酷无情的，那是血淋淋的。如果许先生不愿意走傅志高道路的话，当然有另外一条道路在等着你。他说到这儿，拿着左手往东山墙这一指，唰，所有前面的灯光都打向了山墙。这个时候特务完全都站起来，再看这丝绒帘缓缓的就开了，两扇铁门嘎啦啦啦啦啦也打开了，又打对面的屋子里头也过来强烈的灯光。徐先生，请到这边来看看。老许就站起来，特务们在后头跟着，

0: 一直来到这铁门的门口。老许往里这么一看，这底儿也是一间审讯室。高大的桌后头坐着主任法官朱介，桌头呢有八个彪形大汉，行刑使的刽子手，每人每手里攥着一条大皮鞭子，眼珠子都瞪圆了，皮鞭子以上完全都是血。在水磨石的地板上躺着一个人，老许这么一瞧，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血，脚底下躺着十几斤沉的重量，一脸的血，看不出这人是谁来。顺着嘴犄角往下流血，流到脖子，流到水磨石的地板上。徐鹏飞站在许云峰旁边看老许，就说他们这特务，就这些坏蛋，他们感到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抓住善良人的辫子。他那个意思就好像抓住老许的辫子，一伸手在兜里把烟盒掏出来，美军用老红瓜烟卷瞪出一颗来，叼在嘴里，拿出美国进口的打火机来，咔的一下打着了点上，一甩腕子，打火机噎起来，浓浓的抽了一口烟，往外一喷这烟圈，好，徐先生，人是吗？老许看着这个受刑的人，愤怒充满了胸膛。这片罪恶的大楼，多少年来，黑些白人都在摧残我们革命者，杀害我们人民。老许满脸悲愤的样子看着徐鹏飞，哈，徐先生，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认识，这就是你的交通员厂长陈岗。
1: 哦，陈岗同志，
0: 叛徒真的走到我们前边了，陈岗同志也被捕了。
1: 老许紧行几步就到了跟前，
0: 慢慢慢慢用左手往起扶陈岗，再看陈岗胸口窝只有一点气儿。
1: 陈岗，陈岗，陈岗，你看看我是谁。
0: 慢慢的把陈岗同志扶起来，哗楞楞铁镣一响，陈岗就歪着老许的身子。徐鹏飞跟眼前的所有的特务都看陈岗跟许云峰。徐鹏飞又抽了一口烟，徐先生，太残酷了吧，看到自己的同志受这样的重刑，你能无动于衷吗？嗯，哈，徐先生，你纵不为自己着想，难道说你就不为同志们着想吗？不为同志们的生命负责吗？徐先生，难道说为了你一己的名誉就不惜断送无数下级的生命，用别人的生命来维持你自己的坚强，用别人的鲜血来换取你一时的任性？哎，真是一将成功万骨枯啊，想不到这种封建思想会表现在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许先生的身上，太笑话了。
1: 老许听到这儿一阵的冷笑，
0: 哈哈哈哈哈哈。哦，徐鹏飞啪把烟卷头就扔了，你乐什么？我乐你们，我们共产主义者根本跟你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

0: 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最大的骄傲和愉快。啊！吓得徐鹏飞退了两三步。徐鹏飞，你们阶级的本能就注定了你们的低能，你们始终也不能理解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情操。你们在坚贞不屈程刚同志的身上，你们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上，除了得到你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以外，那是任何东西也得不到的。我领导了程刚同志这样坚强的战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值得我为之骄傲。徐鹏飞就是一哆嗦呀，把头低下来了。所有的这些特务听见老许这些话，也都连连的往后退，连坐在桌后的那朱介脑袋都小了三号。徐鹏飞啪这么一抬头，徐云凤，你们的组织我已经全部破坏了。有点恼羞成怒，老许连理他都没理他，左手扶着程刚。程刚同志，程刚同志，叫了两三声，正这个时候程刚缓过来了，整听见徐鹏飞这句话，程刚一斜身，眼睛瞪圆了，又喷着火来，面对着特务头子徐鹏飞，不，不，党的组织，你们永远也破坏不了。程刚，我问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要消灭你们国民党卖国贼反动派。你胡说，谁是你的领导？我的领导是党中央，是毛主席。程刚，你回答的太好了，是党中央，是毛主席。程刚，我问你，你的直接领导，直接领导你们永远也抓不到。程刚，险一下把徐鹏飞给气死啊。老许扶着程刚，程刚，程刚同志，啊，这谁在说话？这么近，这么亲切，我听着怎么好像老李呀？我已经把花盆端在窗台了，老李不会被捕的。不，不是老李，这是老许。哎呀，在程刚的眼睛里唰就现出老许的身影来了，真的是老许呀、啊！老许怎么能够被捕？我程刚宁可牺牲我自己的性命，要换取老许的自由。老许眼泪就下来了。程刚在敌人的鞭子下不掉一滴泪，在亲人的面前他涌出了热泪。老许，小鱼被捕了。在这个时候他要告诉老许，于新江同志也被捕了。不只是他一个吧，哈哈哈哈哈，我还逮捕了刘思阳。哈，程刚看着老许，老许也不认识刘思阳，不过知道刘思阳同志是给辅志高在书店打的保，辅志高叛变，思阳同志当然是难以幸免呐。程刚，没关系，少了我们几个共产党员，祖国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也一定要胜利。少了我们几个人，共产主义红旗要插遍全世界。哈哈哈哈哈哈哈，徐先生，事到如今，激刚又有什么用呢？这场重逢是徐鹏飞安排的，跟朱介不谈了吗？ 说第一次审讯要审讯不好的话，就用这个第二次重逢。可是现在老许跟程岗已经见着了，他们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哎呀，这是一般同志之间的关系吗？不，程岗发现了老许之后，马上就躺在肩头上就昏死过去了。这是他们共产党所谓的阶级友爱吗？单凭上下级的关系就能这么样好吗？
1: 嗯，
0: 哦，老许不是说了吗？我领导程岗这样坚强的战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他领导程岗这样坚强战友，他领导程岗。程岗瞧见他以后，马上就昏死过去。只有说明看见他直接领导被捕了，他心里是难过着急的。这样一来，那就是许云凤领导程岗搞挺进包了。许云凤就是那个更高的领导人了。证实了我的想法。哎呀，这是今天晚上审讯最大的收获，应当把这个收获打报告到南京去。不过先不忙了，跟踪追击，扩大战果。你们两个人谈谈吧。哈哈哈哈，我已经掌握了你们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并且有实物作证。老许明白，实物作证，你只不过是在程岗同志的家里搞到几张挺进报，别的没有。你谈的是挺进报吗？哈哈哈哈，告诉你，不出三天，你们看吧，挺进报依然在重庆市发行。徐先生，既然谈到挺进报，那就太好了。程岗，你说他是谁？你不用问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重庆市地下党的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还有，你们也知道我和挺进报的关系。
2: 老许，你
0: 程岗的意思过了拦老许，程岗马上就明白了。程岗知道江姐领导我搞挺进报，江姐走后是市委副书记李静元亲自领导我搞挺进报，没有老许什么事儿。老许这是为了使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老许的身上，保全了组织，保全了同志。
2: 老许，
0: 程岗激动地抱住了老许。
2: 徐鹏飞瞧到时候了，
0: 他们俩人的组织关系已经明确了，应当在这个时候进行分化。如果有一个人要开了口就好办了。程岗，我可以告诉你，你能登一个启事还是写一张自白书啊？如果愿意写一张自白书的话，我们无条件把你释放，马上就改变你们的处境，你看怎么样？
2: 哼，
0: 你胡说，我不写。老许在旁边这站着。程岗同志，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下，也能把自己的观点谈出来，他让写自白书也未尝不可。
2: 哎，这一句话就打开程岗同志的思路。
0: 嗯，好吧，不写，那太好了。朱介，预备执笔。
3: 朱介马上把纸笔完全都准备好了，放在桌上。
0: 好吧，你写吧，我绝不拦你，只要你写了自白书，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做担保，一定释放你。
3: 八名特务都举着皮鞭子围着程岗往前走。程岗同志趟着重量，哗楞哗楞，展眼之间来到桌前头，伸手就把笔拿起来，
0: 骗好了笔，写生题目我的自白书。不过他是一个革命者，他瞧着这仨字别扭，自白书
2: 他就拿引号把他引起来了，这就成了什么呢？我的你们所谓的自白术。程岗挺起了前胸，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周围的这一群野兽，特务头子徐鹏飞要进行分化，让程岗写自白术。程岗不写，后来老徐启发他，程岗同志，我们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也敢把自己的观点谈清。程岗这么一想，对呀、啊，写。徐鹏飞、朱介这些个特务们都很高兴，预备好了纸笔，有八个特务举着鞭子。程岗趟着重料来到了审讯桌前，自己的手上流着好多的血呀，伸手就把笔拿起来，写了五个大字：我的自白书。程岗同志总觉着这自白书仨字别扭，结果用引号把它引起来，就成了我的你们所谓的自白书。程岗的两只眼睛跟利剑一样往周围看了看，这些特务不加思索就一挥而就，一边写他一边念，刃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程岗写完了也念完了，啪被笔就拽在这儿，这些特务呼啦啦一阵的大乱。老许这么一听，好啊，程岗你写得好啊，来让我们迎着胜利的曙光。程岗看，共产主义红日出现在东方。徐鹏飞一听叫暴躁如雷啊，脑盖都紫了，眼睛里头充满了血丝，住口，你们站在什么地方？哼，什么地方我们的回答也是一样，你们禁得住十套八套，可禁不住美国盟邦给我们制造的四十八种特型。四十八种，八十四种也损伤不了共产党员的一根毛发。徐云峰，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美国盟邦和我们国民党的天下，而不是你们玩笑的剧场。他是神仙，我都让他脱三层皮，他是个骷髅骨，我都撬开他的口，你放明白点，这不是你对共产党员发号施令的地方，你是我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拘捕的罪犯，你已经落到我的手中了。什么？哈哈哈哈，你还笑？徐鹏飞，你真大言不惭呐、啊！我们落在你的手中了，你们早就落在人民的铁掌之中，找不出来逃脱毁灭的任何办法。徐云峰要把徐鹏飞给气死，来人呐，阻止行刑队！外头夸一下，行刑队就组织好了，给你们两个人的三分钟时间考虑，交出组织，不然的话马上枪毙。老许用自己的右手 扶着程岗同志的右肩头，两个亲密的战友在心里的充满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四只眼睛飞出了楼窗，看到窗外的曙光，面迎着黑暗就要过去的黎明，屋里头一片沉寂。徐鹏飞真是受不了啊，怎么样，两分钟了，到底说不说？还有一分钟了，交给到组织。不，程岗怒吼了一声，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壮志不屈，程岗，好啊，来呀，把程岗给我拉出去。几个特务过来，夸的一下一架程岗，干什么？不用架，我自己会走。程岗抬起了头，睁大的眼睛望着老许，老许，我们永别了。程岗说完的话，趟着沉重的铁镣昂然走过徐鹏飞的面前。等一等，徐云峰，你怎么样？我告诉你，拷打得不到的东西在刑场上也一样得不到。好，来人呐，把程岗夹出去。七八个特务压着程岗同志就走下了楼房，跟着在当院特务的嚎叫声，举枪。老许估计徐鹏飞要把程岗同志杀了，眼泪险一险就要下来。程岗同志，我那亲密的战友，我们永别了。在老许的脸上显出来庄严而又肃穆的微笑。你还敢笑？徐云峰，你交不交组织？我方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拷打得不到的东西刑场上也一样得不到，我立刻枪毙你。可以啊，你传命令吧。不，我不枪毙你。哎呀，徐鹏飞自己都感到狼狈不堪了。正在这时候，猛然间楼下有人喊立正，徐鹏飞就知道来人了。来呀，先把许云峰给我押走。特务们一阵忙乱，把老许押走了。许鹏飞走过来，铁门关好了，丝绒帘拉上，走廊以上夸夸夸一阵脚步响，门就开了。八名侍从武官，一位侍从武官长往两边一站，由打外头走进一个瘦小枯干、戎装佩剑的人来。徐鹏飞瞧见这个人，就跟那耗子见了猫一样，臂管调直往这一站，举座，那么这个人是谁呀？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大特务头子毛人凤。鹏飞，哟，局座，您是什么时候到的？我没能亲自到机场去接您，请您原谅。我来了一会儿了，我在养斋那儿坐了半天了，重庆的情况我也知道了一些。你的电报到了南京，我已经送呈总裁，老头子十分重视，让我亲自来到重庆。鹏飞啊，你在一夜之间就抓到几个共产党人，这真是不简单呐！我认为你们这一次的成功，线索来自特区，发展全靠二处，公密单位都有功劳。因此，我准备明天在你的公馆准备酒宴，犒赏这些人。 为了奖励这些有关人员，我准备提升延罪为特派员，即日到南京试试。所以特区区长一职准备让你接。

0: 失败的经过完全都谈了，许多真不好办呐！哈哈哈哈哈哈！鹏飞呀，对付这样的共产党员，暴怒、冲动、用刑、枪毙，都不能解决问题呀。是，我倒是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样才能迫使许云峰低头，得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哈哈哈哈，对吗？哎呀，局座，太高明了，我按照您的指示马上照办。那么那就太好了。毛人凤来到重庆，立刻给徐鹏飞出谋划策。六七天的光景吧，直到4月30号的晚上，他们才准备停妥。这天晚上，在关金岩徐鹏飞的公馆里，大厅摆上3桌丰盛的宴席，那真是山中的走兽，陆地的牛羊，山珍海错，水陆杂陈。徐鹏飞一身的戎装，两旁边站着男男女女的客人不下40-50位，男的都是西服革履，摇头晃脑，女的都是插胭脂抹粉，花枝招展，妖妖艳艳。这一伙子客人都跟一帮魔鬼一样。这些个人都到了徐鹏飞的跟前，处座啊，您把我们大家找来有什么事情啊？
1: 哈哈哈哈，
0: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要宴请一个重要客人，请你们大家作陪。至于具体办法，由杨斋跟朱介负责。杨斋、朱介，你们来和大家谈谈吧。
2: 啊，哈哈哈哈哈哈，好。老头头子沈杨斋带着朱介过来了。
0: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晚上徐处座在公馆隆重设宴，准备宴请一个共产党方面的负责干部，非常的重要啊。这些男的女的一听就一哆嗦，哟，请共产党吃饭呢、啊、这共产党人不是什么样啊，为什么提起来都怪怕的？
1: 您瞧，提起共产党人类，这些个人一定害怕。客人到了，我们大家伙都要挺胸而战，一定要拿出尚武的精神来，还要鼓掌欢迎。你们大家会鼓掌吗？大家伙的气，活40多岁了连掌都不会鼓啊。我们会鼓，哎，那就好。来来来，卓比说客人到了啊，朱介你检查一下，看看他们大家伙往这一站都合格不合格。男女客人拥拥挤挤往两旁边一站，朱介检查了一下，有不合格的，哎，告诉一下姿势，哎，也就合了格了。大家伙正在这排练呢，猛然间秦武兵进来了。处座，韩处长他们到了。哦，请进来。又打外头走进两个人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矬的，一个高的。矬的是个大胖子，女的高个是个瘦子，瞧着这高个高，更显这矬个矬。头了这矬个是西南长官公署情报处处长韩端，大胖子一搂油，脑袋不大，摇头晃脑的。后头跟着一个花枝招展、穿得特别鲜艳的一个女人，细高脚，还穿着4.5寸的高跟鞋，更显得高了。挎着一个照相匣子，拿着美光灯，头了是韩端，后头这女的是谁？是中央日报社特派摄影记者玛丽小姐。哎呀，徐兄，徐处长， 好、哦。哈哈哈哈，韩兄，玛丽小姐，你们二位来了。
0: 徐兄，我们来晚了吧？
1: 不算晚，
0: 怎么样？

0: 你的新闻稿子你出来了吗？
1: 放心吧，我的徐处长，都准备好了。明天重庆市大小报纸一律以头版头条刊登今晚的消息。
0: 嗯，好啊。标题是怎么拟的？
1: 标题早就想好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地下党负责人许云凤与政府当局欣然合作，再由玛丽小姐照成一张碰杯的照片，任何人也瞧不出破绽来。
0: 哈哈哈哈哈哈！好，玛丽小姐，这回可得瞧你的了，这张照片一定要照好。
1: 放心吧，我的处长，我每个镜头照出来那都是好莱坞的呀。
0: 嗯，不错。
1: 男女客人正在这说话呢，猛然间外头喊报告，客人到。男女客人呼啦啦一乱，徐鹏飞就明白来了。
0: 几客人？
1: 男女宾客陪着徐鹏飞这些人往外一走，走出了大厅。玛丽小姐一伸手把照相机就拖起来了，对好了方向，看好了距离，手指头摁着快门，静等着照相，老远的瞧着。从打徐鹏飞的门口外头一溜烟的开进三辆车来，头一辆是中型吉普，后一辆是中型吉普，正当门间一辆1948年进口新式流线型奥斯汀的小卧车，转过了喷水池，头朝东尾朝西，擦的一下这三辆车就刹住了。有打吉普车来下来八个特务，完全就是武装特务，手里头拿着加拿大大路子。再看徐鹏飞的房顶上头布满了机枪戒备森严，一个特务过来把小卧车的车门开了，两个武装特务压着一个身体高大的人走出了汽车。这个人倒背手往这一站，用眼睛就扫视了一下这男男女女的客人。哎呦，大家伙一害怕都忘了鼓掌了。徐鹏飞赶紧过来，
0: 哈哈哈哈，徐先生，最近这几天生活很清苦吧？恕过我徐鹏飞招待不周，您还得多多的原谅。来，
1: 他一伸手过去磨着腰要跟老许握手。玛丽小姐一瞧机会到了，立刻把相机端起来照一张握手的照片。
2: 嗨，他把相机倒端起来了，一看老许倒背的手往这一站纹丝儿都不动。
1: 徐鹏飞这寒碜呢，没办法站起来。
0: 徐先生，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特区副区长沈养斋。养斋，这就是徐先生啊。
2: 沈养斋不握手了，坐着一就过来了。
0: 啊，哈哈哈哈，
2: 徐先生久仰久仰，恭喜你啊，马上要脱离牢狱之苦了，这是可喜可贺呀。
0: 老许也没理他。这位是新闻处处长韩端。这韩端压拽压拽的过来了。
2: 啊，徐先生，恭喜恭喜，你也要脱离牢狱之灾了。
0: 老许到这儿就听见这么两种声音。
1: 嗯，
0: 再看两旁边站的这些男男女女，一个个在卑躬屈节之中引现杀机。老许连理他们都没理，大踏着步就走进了大厅。这些个男女宾客才响起鼓掌了哟，人家都进大厅了，咱们也别鼓了，呼噜呼噜噜在后头都跟进了大厅。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伙不要乱，都站稳喽。徐先生，恭喜你，我很高兴，南京方面来了电报，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今天为了庆贺许先生的莅临，庆祝许先生恢复自由，我们大家伙应当鼓掌表示敬意。好了，
1: 老许伸手一拦， 要不要恢复我的自由，那是你们考虑的事，用不着我来操心。不过请客的主人惶恐地用武装压着客人来赴宴，这倒是少见的事啊。
0: 对，我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1: 这位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地下党负责人，姓徐，叫徐云凤，徐先生，他是工运书记，是我们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老许眼前的这些人这一个都不认得，只认得一个徐鹏飞，看了看他，听主人的介绍，是不是准备让我讲两句话？那么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看到主人摆的酒宴，倒是我想起一件事来。我过去是个工人，厂长在他的家里也设摆酒席请我吃饭。厂长为什么请我一个工人呢？就因为我是工人代表，想用他的油水堵住我的嘴。我到了厂长的家里一看，也像金钱的主人设摆这样的宴席，我就跟厂长说，你的酒席准备的太少了。厂长不明白我的意思，后来我就告诉他，你一桌酒席只能堵住我一个工人的嘴，而堵不住全厂工人的嘴。
0: 男女客人一听这话不对头啊，
1: 寒端紧挨着老徐
0: 啊。徐先生，您这话有点离题太远了吧？
1: 等一等，我的话离题太远了，你们今天请客出的是什么题目？你们说，打算不让我讲话？你们有的是武装吗？很可以。要让我许云峰跟你们这批人讲话，那还得看我有没有这种兴趣。
0: 徐鹏飞一听，心思要坏
1: 啊。徐先生，请不要误会，韩兄并不是这个意思啊，您还是请说话吧。
0: 好，
1: 我还接着方才的题目往下谈。厂长的酒席堵不住工人的嘴，那你们今天请客要干什么？你们请我吃饭，无非我是工运书记，共产党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在群众当中有你们害怕的号召力。其实你们就不想一想，如果我许云凤跟人民群众所不齿的特务在一起同席共宴，那我很快的就变得一文钱都不值，你们请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是不是大大的赔了本？
0: 哈哈哈哈，我就不明白，谁给你们出的这个题目？到底该不该请我许云凤吃饭？恐怕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糊涂虫他自己都找不出相当的答案来。老许说完了以后，往旁边的凳子上一坐，一句话不说了。这些男女客人这都乱上了
1: 啊。许先生，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好吗？
0: 老许不理他。徐鹏飞回过头来，赶紧把沈养斋叫过来了，
1: 趴在沈养斋这耳朵这一嘀咕，沈养斋点点头就走了。
0: 这下老许看见，哦，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今天这场酒宴有幕后人？他们打算用硬的不成了来软的，威逼不成改成利用。老许一进大厅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沈养斋干什么去了？哦，他们有幕后人。今天晚上这场宴会他们有导演呢，这个导演快被迫出场了吧？
1: 老许想到这儿，徐鹏飞把酒杯就端起来了。徐先生，我们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谈好吗？来来来，我们先干一杯。
0: 只要是老许一端酒杯，徐鹏飞立刻就碰杯，马上把这照片就照下来。
1: 明天往报纸上一登，迫使老许向他们低头。老许很明白敌人的阴谋，连理他都不理。韩端也把酒杯端起来。许先生，来吧，干一杯吧。重庆也没有什么名师傅，做的菜也不见得好吃，请原谅，先干一杯。朱介也把酒杯端起来了，连男带女40多人都把酒杯端起来了。来吧，来吧，干杯吧。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谈的问题你们还没有答复呢，哪位愿意答复哪位答复，我不要禁止你们的发言，你们还是谈着吧。哦，徐先生，还是先喝吧，喝一杯咱们再谈。这时候沈养斋也进来了，也把酒杯拿起来了。徐先生，先喝一杯吧。老许啪一拍桌子，吓得这些男女客人都一哆嗦。你们这是干什么？要我干杯，要我碰杯，要我照相，拿出你们的武装来好不好？打算跟共产党员干杯，你们永远休想。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因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经过徐鹏飞的介绍，老许抬头看了看那大特务毛人凤，瘦小枯干，形容猥琐，整个的这个娇柔造作的外形，挺着胸脯他挺不起来，穿着高筒的大马靴呀，二寸的高跟，就靠这高跟鞋挺着胸脯。老许心里的险一下笑出来，说蒋介石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民公敌，怎么竟用这种号的人呢？再看这毛人凤，哈，洋洋得意，哈哈哈哈，共产党人我看得好多喽。论地位，张国焘不低吧？论学识，叶青很不错吧？可是他们谁像你？你有的地方未免太欠考虑。说到这儿，毛人凤一挑他的半截眉毛，一挺他的胸脯，鞋后跟往起这么一翘，根据你们共产党的规定，从你被捕的时候起，你就算脱党了，你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也不需要你去维护他们的利益。现在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是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个人服从政府。说到这儿，他鞋后跟一靠，咔一下，徐鹏飞、沈仰斋、朱介、韩段也跟着一打立正，咔，哈哈哈，这丝毫也不违反你们崇拜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吧？老许腾的一下就站起来，毛人凤，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我跟你是你死我活，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斗争关系啊。哈哈哈哈哈！许先生，张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哎，你们那套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那早就过时了，那是陈腐不堪的东西了。马克思死了多少年了？列宁死了多少年了？你更应当明白，斯大林还活着，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在地球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到他的名字吓得你们浑身发抖，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那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那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苏联人民，打垮了德国法西斯强盗，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武装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消灭反动派，包括你们这些个被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特务。啊，你在说什么？我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彻底消灭全世界一切反动派。许云凤，你太大胆了。毛人凤一插药，一梗个脖子，就跟那斗架的鸡一样，唰的一下，脖子毛满扎实起来了。他要签人呐！从打他的眼睛里头露出两道凶光来，就反革命的眼光，直射在老许的身上。老许并不示弱，倒背手挺胸而立，从打眼睛里头喷出两道正义的光芒，革命者的眼神。反革命的眼神跟革命者的眼神唰的一下就碰在一块儿了。 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充满了火。

0: 火药味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呀！老许的眼神横扫了毛人凤一下，真有万钧之力，吓得这反动大头子一哆嗦，往后退了两三步，他转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他那原来的地方，俩手一叉腰，跟着一挺胸脯，再看老许，老许还没动。毛人凤退了两步，哎，摇晃着他的脑袋，这也难怪呀。多少年的敌对关系，在心理上难免产生深刻的影响。鹏飞，哟。徐鹏飞心说干什么呢？八成在这共产党许云峰的面前失败了，是不是你让我传命令把这姓许的杀了？那您说话，我执行，往这一站。哎，鹏飞呀，哟，你们都出去，我跟许先生单谈谈。徐鹏飞这气，你让我们出去，你嚷什么你呀？这四个特务头子都出去了，门就关上了。毛人凤立刻变了一副笑脸，许先生请坐吧。老许不客气，坐下。毛人凤赶紧倒上一碗茶来，许先生请喝茶，伸手把烟卷掏出来了，吸颗烟吧。谢谢你，我不会啊。好，徐先生，我们很欢迎你，不过你方才的表现令人怎么令你太不满意吧。啊，对对对，徐先生，说真的，你能来到我们这儿，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老实说，政府当局最重视你们这样的重要的干部，我打算跟许先生好好的谈谈。毛人凤说到这儿，闪着他的小眼睛一看老许，老许没言语。啊，许先生，时局发展得很快，对你们有利，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们的后方不稳，这也是事实。近来你们已经逐步的占了上风，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很快的就要出现。当然这种局面不会过场，因为你们一定让我们下台，我们也绝不愿意自动的退出政治舞台。当然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美国朋友的援助，最后要消灭对手。话虽是这样说，南北朝对峙的局面还要露出来，所以我们打算借重许先生。老许听到这儿，微然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许先生，您不要乐，我是搞特务工作的，并不喜欢政治术语。为了确保我们的西南后方，我们打算借重许先生在重庆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国共合作的榜样，变敌对关系为友好合作，和平相待总比流血斗争强得多吧。这样于国于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许先生你看怎么样？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谈谈条件，只要是我们合作的前提得到肯定，任何条件我们都能使许先生满意，你看怎么样啊？我没有什么条件，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跟你们进行这种背叛革命的政治拍卖。啊，哈哈哈哈，我估计许先生是会这么答复我的。不过设身处地的，我倒为许先生想了三策。 方才提的这是上策，我们可以给许先生一些个充分的时间考虑。当然，作为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来说，一时要改变立场，他是痛苦的。可是暂时的痛苦能换来永远的安乐，这倒值得的。如果许先生不采用这个上策，我们这还有一个中策。当然，我们对许先生的生活安全一定保证。比方说，许先生，你可以把部分的共产党员交出来，长江兵工总厂、共产党的系统组织给我们谈出来。我们一定要保护许先生你的政治声誉，绝对保密，不让任何人知道是你向政府当局谈的。如果许先生不愿卷入到政治漩涡里的话，我们还可以把你送到澳门、香港。许先生，这个中策怎么样啊？你们的下策，我倒打算听听。不不不不，许先生，我们不能采用下策，因为我们不能在许先生你的身上一无所得。哈哈，我的想法跟你恰恰相反，你们在我的身上只是一无所得。不不，我绝不这么想。许先生，你要懂得现实，我们会慢慢的期待你。一个月不成，两个月，两个月不成，三个月，我想你总会跟我们走的。老实说，你们这种想法那才是一种美妙的无法实现的幻想，也就是你们反革命的痴心妄想啊。啊，许先生，你考虑的问题可不太现实啊。我这儿不是幻想，这是事实，我们希望你有更多的考虑。你孔子跟我们斗争了多年，你们考虑的问题一点都不现实。不，许先生，明天的报纸就有了新标题，共产党重庆市地下市委负责人共产党员许云凤与政府当局欣然合作。然后我们再发表一篇许云凤告全市共产党员和工人同胞书。哈哈哈哈哈！以许先生的声望，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全市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在思想上的混乱。我很担心呐，没有更多的官爵赏赐投靠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吧。我想傅志高那样的人不只是一个吧。哈哈哈哈，毛人凤，我真担心你们，你们这么样搞下来，你们最后怎么收场？你们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没有搞到手，你们的报纸连你们自己人都不平信，还能欺骗别人吗？老实说，你们这才是下策，这才是最愚蠢的下策。哦，许先生，当然不只是登报就算完了，我们后头还有行动，我们要把许先生你释放。哦，你们敢放我，那我马上就走。不不不不，许先生，我们不能放你。怎么不敢放我？哎呀，毛人凤受不了许云峰的讽刺啊。许先生，我们放你，我们把你放到长江兵工总厂去，而且要开欢迎大会，贴上标语，让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让那些个工人们看看。
1: 哈哈哈哈，可以啊，你们可以把我带到长江兵工总厂，可有一样，你们必须堵住我的嘴，我不能说话。 如果我要一张嘴的话，立刻真相大白。可是你们要堵住我的嘴，岂不又成了掩耳盗铃的笑话？
0: 我许云芳，我把你枪毙。
1: 哦，枪毙我？那你马上传命令吧。
0: 不，我们不能枪毙你。哎呀，毛人凤是狼狈不堪的，正在这个时候
1: 外头叫门进来。一推门，徐鹏飞进来了，拿一个大信封。徐总，
0: 信。
1: 哦，毛人凤一伸手把信封进来，把这信封就撕开了，两个手指头伸进去往外一蹬，这信拿唰蹬出来有二寸。哎呀，徐鹏飞在后头闲一下没吓死。三个仿宋体的看头字，挺劲爆，内容都瞧出来了，山城人民欢庆延安解放。
0: 哎呀，
1: 老许看见了，哈哈哈哈，老许这一乐，
0: 哎呦，如同一颗炸弹一样，把毛人凤的脑子都给炸碎了。把犯人给我押走。
1: 进来几个特务把老许押走了。
0: 毛人凤流着大汗，徐鹏飞，哟，怎么搞的你呀？啊，挺劲爆，挺劲爆。
1: 局总，您不要着急呀、啊。发现挺劲爆也没法子，
0: 你混蛋！
1: 我已经给总裁打了电报，根绝重庆市的挺劲爆，怎么现在又有了？您没看见吗？这是新的，是牵引的，问题就在这儿。刚抓到了一个，又一个出现了。刚抓到一个油印的，又出来牵引的，鸟枪换炮，越来越壮。
0: 是，
1: 你知道吗？共产党煽动全市工人罢工，你知道吗？这个情报，局座，您是从哪儿得到的？共产党到处散发传单，你还不知道？你个混蛋！
0: 是，
1: 嗯，真把我气死啊！局座，这不可能吧？共产党的工运书记在咱们的手里，他们怎么会闹罢工呢？你还不知道呢，长江兵工总厂的工人滋事生沸，一定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的人。
0: 啊，有这样的事？
1: 那可不吗，刚说到这儿，整整齐齐夜里头十二点，唰，
0: 在这魔库里头一片漆黑，没了灯了，电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外头那些个男女客人嗷嗷怪叫，一阵的大乱。
1: 秦武兵，点灯。
0: 为什么没电？
1: 局座，这是停电。
0: 你混蛋，你听，这是停电吗？再听，整个的山城每一个工厂的汽笛儿响了，嗡嗡嗡，此起彼伏，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大，互相接应。
1: 啊！
0: 徐鹏飞就吓傻了。
1: 这是明天五一呀，共产党煽动全市工人闹罢工啊！
0: 陈他娘的，要我的命啊！毛人凤扑通就坐在这儿了，
1: 两个人直勾勾的往外听，汽笛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多，响彻了云霄，万马奔腾一样，全市的工人一起罢工，魔库之中一片混乱。就这一宿，毛人凤都没睡觉，只折腾到第二天天亮，带着徐鹏飞到了老街32号词句西南长官公署第2处3楼办公室。
0: 鹏飞呀、啊，
1: 有。
0: 我们就这样失败了吗？我们在这几个共产党人的面前就一筹莫展了。老头子要问起来，我怎么交代呀？
1: 是啊，
0: 哎，你出去，把傅志高给我叫来。
1: 是。
0: 徐鹏飞出去了，一会儿傅志高进来了，点被苦胆吓破了。局座，您在叫啊？傅先生，请坐吧。有局座在这儿，我怎么敢坐呀？不客气嘛，坐下。这一次你为党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利的线索，你立了大功。
2: 是是是。
0: 徐处长给你升到什么官阶啊？
2: 啊，少校行动员。
0: 太小了。我以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名义提升你为中校专员。
2: 啊，谢谢局座，谢谢局座。
0: 这个叛徒多无耻。傅先生，你在重庆工作了七八年了。
2: 是。
0: 难道说始终就是许云峰一个人领导你吗？根据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情况是不可能的。有没有别人在领导过你呀？也许这个人不在重庆了，事过境迁你忘了。你好好的想想。
2: 好，我想一想。
0: 叛徒傅志高在屋里的转了一个圈儿。
2: 啊，局座，我想起我一个领导人来。
0: 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啊？
2: 他过去是沙磁区的区委书记，是我的直接领导。他姓江，叫江雪琴。
0: 叛徒傅志高又出卖了江杰。
2: 江雪琴是怎么个人呢？啊，您听我慢慢的跟您提提。
0: 江姐是沙磁区的区委书记，是傅志高的直接领导。
2: 因为江姐的革命经历比较长，同志们都尊敬她，爱戴她，都管她叫江姐。说比江姐年岁小的叫江姐，比江姐年岁大的也都管他叫江姐。
0: 领导过傅志高，而且在去年1947年的春天，傅志高把江姐送到前司门码头上船。江姐到了川北广安县一带华蓥山左右去活动，结果傅志高又把江姐出卖给敌人了。毛人凤的心里很高兴啊。傅先生，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傅志高走了，马上把徐鹏飞叫进来。
1: 局座，
0: 鹏飞啊，现在又有了新的线索。傅志高又提出一个人来，是他的领导，这个人非常重要，姓江，叫江雪琴，是共产党的负责人。鹏飞啊，也许女人比男人好对付点儿。如果能到广安县把江雪琴抓到重庆以后，我们也能弥补我们过去的不成，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你看谁去合适啊？
1: 局座，
0: 您看朱介怎么样？朱介不行，胆小如鼠，让他搞点内勤还能胜任，搞外勤直接对付共产党他是办不到的。如果朱介不成，那就是我亲自去吧。我在重庆好多的事情需要你亲自料理，你怎么能去啊？
1: 那可没有上好的人选了。
0: 哎，你看养斋怎么样？
1: 养斋还可以。
0: 马上打电话让他来，一个电话把沈阳斋就找来了。这个老狐狸精来到三楼办公室，推门进来。
2: 局座，您在找我？

处长。杨斋，你来得太好了。根据新的线索，在川北广安一带有一个共产党员江雪琴，我准备派你亲自带着一部分人到广安去，把江雪琴抓捕归案，你看怎么样啊？沈阳斋一听就一哆嗦，这个老狐狸鬼子呢，上广安华蓥山，由打前次门码头上船到河船下船以后，还有180里的山道。既然到广安抓捕共产党人家，你就不能坐着汽车去，你得化妆去。这老狐狸知道我50多岁了，我非死的广安县不成啊，可又不敢不去。局座，您把这么艰巨的工作交给我，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好极了，杨斋呀，我给你一艘专轮，500人的一个别动队，120人的特工人员，1部电台，4部汽车。轮船到了河川以后，一定要封锁消息，共产党的耳目是灵通的。杨斋，我也不必详细的嘱咐你，你会懂得怎么样处理。化妆到广安。是是是，局座，我什么时候走啊？准备就绪，马上行动。是。毛人凤还请沈阳斋在胜利大厦吃顿饭，由徐鹏飞作陪。吃完饭以后立刻准备，3天就准备齐了。沈阳斋带着这些人到了前次门，上了轮船，这艘专轮就奔河川下来。到了河川，拢了岸，抛了锚，沈阳斋把该派走的人完全都派走，120人的特工人员，有中校专员府志高，少校行动员魏基伯、金栋，沈阳斋带着特区12个大特务，完全都化好了妆了，分前后直奔广安县，把不屈的人完全都叫到甲板以上训话。我走了以后封锁消息，你们不准到岸上去搅和人家，如果谁要到岸上去，叫我知道，不客气，杀。这些特务心说，好黑，不让咱霍霍人，那也没法子，忍着吧，这号买卖没油水。沈阳斋带着一部分特务也由打河川下了船，100多条毒蛇就爬奔广安，180里地的山道。到了川北这个小县份广安县以后，直接到县政府前后报道。县长姓韩，叫韩松，警察局局长兼清共委员会的主任，姓夏，叫夏楚仁。沈阳斋到了县政府以后，那韩松跟夏楚仁跟孝敬他爹娘、孝敬他老子一样，那么样的孝敬啊。特务们陆陆续续都来了。沈阳斋到了第二天一清早，把所有的特务完全都叫过来，立刻进行训话，让他们化妆。尤其是府志高，他是当地人呐，叫他不放弃任何症候，查清一切。特务们在广安县城撒下了恐怖网，要抓捕江姐。江姐名字叫江雪琴，她的爱人姓彭，叫彭松涛。在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以后，老彭同志当时是重庆市地下市委的委员，根据领导的指示啊，让老彭到川北广安一带，到华蓥山来工作。到了1947年的春景天呢，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很厉害，咱们川北一带地方上的党组织叫敌人破坏了一些。老彭同志呢又有肺病，身体不好，在1947年的春天，领导上决定让江姐也到川北去。一方面
要照顾老彭同志的生活，二一方面夫妻并肩战斗在一起，帮着老彭把川北的党组织健全起来。这么着，江姐也到前司门上轮船奔川北。送江姐上船的是谁呢？就是当时的沙磁区区委委员傅志高。一清早起来，傅志高扛着一个红皮箱子，由打市里头奔前司门。可巧那天一清早有点雾，傅志高扛着箱子在头里走，没想到后头有一个大特务跟上。这个大特务是谁呀？就是西南特区秘密单位的四大金刚头一个，姓王，叫王增，是中美合作所全能训练班毕业的高材生。关于特务这一套，没有他不通的。这个王增干嘛一清早就出来？感情有事。47年在重庆市就发现了挺进报。咱们以前说过去了啊，说挺进报对于国民党太不利了。不但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一大批的赏金来要逮捕挺进报。就连梅园的美国人也发出一批美金来，谁要能在市里头抓到了挺进报，谁就领这一批赏金。王赠憋着得赏金，他出来找。一清早起来人也不多，他一边走一边想，边挺进报的人不知道，印刷场所不知道，发行人是谁不知道，这玩意在百万人口的山城以内上哪儿找去？王赠他走着走着一抬头，在前头发现了一个人，30多岁，胖胖的，留着中分头，穿着一身地基的西服，在右肩头扛着一个红皮箱子，非常的精致。这个人是谁？根据王赠多年的特务经验，能看出这个人来是到前司门上轮船，可能奔川北去。不过根据这个人的穿章打扮，他是一个挣薪金比较多的人，他为什么自己扛着走啊？为什么不花个18000块钱雇个脚夫扛着？这有毛病。傅志高这么一马匹一大意，把特务王赠就引来了，王赠在后头就跟上。您说这跟人也不能说俩眼发直瞪着眼跟着，人家一瞧有毛病，再说又有雾，人家就躲了。王赠在后头做没事儿一样，溜溜达达的也出了前司门。刚出前司门就看真了，嘉陵江的江水由西北往东南流，浪花集团奔腾澎湃，势如万马奔驰，水流特别狂，满江的大雾。在嘉陵江的北岸，那就是长江兵工总厂，黑下白日的生产武器，运往解放区去屠害我们人民。在北岸的码头上靠着6-7艘军用轮船，甲板上排满了一尊尊一门门的大炮，国民党的军警线都在四周围站着，戒备森严。在南岸，在趸船旁边也靠着一艘民用轮船，在这轮船的船把上有3个大白字“民运轮”，虽然有雾，影超超也看得见。停锚待驶，可能是有雾，不能起航。南岸就是这个码头，正当不见的票房，有个栅栏门，栅栏门里头有检票的，还有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宪兵等着检查。栅栏门的外头，哎呀，足有1-2000口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地下堆满了大行李、小行李、大包袱、小包袱、小网篮、大竹筐。

男男女女都乱了、乱成了一团儿。在这些个人群里头掺杂着不少的小特务，这特务都看得出来，戴着墨镜，俩手一抱肩，瞧人都看脚底下。您可别看这些小特务，只要是发现有可疑的人马上抓起来，你花多少钱当时你也出不来。在这些个等船的旅客的两旁边，什么有油布棚啊、席棚啊，都是卖吃卖喝的。王藏在后头跟着斧子高啊，一看斧子高就奔这些个摆摊的地方来了。在这摆摊的锦溪头，在江边上站着一个女人，王藏老远就看见这个女人在地下放着一个行李，行李上的还拴着一个小包袱。这个女人穿的可阔，中等的个吧，细条的身材，身子长得好看，穿着印花的大缎子旗袍，外罩浅绿色的马甲，长腿的黄丝线袜子，半高跟的黑裙皮鞋，手上戴着白麻纱的手套，烫着头呢吗？只有眼前的这一点齐眉穗是烫着，别处看不见，罩着一块白地儿兰花的头纱，随风这么一摆，非常的好看。这个女人的脸上薄薄的插这么一点粉，圆圆的脸膛，重眉毛大眼睛，长得俊，从外表上一看雍容华贵，沉稳大方，就好像啊那阔宅门的少奶奶大小姐。这斧子高就奔这女人来了。王正这么一想啊，这女的也有毛病，就根据斧子高扛箱子往前一走，就知道王正在旁边就过去了，扎在那栅栏门的外头人群里头，这瞧着看看得见，听听不见，感情这个女人就是江姐。江姐在这等着呢，斧子高今天到时候给送东西来。老虎到了跟前，赶紧把皮箱子放下，掏出手绢来擦汗，看了看周围人离这儿远。江姐您早来了。江姐回过头来看了看他，老虎啊，我也是刚到，坐吧。江姐坐在这行李卷上了，斧子高就坐在这皮箱子上了。老虎啊，你怎么没雇个脚力扛着来呀、江姐，箱子里的东西是这么重要，我怎么能雇个脚夫扛着来呢？我自己扛着也没什么。他那个意思啊，好像在领导的面前就表示啊，我受点累不要紧。老虎，话不是这样说，你的穿张打扮，你是国民党一个高级的职员，你扛着个箱子由打市里走到前司门这么老远，那很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啊。斧子高听到这儿，拿着右手的拳头一砸左手的手心，啪的一下，嗨，江姐，我真没想到搞了这么些年的地宫，扛个箱子还会走了火。哎，得了，我们不谈这个了，箱子里头是怎么准备的？都按着江姐你的指示准备的，那里头有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三份，有200份挺进包，还有3颗手枪，各附带100发子弹。包装好了吗？完全都包装好了。上边呢？上边也按着你的指示完全都准备齐全了。哎，给你钥匙。斧子高伸手在兜里头把钥匙掏出来了，你拴在那手提梁上吧，让斧子高把这钥匙拴在这皮箱子的手提梁上。江姐，还得会儿放行的吧？看这意思还得会儿，因为江里还有雾。好吧，这一次到了川北见着老彭同志，你可想着替我问候，我还得上班去了，我要走了。好，两人刚说的时候，就听见身背后啪啪
就想

很严肃。老佛，你看，风暴还没有过去，回到沙斯区，告诉同志们，提高警惕，注意身体，眼看着快放行了，你走吧。好，再见了。傅志刚说完了话，走了。王胜这个特务可不管，主要的是这箱子，他就跟着江姐了。这个时候放行了，检票口一开，这些个上船的旅客，你挤我，我挤你，搀着老弟，抱着小弟，扛着行李，一阵大乱，哇，都往这挤。江姐左手提着箱子，右手提着行李，在人群的后头也奔这检票口来了。在检票口的旁边有一个小栅栏门，江姐刚走的这栅栏门这儿，有打栅栏门里头顺着站台噔噔噔就跑过一个人来，穿着一身白色的工作服，可能是船上的工作人员，到这就把这栅栏门开开了。小姐，你是不是姓李啊？江姐一看他不认他，哎，重眉毛大眼睛，挺精神的，十八九岁啊，不错，哎，我是姓李啊。啊，你是我们和生何大富的表姐啊？啊，对对对，和生是我的表弟啊。他在船上的吗？大富在船上的，因为他上夜班，白天不起来。不过方才他告诉我点事儿，就说您呢要上船，让我到这来接您来。得了，别走那边了，您走这边吧。这个时候这小伙子出来，把江姐的皮箱子跟行李就提了起来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呢，我姓朱，人家都管我叫小朱，您在这边走吧。江姐跟着小朱进来了，小朱一抬头，那不就检查上了。张不长，哎，有个特务往这么正瞧呢。这是我们何大富的表姐，买的是一等舱票，您还检查吗？得了得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江姐，既是何大富的亲戚，上船吧。小朱领着江姐顺着楼梯式的跳板，在趸船上上跳板上轮船。您瞧这个轮船，那也很讲究呢，就跟咱们坐的火车差不离。最好的舱位是一等舱，在楼上，你要坐在玻璃窗里头往两旁边一看，嘉陵江两岸的景致，哎，美极了。差一点的呢就是二等舱，二等舱就挨着水皮了，也很好。最不好的就三等舱，桶舱。这桶舱叫水团长，在船舱里头呢。在国民党的时候还有一样最不好的，要在江里头发生了事，轮船要沉，他就把这桶舱的门板这么一查，所有桶舱里头的人一个也甭活，跟着船沉了，不让出来。因为三等舱里头都是咱们劳动人民，穷苦人，买不起一等舱二等舱的舱票。江姐买的是一等舱，不过江姐没到一等舱那边去，小朱啊领着江姐拿着东西直接到何大富他待的那个地方来了，他住的那个地方。这边那旅客是不来的。顺着巷道往里走，何大富正在门口这站着，二十多岁，也穿着工作服，好精神。何大富，您表姐来了。表姐来的真不晚呐，请吧。一拉门，让江姐他们进来了，大富可把门就关上了。江姐一看大富这房间只是一间屋子这么大，还小一点，有一张床，犄角这还有个医生架，有个办公桌，屋里倒挺干净。小猪把这箱子就放到何大富这床上了，把行李就搁在地板上，小猪在门这儿往外听。大富跟江姐见了面，表姐，就是你一个人走吗？可不是，临来的时候大表哥又不走了，天气这么热，带的行李又多，真是急人呢。何大富跟江姐

0: 说的这两句话就是街头的暗语，证明了是同志的身份。过来，把江姐的手就攥住了。江姐，你快坐吧。和生同志，你也坐。江姐，去年我们接受上级给的光荣任务，把老彭同志护送到河川，今年又把江姐你送到河川，真是很巧啊。船上由我跟小朱同志我们俩人负责。好极了，和生同志，船上的情况怎么样？显之紧张，走一班船换一波特务，咱们船上的工作人员跟这些特务都不认识。不过江姐你放心，没问题，你那边由我负责，我这边由小朱负责。那就好啊，走吧，咱们到一等舱位那边去看看。说着话，大副就掏出这个锁门的钥匙来。小朱，给你这个，我陪着表姐走了以后，你把屋子收拾一下，然后你再把钥匙给我送去，好吧？小朱就接过来了。江姐把这手提梁上的钥匙拿起来，把两边的白铜锁打开，两根红皮带抽起来，把这皮箱子就打开了。紧上头放着一个玻璃皮包，很讲究，两边啊还搁着好多的药，什么鱼肝油啊、银耳啊、燕窝呀。和生同志，你看看，这都是党和同志们给老彭买的，老彭的身体不好。是啊，江姐说着话就把这手提包拿出来了，照样还盖好了、锁好了、拴好了袋儿，然后把这钥匙就拴在这手提梁上了，还放在这床头上。何大富伸手把行李就给提起来了，两人走了。小朱把门掩上，在这屋里头进行收拾，说收拾什么咱们暂时先不提。收拾完了，小朱出去把门锁好了，他一转身要走，发现身背后有一条巷道，这有个人影。小朱明白，这边没人来，上白班的都那边值班去了，上夜班的起不来，旅客根本走不到这边。什么人呢？小朱紧行几步就到了巷道口，往里头这么一瞧啊，没人。小朱也没理会嘛，在这就到了一等舱。赶到这一瞧，江姐都收拾好了，一间屋里头有四个人，那三个旅客都早到了。江姐跟何大富把行李放好了，小朱把钥匙交给何大富就走了。表姐，你闷得慌吗？表弟呀，什么时候开船呢？可能还等一会儿，因为江里还有点雾。如果你要是闷得慌，咱们到甲板上去走走。好吧。江姐那意思站起来要走，就听见底下喊，旅客们注意自己的行李，立刻检查，检查一毕马上开船啦。跟着底下就乱上了。表姐，马上要检查了，我还有事啊。表弟啊，你忙去吧。大夫走了，江姐跟对过这旅客借了一张中央日报，自己就坐在这座位上看报。检查在三等舱里头进行，打人的声音、骂人的声音、小孩哭的声音、妇女喊的声音、拽东西的声音。由打三等舱进行到二等舱，由打二等舱进行到一等舱，检查来检查去，就检查到江姐这房间，这门就开了。两个水上警察，一个宪兵，七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兵。警察跟宪兵都带短枪，国民党的大兵都端着大枪，把门就堵上了，进行严密的检查。说他们这检查很讨厌，见着老头老婆也检查的挺严格，问的话少，见人家姑娘媳妇问的话特别多。这三个旅客都检查完了，要检查江姐，这宪兵就过来了。一看江姐的穿张打扮，阔， 这宪兵就有点二虎。您瞧，在旧社会嘛，远逛医生，近逛人，只要你穿得阔，他就不敢惹你。您那年头叫什么年头？小姐，您这是上哪儿啊？江姐连看他都不看。河川。哦，是是是是，您到河川是回家呀，还是走亲戚呀？走亲戚。哦，好，您带着证明的吗？我们看一下。当然有啊，请您拿出来。好吧，江姐把报纸放下，把这手提包就拿起来了，拧开了18开襟的金钮子，打开了，伸手就瞪出一个证明来，交给你，便宜你，美死你，好像多不耐烦似的，把这张证明啪往旁边一拽，看吧，这宪兵不敢瞧了，是是，小姐，您不要动怒啊，我们这也是上命差遣例行的公事，好，回见回见，一回身走，呼噜呼噜都走了。江杰把证明放好了，时间不大，汽笛一响，这轮船就开起来了。过了长江兵工总厂，远远的把重庆市就落下了。江姐的信也飞奔华蓥山，恨不得早一些时候能跟老彭同志见面。老彭走的时候，我跟李清竹，我抱着云儿，江姐跟老彭有一个孩子。这个娃娃今年都16、17了，在江姐上川北的时候，这个娃娃才2岁，老彭同志到川北的时候，这个娃娃才1岁。江姐抱着孩子跟李晴竹同志到了轮船码头，送老彭上的船，1年没跟老彭见面了，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到了川北，很快的就跟云儿他爸爸见着了，江姐很高兴，轮船走下去了。何大夫是上夜班，白天没事儿，照顾好了江姐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门进来，把门关好了，就坐在床边上。何大夫看这个皮箱子，大夫明白，上级交给的任务，不但要把江姐平安送到河川，而且还有这个箱子，箱子里头有毛主席的划时代的文章，伟大的著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主席的声音，党的声音，也要护送到川北去，2层任务啊。大夫想到这儿，自个儿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江姐护送到川北，要把主席的声音带到川北去。大夫这正想呢，猛然间外头叫门，声音不大。谁呀？进来。跟着门一开，1尺多块，这个人就挤进来了，把门就关上了。哈哈哈哈！大夫，冲着何大夫鞠了躬。大夫一看不认他。30来岁，精瘦了，穿着一身米色的西服，扎着酱紫的领带，黄旗的皮鞋，黄脸膛，留着中分头，2腮无肉。先生，你走错了门了吧？不，哈哈哈哈，大夫，没走错。那我不认得你啊。
1: 是。
0: 我们很快的就认识了。说着话，这人一伸手就掏出个名片来。大夫，请看。何大夫就把这名片接过来。一看名片的上手有一行小字儿。军统局西南特区。正当不见2大字儿，王藏。大夫就明白了，哟，他是个特务。哦，王先生，把名片给送过去了。王赠把名片就掖起来了。 这特

王赠上船了。那位同志要问他怎么上的船呢？买票没买？通过检查了没有啊？这您倒甭操心，王赠是军统局的特务，轮船是他们家开的呀，他想上了就上了嘛，想下就下去嘛。他始终就跟着小柱，跟着江姐到何大富房间的门口。小柱发现的那个人影就是他，到现在他进来了。哦，王先生，有什么事吗？大富，我跟你都是党国的忠实职员，我希望你效忠党国。哈哈哈哈，我为什么到您这儿来？可能我不说您也知道，还是从您的嘴里说出来比较好。大夫，您请谈吧。你这个人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跟你素不相识，你进到我的房间来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你让我谈我谈什么？我也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咱们客气什么，有话你说吧。啊，那好，大夫，我问问您，这王赠拿手一指这箱子，这箱子是谁的？太奇怪了，箱子在我的房间搁着，不是我的又是谁的？箱子就是我的。啊，这王赠心说不对了，明明是那个胖子交给那女人，那个女人带到你的房间来，你怎么承认箱子是你的？箱子是你的，准有毛病。那没法子，立刻打箱子检查。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谷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提示哈。那大家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悲秋伤春不是矫情，所以呢，在换季的时候，大家不要忽略这个情绪，以及忽视我们的心理的健康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夏秋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的变化，这些变化呢，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所以呢，是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一个波动。光照减少呢，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呢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呢可能会出现疲劳、疲乏、情绪低落、烦躁，还有呢就是不愿意交流等情况啊。那如果呢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以及持续时间超过了2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警惕了，建议呢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前呢，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呢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以疏解不良的情绪。那么已经确诊的一些患者啊，比如说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患者，由于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是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的影响。那么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抑郁症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情绪的低落、早醒、食欲的紊乱等表现。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那就是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精神分裂症患者呢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愈失眠等前驱的信号。那患者呢或者是由家属来协助啊，我们要及时的详细的来记录一下睡眠还有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呢进行沟通，那么调整一下治疗的方案，注意呢不要自行的减药或者是停药，同时呢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理治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稳定情绪。那总体而言呢，就是夏秋换季哈，那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度运动，精神疾病患者呢就应该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的识别预警的信号，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的平稳度过季节交替，守护心理健康。那么秋意渐浓呢，大家有哪些关心的这个时令的健康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热媒客户端，那么在这个客户端的首页的右上角呢，这个奔腾圈，欢迎大家呢加入到这个中医养生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秋意渐浓你有哪些关心的时令健康问题。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

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提示哈。耳石症呢，大家都听说过，耳石症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最常见的眩晕性疾病。耳石呢是一种啊由碳酸钙组成的小颗粒，正常情况下呢附着在内耳的椭圆囊膜上，帮助感知头部位置和运动。然而呢，某些因素呢，比如说头部外伤、内耳炎症或者年龄增长等呢，可能会导致耳石脱离原位进入到半规管。这些脱落的耳石呢，在半规管当中呢，随着头部的运动而移动，刺激半规管内的感受器，产生错误的位置信号，进而引发眩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我们先讲讲这个耳石是怎么回事。
2: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内耳呢，就是非常复杂，有两个重要的结构，除了管听力的耳蜗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叫做前庭。
2: 嗯，
1: 前庭呢，其中管这些直线速度的有个叫耳石器官。这个耳石器官上面呢，就是粘附着一些像石头的物质，就叫做耳石。只是它的物质就是实际上就是碳酸钙物质，这个就是叫耳石。就正常人这个椭圆囊呢，这个石头就是各种原因它是脱落掉到后面连接这个半规管的时候，就会引起的这种耳石症，这种耳源性眩晕。引起耳石脱落的原因呢就很多，很多是原因不明白的，它可能在睡觉就发生了，所以呢这种呢往往叫特发性的。那也有一些是有明确原因，例如我们头部外伤，或者一些老年人他的这个退化脱落下来，或者有些内耳的疾病，那么这个前庭器官受损了以后，这个石头掉出来掉到后面的这个半规管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特征性的这种眩晕，就叫做耳石症。我们这个耳石的是感受我们重力啊线性这些感应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结构。那么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在上面讲的这个情况下面，他可能脱落下来才会导致这种耳石症的发生。
2: 欧医生啊，像您刚才提到很多情况下是这种体位的改变或者是一些外伤啊剧烈的冲击引起的，所以除了您刚才讲到睡觉然后翻身起床这种剧烈的体位改变可能会引发，还有没有一些生活场景可能会诱发耳石症？
1: 因为这个耳石症的特点呢，就是往往在头动的时候出现的，例如有些我们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啊，晾衣服抬高头，或者说这个在劳动的时候低下头，弯着腰等等，这些位置改变的时候就可能会引发到这种眩晕的发作。医学上叫做重力线改变有关系的一种眩晕，就是指这种特点。往往我们在开车啊，可能有可能你转身啊低头啊，往往做这个头动的时候也可能会诱发到这种眩晕的发作的，也要小心是不是耳石症。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耳石症发生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眩晕啊，那么这种眩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它的强度有多强烈呢？和平常咱们说的比如说就是低血糖啊或者没休息好那种头晕有什么区别呢？
1: 往往这种耳石症的它的引起的特点呢，通常来讲是比较剧烈，它会引起人的这个剧烈的就天旋地转的感觉，有些人呢就觉得自己位置不稳，甚至是掉到深渊里这种感觉。那么一般我们的低血糖啊引起这种晕的话是不太一样的，它通常是会头晕感，或者说这个人很虚弱，它一般不产生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低血糖的人甚至严重他会眼前发黑，甚至是晕厥意识丧失，但这种耳石症是整个过程是意识清醒的。
2: 所以您说的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去游乐场玩一些特别激烈的那种旋转的呀上抛下落的那种游戏下来以后那种晕的感觉？
1: 对对对，有点类似，就是我们看的是旋转的，要不然自己在转，要不然外界的东西在激烈的旋转，这个人呢是完全失去平衡的。这个耳石症呢就是说除了这病人感受到天旋地转以外呢，经常这个病人呢还有伴随着很激烈的恶心甚至呕吐，还有浑身冒冷汗，甚至有些呢还有出现这个大小便的失禁，病人是非常难受和痛苦的。
2: 当出现这种眩晕的时候，是不是患者第一的反应就是我得赶紧躺下来坐下来，就不能再站立了，站不住了？
1: 是这样，这种耳石症的发生呢通常是在睡眠过程中翻身啊这个话说起床平躺下去出现这个症状的。那么这个晕的时候呢会诱发他这种眩晕的发生，所以这也是这个病的特点，就头动特别是尤其在睡眠过程中出现的。那么这个病人呢要是往往就出现这个症状，他马上就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眩晕很快就消失掉，往往持续不超过一分钟，
2: 所以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 长，它有可能能够通过一些姿势的调整能够改正过来。
1: 是的是的是的，它转了一个位置，它这个眩晕就会消失掉，或者是说不再发生了。
2: 所以就像您说的，可能和我们的这个体位啊、姿势啊是有关系的。那一旦真的发生了耳石症，眩晕来临了，那我们的患者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缓解呢？怎么调整呢？
1: 这个时候呢，因为患者呢比较有一个固定的头位转到某个角度，或者说某个姿势都会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可以保持那个位置不要动，等那个眩晕过了以后，他就往往就消失掉。患者呢就是他回到另外一侧转一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诱发到这个眩晕的体位上面去，他对这个眩晕往往就能够自行停止下来。
2: 所以像您说，如果是在卧室出现了问题可能还不大，对吧？比如说我们马上躺下来就好了，但如果真的是在一些工作场景、交通工具上，正在开车或者正在一些其他的特殊的场景，尤其是高处，这突然晕起来了，很危险呀。所以他有没有一些禁忌的行为？
1: 像我们有这种患了耳石症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不要做那些高空作业，有危险性的，比如说驾驶啊这些动作就不要去做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万一你的头动诱发眩晕的话，那是相当危险的，你会失去你的姿势控制，甚至会跌倒摔倒的。
2: 那既然这是一个小石头的这种意外的掉落引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能够彻底治愈这个病呢？
1: 那么我们完成的治疗呢，是就是通过一些叫做手滑抚慰的方法，让掉到管里的石头呢，就是从管里面排出来，回到它原来的地方。那这种是治疗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管呢掉到回到原来团囊，它会重新颠覆，或者重新吸收掉它，它都会症状的消失了。但问题是呢，这种病人呢可以反复发作，因为像刚才讲这些诱因呢，可能导致这种石头再次发生脱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避免做一些不良的姿势啊，会让它不要再发生。因为我们这个石头呢脱落，有些部分患者来讲，例如是一些老年的朋友，他是可能是老年退化的一些自然的一些现象，说有时候我们很难说完全排除这种耳石症，这个的发生或者说复发。
2: 既然我们不能完全治愈，大家就得想办法怎么不让这个症发生，对吧？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如果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平常应该怎么做？最好就能预防它的这个发作。
1: 年轻人呢，这个时候就注意避免不要熬夜，要劳逸结合，适当做一些锻炼身体，就目的是不要使这个内耳缺血。老年人呢，因为他可能是跟这个钙退化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一些骨质疏松啊、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话呢，就说要反复发作，就要建议看看骨科，看看有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适当补充一些钙呀、这个维生素低啊这些情况。还有一个呢，我们临床上还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有一些妈妈就是叫宝妈，她跟孩子睡在一块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她很容易就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这个时候呢，耳石也很容易滑到她的这个大血管里面去，也是意味着这些人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不要长期维持在一个姿势上面，要适当做一些翻身，因为这个适当翻身有耳石器的不容，这个耳脱了的耳石不容易掉到一个管里面去，或者说自己都可以能够排得出来的。
3: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3: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3: 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3: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3: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7: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常听到的一个词叫做火疖子。火疖子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呢是由表皮的细菌或者真菌以及其他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的一种皮肤炎症的表现，主要是细菌啊，比如说呢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原因和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以及不注意个人卫生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火疖子初期呢会出现啊局部红肿疼痛，随后呢红肿范围扩大，疼痛明显，最后形成脓肿。如果说呢破溃则流脓，但是呢会减轻疼痛，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全身的这个不适、发热和白细胞计数升高的症状。患者呢可以通过皮肤清洁和改善饮食来缓解，严重的患者呢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外用这个鱼食之软膏、内服米诺环素等等。那么很多人都说长火疖子是上火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唇部长火疖子，通俗的说法呢就是上火了，其实它是一种细菌性的感染。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在不同的季节都会长这样的疖子。那么疖子呢，这是通俗的说法，其实呢都属于我们体表的感染，但是身体其他部位和肛周，就是你刚才讲的臀部的火疖子，它的性质完全不同。身体其他部位那基本上都属于表皮，就是皮肤细菌的感染，我们叫皮源性的感染，它的范围比较局限，影响也不是很大，就是疼痛呢不是很严重。那臀部的这种火疖子呢，它属于肠源性的感染，就是它的感染源是肠道的细菌。皮肤的其他部位的疖子呢基本上都属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但是臀部的这种火疖子呢基本上都是以大肠杆菌为主的厌氧菌的感染。那从它的原因来讲，不同部位的疖子呢基本上都属于免疫力下降引起的这种疾病。同时呢存在周围的这种环境比较恶劣，像如果皮肤表面不干净，或者是肠道菌群失调，那么都会引起这种疾病的产生。那哪些原因会造成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呢？像我们吃这个食物，比如过吃这种肥甘厚味的食物，或者是过吃一些寒性的食物，像海鲜类的这种食物，或者我们生活不规律，晚上呢过度的熬夜。那除了这些饮食和生活的因素会造成免疫力下降，造成这种疾病之外，还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白血病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它本身免疫力就下降，那就会造成这种疾病的高发。同时呢还有一些像我们使用一些身体免疫抑制剂造成的免疫力下降，也会造成这种疾病的高发。
2: 所以像您说的，尤其是肛门周围长的这种火疖子哈，可能它跟我们这个局部的清洁不力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火疖子是不是我等两天它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有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干预的话，它有可能往什么严重的程度发展吗？
1: 我们刚才讲肛周的火疖子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疖子性质是不同的。其他部位的疖子它就是一个局限性的疾病。但是肛周的这种火疖子，我们医学上叫肛周脓肿。一旦发生之后呢，如果不积极的干预，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首先我们如果不治疗的话，它感染的范围呢会逐步的扩大。那我们从症状上感觉到这种疼痛呢，它不是说上来特别疼然后逐步呢能缓解，而是一个渐进式加强的一个疼痛的状态，然后局部我们可以触摸到包块越肿越大。这种呢脓肿它是可以向身体其他部位扩散的，更严重的它会向肛门周围、臀部、下肢还有其他的部位扩散，甚至是会引起身体浅表的这种筋膜炎的广泛发生，我们叫坏死性筋膜炎。那最严重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生命的危险。所以这种疾病一旦发生，我们必须要积极的进行干预。
2: 嗯，明白了。您看我们的臀部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该如何判断它只是一个皮肤上的火疖子，还是离肛周比较近的像您说这种肛周脓肿呢？如果真的就长在屁股蛋子上，是不是就还好一点？
1: 是的，这种疾病一旦发生呢，首先我们说它疼痛，如果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这种火疖子，它疼痛呢是逐步的减轻，它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扩散性的发展，甚至是引起发烧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如果发生在臀部这样局部的火疖子，而且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的范围的扩大，疼痛加强，甚至是出现了非常高的这种发热状况，那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它就是不是普通的火疖子，而是肛周脓肿。
2: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肛周脓肿哈，像您说的，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进行正确的干预哈。那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您刚才提到这是脓肿，是不是意味着里面有脓呢？有些人说要不要我把它割开，把脓放掉，再进行消炎，可能是不是让它能好得更快一些？
1: 是的，我们很多患者呢不懂这肛周这种火疖子它的危害性，一旦发生之后呢，他们大部分的方法呢是采取口服和输液使用这种抗生素治疗的方案，结果呢这种疾病呢越治越严重，所以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最合理的方法是什么呢？肛周脓肿早期我们一定要切开引流，就是把这个脓肿啊给它切开，切开之后呢脓液流出，病情就得到缓解。我们说为什么要把它切开呢？肛周的脓肿它感染，我们前面提到它是肠道的厌氧菌感染，那这种厌氧菌感染它一旦切开之后呢，见到空气之后它这种细菌很快就会死掉，所以呢我们要早期把它切开，而不是我们像其他部位的一些个疖子，我们用手去挤把它挤破，或者是使用一些局部的药物。所以这种呢切开之后同时再用抗生素，那就会让病情呢逐步的缓解。但是切开引流只是整个治疗的一个部分，后续呢它会逐步的炎症局限，然后形成肛瘘，形成肛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再次的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火疖子发生之后呢一部分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根治术，一部分的脓肿呢就是比较大的范围的脓肿，我们是需要分步骤来治疗，就是第一步切开引流，第二步做肛瘘的根治术。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5: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6: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7: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7: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9: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0: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8: 哎呦，
10: 钱包要归零。
8: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7: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哎呦，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6: 30岁开上这台车。
11: 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课程。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7: 停停，我受不了了。
1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7: 我要下车。
18: 我也下车。下车。
1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0: 喝汤药，
2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0: 又能有啥诗意？
21: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0: 哎，有点意思。
21: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0: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1: 是啊。
2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20: 包我身上。
21: 赶紧把药喝了呗。
20: 嗨，
2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2: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未来3天，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3号，内蒙古大范围的降雨呢已经过去哈。今天的降水呢较为分散，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东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那明后两天呢，这个降水覆盖区域较小，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明天新安盟的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后天阿拉善盟西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整体天气情况较好，适宜外出。步入9月，秋意渐浓，最明显的呢就是早晚扑面而来的凉意了。那么未来3天呢，全区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在21到29度，局地气温偏高，但是呢早晚温差进一步拉大，最低气温呢多在12到17度，大家早晚需要适时的添加衣物来保暖。那么秋日的氛围呢已经来临哈，随着秋日到来的还有内蒙古的大风，今天呢西部大部地区伴有4到5级短时8级的东南风，明天短时风力升级，西部大部地区有5到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后天的大风向中部扩展，西部大部中部偏西

0: 北地区伴有5到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短时风力较大，外出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3天的中西部最高气温呢多在26到33度，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在10到17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凉意了。今天呢，乌海、雨林和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度，午后较晒，尽量避免外出。东部地区体感较为舒适，最高气温在21到27度，但是呢，今明2天满洲里和海拉尔最低气温呢都在10度以下，出门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薄外套，避免呢着凉感冒。预报显示呢，今天我区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东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西部大部地区4到5级短时8级的东南风，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2天的天气形势，明天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雷阵雨，西部大部地区5到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后天阿拉善盟的西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5到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晴，29度到13度；包头晴，28度到14度；乌海晴，32度到16度；吉宁晴，25度到11度；科尔沁晴，23度到13度。松山晴，25度到10度；东胜晴，26度到15度；临河晴，31度到15度；锡林浩特晴，23度到10度；海拉尔多云，20度到7度；乌兰浩特晴，21度到12度；阿佐旗晴，27度到17度。
1: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3: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 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七白饮。杏仁七白饮呢含有成分呢，例如杏仁、葛根、铁棍山药，还有百合、莲子、茯苓、芡实等等。那么很明显，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呢都是白色的哈。那这些食材传统上呢被认为是具有滋补、润肤、调理身体的一些功效。长期饮用之后呢，皮肤能够有所变白，变得更加的这个清透哈。那么可能呢，与其促进新陈代谢、改善皮肤屏障和提供这个肌肤所需的营养是有关的。虽然呢，这个杏仁七白饮可能会对改善肤质、提升皮肤健康状态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能否变白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并且呢效果可能是较为有限，更多的体现在肌肤的整体健康和光泽度上。所以呢，如果追求美白效果建议呢采取这个综合的一些措施，包括合理的防晒、均衡饮食、适当的护肤并考虑医学证实有效的美白的方法。我们来了解一下七白饮。
2: 立秋后持续高温，紫外线也是依然强烈。正如刚刚圈友的困惑，天气炎热不仅胃口不好，气色也比较差。那么市面上的七白饮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小圈搜索后发现，七白饮是一种类似奶粉或者豆浆粉的饮品，用开水冲泡后就可以喝。商家宣称，七白饮由七种食材组成，以白润白，不仅能使皮肤自然透亮，还能改善皮肤粗糙和斑点多的问题。网络上也有文章称，七白饮不仅能够润白皮肤，还能养皮肺。这看似普通的七白饮究竟是什么？它真有宣称的这些作用吗？专家根据七白饮中的食材进行了分析。
3: 那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比较多的这个七白饮呢，主要是由七种白色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物组成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杏仁啊、莲子、百合还有芡实等等，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把它组成叫七白饮。那理论上来说呢，我们在一定剂量长期服用的下，确实能够达到健脾补肾和润肺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里面的这个山药、莲子、芡实和茯苓，那么它就主要是健脾和补肾为主。里面的这个杏仁和百合呢，更多的就是归肺经，比如说它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样的七白饮呢，更适合就是说脾虚肾虚或者是这个肺阴不足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去使用。
2: 那么七白饮究竟有没有美白养颜的效果呢？
3: 从美白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中医古籍上有相关的这个七白的记载呢，更多的是以七白散、七白丸、七白膏的这种形式出现比如说在《医登区验》里头，它是七白散，更多的也是用七种白色的这个药材进行组合。那么这里面最主要的区别是，我们传统古籍里面记载的这个七白类的，全都是一个外用形式的这个用药，比如说煮完水之后洗脸，或者是做成膏状敷在脸上，就类似于我们现在面膜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跟我们目前市面上的这个七白，它是药物组成也好，还有用药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的临床呢，也有一些学者用它的这个经验方把它取名字叫活血七白饮，来治疗我们面部的黄褐斑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它的组成更多的是一些活血的药，加上七种白色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益母草啊、桃仁啊、红花，虽然它叫七白，但是它可能和我们市面上说的七白饮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2: 由此看来，七白饮从成分上看，更多的是利于健脾胃和补肾，如脾虚者易感到疲劳、肚子胀、吃饭不香等，肾虚者易感到腰酸腿软、尿频、女性月经不调等。但是专家提醒我们，七白饮有些人是需要谨慎食用的。
3: 那里面我们也需要注意，比如说杏仁，如果它使用的是我们中药药用的这个苦杏仁，那么它是有小毒的，也就是它并不适合我们长期大量的服用，我们需要注意剂量。然后像芡实和山药类，它属于偏收涩的这样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如果我们属于

0: 人群和症状，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才能达到好气色的效果。
1: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这面部的肤色，它是跟我们五脏六腑都是相关的。面色之所以会不好或者会长斑，更多的是我们脏腑功能的失调造成的。比如说第一类的人是我们看他的肤色其实也不是那么黑啊，或者但是他会没有光泽，我们说他脸上总有黄气，或者说脸色比较惨白。那这样的人群呢，可能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不足。还有一些人群呢，他的主要的特点就是他比较有色，容易有色素沉着和长斑啊，尤其是很多中年的女性。那这些呢，从中医的角度，它跟我们的阴有关啊，一方面是气郁，一方面是血瘀。
0: 那么因气血不足而面部暗沉的人群，该如何通过食物来调理呢？
1: 那气血不足的人群，我们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这个补气和养血的这样的一个代茶饮。那黄芪呢是以补气为主啊，当归是养血为主，这一对呢既可以补气又可以养血，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这个补气血的效果。这样呢，对于气血不足的人来说，我们长期的饮用可以一定程度的帮助他面色可以发得更亮一些。
0: 那么因气滞血瘀而导致的皮肤暗沉粗糙甚至有斑该怎么调理呢？
1: 如果血瘀的话，更多的会表现出来是说这个舌质比较暗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黑点，然后舌下的这个脉络呢也比较粗有时候我们女性的这个月经呢会血块比较多，颜色比较暗。那这样的人群，我们会建议她吃一些活血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代茶饮，红花玫瑰花都可以。尤其是在我们月经前的这一周的时间，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它的这个剂量，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活血的效果。那这样呢也能帮助我们这个黑色素的代谢，就是说一定程度可以缓解我们面部的这个长斑的这个情况，达到美白的这个效果。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呢是气郁最典型的是肝气郁结，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生活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情绪不是很舒畅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建议他吃一些疏肝解郁的这个食物，比如说柑橘类的或者芳香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都是可以的。
0: 除了柑橘和芳香类食物比如薄荷之外，枸杞也是不错的选择。枸杞不仅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抵抗夏日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从而减缓衰老过程。除了刚刚提到的代茶饮有助于调理气色以外，生活中还有一种蔬菜也是改善脸色的能手。
1: 在我们常吃的这个蔬果里头，番茄呢是我们比较推荐具有一定美白效果的这个食物主要的原因是它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外呢，还有比较明显的活性物质，就是番茄红素。那有现代研究表明呢，番茄红素它可以清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氧自由基，它可以一定程度阻止我们紫外线照射对我们皮肤产生这个衰老相关的这个反应。
0: 从今天的专家解读不难看出，七白饮有一定的健脾补肾的效果，但并不能直接起到美白皮肤的作用。想改善面色也要因人而异，因为不同的脸色会反映出不同的健康状况，咱们要结合个人情况，有针对性的调节饮食，才能事半功倍。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青蒿。青蒿呢有清热凉血、退热除蒸、解暑、解疟的一个作用哈，可以用于比如说疟疾寒热，又因其能够清热解暑，所以呢对于有一些外感暑邪者呢是非常适合的，可以用鲜品加水捣汁来服用。如果呢肩胛有暑邪者，可以配一些比如说半夏、茯苓等同用，比如说蒿芹清胆汤，那也可以用于温病后期温热之邪入阴所致的一些热退无汗，或者是温病后身热不退者，那么还可以用于比如说虚热火旺所导致的五心烦热、潮热盗汗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青蒿。
1: 今天带您认识的这株小草可不寻常，自诞生以来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就是

0: 青蒿。
1: 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就从青蒿里提取的嘛，咱们古代就知道它有治疟的作用。这个咱们那个屠呦呦也是通过看这古籍，然后才得到这个信息，然后进一步研究出来的。
0: 疟疾是指由疟原虫感染引起的传染病，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它主要是在热带地区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传染病，有时候严重的腹泻之后呢，可能会造成人电解质紊乱呀，甚至于还有出现神经系统症状，会危及生命。
0: 东晋葛洪撰写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
1: 这个特点就是青蒿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使用方式，因为我们常用的这个中药嘛，大家都熟知的都是要煎服，是吧？但青蒿偏偏它就不要用火煎，它是先把这个等于它的这个饮片啊，它的这个草啊，先泡在水里，泡透了以后呢，嚼取之。先渍就是用水泡的意思，嚼取之就是跟拧毛巾一样，这么的拧了以后把它那个水沥出来以后，然后就浸服它的那个汤。也是这个当时咱们那个屠呦呦对发明这个青蒿素的时候也是嘛，就也是用了各种方式都发现不好使，后来就特别关注了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哎，这样的它出来提取出来的青蒿素对疟原虫的这个治疗作用才是最好的。
0: 低温提取青蒿素，活性成分含量高，治疗疟疾效果更好。如果您认为青蒿只能治疟疾，就大错特错了。青蒿在我国南北都有分布，因为它有一种独特气味，所以也被称为天然蚊香。
1: 它的那个所说的臭味是吧，臭味它其实是它的挥发油的作用。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一种特殊的一个气味，这个气味呢也有人说臭，也有人觉得它香。为什么呢？因为它一般就是在青蒿就广泛生长聚集的地方啊，它很少有这种蚊虫，苍蝇蚊子这种的虫子都很少，所以有人说哎，这苍蝇都是逐那种腐的啊，腐肉啊什么腐烂的东西的，它反而不去青蒿的这种的分布的地方来，说明它其实是一种相对的一种驱虫的一种香气。青蒿呢就是利用它这个特点，如果把它干燥了，然后给它点燃了，就可以作为一个天然的驱虫药。
0: 都说立秋后的蚊子咬人更狠，您不妨试试这个用青蒿驱蚊的方法。但这驱蚊虫只是青蒿的一个小小作用，在当下时节还能帮我们清虚热。
1: 因为现在疟疾嘛，发作在咱们中国很少啊，所以咱们更多是清虚热用。那么要是虚热呢，它的发热呢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体温不会很高，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到头了，不会发到39度啊，低度或者中度发热。再一个的发热呢就是迁延不愈，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热一段时间然后就不热了，或者是每天呢可能就是下午烧一烧，然后持续很长时间的这么一段发热。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可能有人体温不高，但是他自觉有发热啊。那么像阴虚发热，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是五心烦热，就是手心、两个手心、两个脚心，还有我们的胸口烦热，五心烦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就愿意把手脚啊就伸到被子外头去，这个就是阴虚发热。不见得他有体温高，他自觉有热，但其实一量体温并不热。
0: 清虚热是青蒿在当下时节常用的功效。如果您在当下季节总是感觉自己有发热的情况，可以尝试用青蒿缓解。
1: 你比如说用这个，用点鲜竹叶，用点鲜藿香叶啊，再用点这个茶叶啊，另外再加点青蒿，这样泡茶啊，或者呢用这个青蒿呢可以煮粥，也是我们这个伏天儿可以给它煮粥，也是用青蒿先泡了以后呢，把它那个青蒿水，然后过来可以这个煮粥。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什么？青蒿因为它苦寒，所以呢就是不要虚症的人，就虚性的人就不要吃，本身就气虚的、乏力呀、容易就是没劲儿的这样的人哈。再一个呢就是容易滑肠，所以就是本身就是拉肚子的、虚寒的这样的人，吃点喝点凉水，吃点凉东西就拉肚子，这样的人就不要吃了。
0: 如果您觉得鲜竹叶、鲜藿香不好获取。

0: 以在药店购买淡竹叶和藿香来代替。淡竹叶、藿香、绿茶、青蒿各两克，开水冲泡即可。也可以用十克青蒿饮片煮水，用青蒿水煮粥食用，同样可以清热解毒。除了内服，青蒿还可以外用。
1: 现在这个青蒿其实在外用上，它的这个发展呀，包括它的这个开展使用还真是挺丰富的。一个是青蒿素，再有一个就是青蒿油，对皮肤的干痒红这三个特点呢，它都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所以现在开发的这个青蒿含量的或者青蒿添加剂的这些的什么化妆品，什么指这个洗头水、沐浴液，包括婴儿的那种的这个婴儿的这个这个润肤乳都有青蒿，它对那个小红疹，包括干燥，它能保湿舒缓，这些作用都是挺好的。那么我们如果自己家用呢，可以比如说哪天晒伤了，出门了不小心晒伤了，你就可以用青蒿这个煮了水，然后你可以湿敷，就泡的水可以湿敷这个皮肤，洗完以后再用那个渣子涂在你的皮肤上，就可以作用的时间更长一点。
0: 取20克青蒿煮水，晾凉后可以先用少量的青蒿水涂抹于耳后，等待3小时，观察是否有过敏情况。如果没有红肿、瘙痒等异常情况，可以直接用青蒿水洗晒伤的位置，再用药渣湿敷患处，可以帮助您修复晒伤的皮肤。但如果您对青蒿过敏，就不要使用这个方法了。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6: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2: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首先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的板块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永刚医生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肺癌的规范化诊疗。我们首先呢请进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刘主任，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肺癌的规范化的一些诊疗，是吧？那您呢是来自包头市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主任，科主任，您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科室吧。有哪些相关的诊疗的一些内容呢？

0: 好的，包头市肿瘤医院呢，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
1: 嗯，
0: 那么我们医院的话呢，这个肿瘤专业相对来说呢，就是划分的比较细。那么我从事的呢是这个胸部肿瘤内科。
1: 嗯，
0: 那么主要的话呢，就是针对啊肺癌和食道癌，以肺癌为主啊患者的这个药物的一些治疗。
1: 嗯，那么其实呢，提到呢肺癌呢，大家这个并不是非常的陌生哈。那么目前，但是大家呢听到这个肺癌，感觉依然还是很多人感觉到特别的一些恐惧哈。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目前肺癌的这个发病的情况，有没有最新的发病的统计呢？嗯，
0: 目前的话呢，就说肺癌在我们肿瘤里面啊，仍然是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排第一位的这个恶性肿瘤。那么据这个2024年啊，这个国家的统计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呢，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啊发布的2024年，新发的肺癌患者呢是117万，那么死亡的话呢是74万啊。其实这个肺癌相对来说，就是说5年的生存率啊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家看到啊，死亡率非常的高啊，一年的话差不多有70多万人会因为这个肺癌的死亡。
1: 嗯，是的，那么听到您的这个介绍呢，就是确实仍然目前肺癌呢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恶性的肿瘤，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呢和医生的这个交流当中呢，也了解到或者是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呢，随着这个CT， 尤其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以及普及，其实大家呢对于早期肺癌被及时发现，同时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诊疗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靶向的治疗，还有所谓的免疫治疗，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的飞速的发展，所以呢，就是患者的这个生存期还有生活质量呢，确实是有了一定的改善，或者可以说是显著的改善哈。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或者是大家谈癌色变吧，是吧？那听到的这些疾病呢，尤其是一些癌症或者是肿瘤，也逐渐的在向这个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去转变，是吧？所以呢，希望通过您的这个科普的介绍，我们大家呢能对这疾病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同时呢也能够消除一些恐慌啊，要早治疗、早发现、早干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肺癌是目前发病率这个比较高的恶性肿瘤，那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呢，生活当中要警惕的危险因素有哪些，或者说哪些人是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我们需要定期的进行筛查呢？刘主任。
0: 其实对于肺癌的话按照我们国家这个卫健委新的要求啊，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肿瘤的防治目标是要求5年的生存率要达到46%。那么肺癌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在前5年啊，基本上我们把肺癌的生存率大概由17%啊提高到了32%的这么一个水平，
1: 这是目前是吧？
0: 对，目前。但是我们看到跟国家要求的5年生存率达到46%，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那么怎么能改变啊，就是怎么能缩小这个差距，怎么能达到国家的这个肿瘤诊治的这个要求，那么其中主要一条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要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早治疗
0: 啊，早发现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肺癌的筛查方面。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话，如果他是属于这个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叫高危人群，就他容易可能比一般人容易更容易得肺癌。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的话呢，就应该进行啊定期的去体检。那对于我们医生的行业来说的话，我们行话说要定期的去筛查。那么哪些人要进行这些定期的筛查呢？就是哪些人具有这些高危因素啊，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他就应该去筛查。那么筛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我们叫家族史啊。所谓的家族史呢，就是你在一级亲属里面有患肺癌的啊，这样的人。
1: 什么叫一级亲属？
0: 这个一级亲属呢，
1: 直系吗？
0: 对，是直系，就是你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啊里面有人如果有得过肺癌，那么你发生肺癌的几率要比平常的人呢大约高2到3倍。当然这个不一定说
1: 不是绝对的，
0: 不是说你一定要得肺癌啊，只是你这个得肺癌发生的几率相对来说啊，比人家没有这个一级亲属得肺癌的这些人里面啊可能要高2到3倍。所以说这部分人群的话是这个肺癌筛查的重点 人群。
1: 嗯
0: 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咱们长期吸烟的这部分患者。
1: 嗯
0: 啊，这部分人群啊，比方说每天吸烟在这个20支以上啊，每天抽一盒，那么连续超过了2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它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那么同样在这个吸烟人群周围的啊，周围的这些，比方说长期吸食二手烟的啊，您的家庭成员跟您在一块儿生活是吧，长期有这个二手烟的这个侵扰啊，这一部分患者啊，这部分人群如果也是超过了20年、
1: 嗯、
0: 那么也属于高危人群。
1: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吸烟，长期吸烟，这个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说每天吸烟20支以上呢？这个是具有一定的这个统计是吗？
0: 对，是的，这个是在就是我们用国内和国外都有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啊，对于这部分人群，就说抽烟的支数越多，那么你患肺癌的几率相对来说要更多一些，而且跟这个抽烟的时长有关系，大于20年的啊，基本上的话就说你发生肺癌的几率呢就要比别人高。当然它还有一条，你尽早的戒烟，如果你戒烟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基本上跟不吸烟的人群啊基本上就一样了。
1: 对，
0: 这个风险因素就会明显的降低。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条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提早戒烟。
0: 对，
1: 我就是比较担心有一些这个长期吸烟的一些人群啊，他一听到您说比如说20支以上，好，那我每天抽10几支是不是就没事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它的风险是依然存在的。
0: 他抽烟的这个支数虽然少，但是如果他的时间累积的足够长的话，那么它同样也是高危人群。
1: 是，所以大家呢还是尽早的去戒烟，就像您说的啊，这个戒烟15年以上的话，它这个风险是明显降低的。
0: 对，
1: 所以说不管您的这个吸烟史有多长，尽早戒烟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那么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有肺癌家族史，特别是一级亲属当中啊有曾经患癌的人群，这是属于高危人群了，还有就是二手烟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三手烟是吧，其实都挺危险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高风险的人群需要定期进行筛查呢？
0: 那么除了这两类人群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也属于高危人群啊。比方说有这个慢性肺部疾病的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老人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疾病啊，比方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叫 COPD。那么这个慢性疾病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发生肺癌的几率也会增高。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或早几年有得过这个结核肺的结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经过几年以后呢，也可能在肺结核的基础上形成肺癌，尽管这种几率不是很高，但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把这一类人群的话也划为高危人群，它也需要这个定期体检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跟我们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啊，比方说有这个长期从事这个，比方说在这个粉尘颗粒比较多的这种封闭环境中作业的这些工人那么他患肺癌的几率呢就比较高，比方说是这个从事煤炭呀、水泥呀、石油呀、化工呀这一类的这个工作人员，如果长期在封闭环境中，那么他肺经常吸食到这些粉尘，他也是患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接触一些有害的这个物质比方说你在工作环境中老接受能够接触到一些比方说像铀啊、石棉呀、包括这个有机砷啊等等这一类的，那么它也是这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从事这些油漆化工这个理发染发行业的这个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1: 那刚才呢您介绍了这些人群呢是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所以我们要进行定期的一个筛查是吧。那么其实呢我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还了解到有一些这个女性她可能也会患肺癌，那就说我平时也不吸烟是吧，也不接触二手烟，还有您说的这个高危的工作环境接触什么有害的一些物质好像也没有接触，但是呢女性好像肺癌就是占到这个比如说发病率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排行当中呢也是属于排行相对靠前的一些这个恶性的肿瘤是吧。那有人就猜这个原因是不是跟那个做饭的油烟有关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们也跟您求证一下。
0: 这个是有肯定关系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之前的时候前20年 那么我们看到肺癌的患者里面呢，鳞癌和小细胞癌这两种类型是居多的。
1: 嗯，
0: 那么鳞癌和小细胞呢，都跟这个男性吸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女性肺癌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啊，有这个小细胞肺癌的，有腺癌的啊，部分呢也有鳞癌的。那么其实就跟主持人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好多女性说我也不抽烟，
1: 对，
0: 我也不从事这个有害作业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一部分人的话他也这个啊就得了肺癌。
1: 嗯，
0: 那么这个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家族肺癌家族史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跟他这个平常做饭的时候啊，这个油烟的对他的侵蚀也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在这个女性在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我们建议第一个，这个油烟抽油烟机啊，就是油烟一定要尽量的排出去。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啊做好这个个人防护啊，比方说需要戴一个口罩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嗯，您说到了这类高危人群呢，一定要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还有您刚刚说到的高危工作环境下，如果长期劳动的人群，包括接触到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也要进行妥善的防护的啊。那么还有您说到粉尘比较多，我觉得同样也需要做好妥善的防护啊。还有呢，就是您有没有给我们能不能给我们提示一下，比如说这个怎么样能够就比如说您说慢阻肺的一些患者，还有就是之前得过结核的一些患者哈，那需要怎么样进行一些预防或者是筛查呢？
0: 这个有高危人群的有高危因素的这部分人群啊，我们一般建议啊，这也是国家的要求，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在50岁以上，每年都要做一次肺部的体检。
1: 嗯，
0: 这个体检呢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筛查，而不用普通的X 线。因为普通的 X 线筛查呢，可能对于小的一些肺上的病灶啊，小的一些结节可能存在漏诊的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都是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来进行每年一次的体检。当然这是50岁以上。那么个别人的话呢，比方说你这个高危因素比较多的，那么可以放，就是说到45岁啊，45岁以上就开始筛查了，就是把这个年龄再往低放一放。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肺癌的早发现啊，相对来说呢，能够就是说更及时一些。
1: 嗯，是。您一直在说这个低剂量那些螺旋的 CT 是吧？那所以说胸部 X 光片是不能完全去发现的是吧？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发现了以后呢，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体检日常的或者每年的年度体检当中呢都有这个肺结节，所以大家呢也非常的恐慌。其实我们也知道结节呢分很多种类型，而且呢根据它的这个大小形态，在医生的判断诊断之下呢，才能确定我们是否需要干预是吧？那么哪些情况呢是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或者是哪些情况的这个结节我们是不用恐慌的？
0: 这个肺结节的话呢，其实近几年以前的话大家好像不是太重视，但是近几年的话呢肺结节的检出率非常高啊，也逐步就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个重视。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肺结节增多的原因啊，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现在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个体检的普及，发现肺结节相对来说就比之前多了。以前我们用 X 光做体检，很多肺结节它是存在的但是发现不了。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影像科来说，影像科的医生来说他们说这个现在10个人做 CT 可能9个人都有肺结节，就是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肺结节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就我们叫影像学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疾病的概念，是这个影像科医生通过你做的这个胸部 CT 上面给你发现了有肺结节，所以他给你写了一个这个肺结节的报告，所以它是影像学的一个概念。那么结节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把这个小于5毫米的这一类结节我们叫微小结节可能这个90%以上的人都会有这个微小的结节。
1: 5毫米以下是吧？
0: 5毫米以下，对，
1: 5毫米以下是
0: 叫
1: 微小结
0: 节。
1: 那这个时候微小结节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形态吗？
0: 一般的话，微小结节的话，我们一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只要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就是定期体检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一部分结节比方说1到3个厘米，1个厘米到3个厘米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叫做较大的肺结节，超过3个厘米以上，我们就不用结节这个概念了，我们就称为它是肿块 啊，
1: 三

0: 过三个厘米以上的，
1: 就是肿
0: 块
1: 了。
0: 对，三个厘米以下的，我们一般啊，眼下学生叫结节。
1: 对。
0: 那么这个结节的话呢，其实啊，我们好多这个啊人去健康体检，啊，发现了这个肺结节以后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恐慌啊，考虑是不是它就是这个肿瘤啊？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对于肺结节来说的话呢，一般我们是根据结节的大小和结节的形态，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就说有可能它是良性的，有可能它是恶性的。那根据什么来判断呢？一个要看结节的大小，一个要看结节的形态。一般来说啊，小于8个毫米的结节啊，基本上来看的话，就说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啊，是恶性的几率非常小。他们统计的话，大概只有1%几的恶性的可能性。那么对于8个毫米以上的结节啊，8到1.5厘米的结节呢，我们就需要来做定期的来观察。
1: 还是观察是吧？
0: 对，
1: 观察
0: 还是观察。当然这个要看结节的形态啊，不是说所有的8到1.5厘米的结节都做观察，要看结节的形态。那么结节的话呢，基本上分成啊，我们说分成三类。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叫这个纯膜玻璃结节。
1: 其实大家看到这几个字也挺恐慌的。
0: 啊、纯膜玻璃结节就跟咱们这个过去那个膜玻璃窗户似的，叫纯膜玻璃结节。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实性结节，就是这个结节是实心的。
1: 对。
0: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1: 混合的那种、
0: 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
1: 到底哪个最危险？
0: 那么从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纯膜玻璃结节相对来说可能安全性更高一些，恶性程度相对来最低一些。实性结节如果它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它也是良性的可能性很大，恶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那这个观察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根据结节的大小不同，观察期不一样。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结节，其实是需要我们在临床中就是特别注意的，也是需要就是说查到这一部分结节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混合性的结节有的时候反而恶性的风险相对来说前两种可能会更高一些。当然我们会在这个恶性就是混合性结节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它这个混合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的实性成分能占到膜玻璃成分的多少，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它占的很少，那么它良性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如果它占的相对来高，那有可能恶性的几率啊就会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1: 那听到了您的这个分析哈，我们了解到这个，首先我们要观察到它直径的大小是吧？另外就是关注到它的形态，这个也挺重要的。那么比如说哈，这个有位患者他做了这个体检，做了筛查，然后呢发现他的这个直径相对小一些，但是呢它的性质是混合的，这个时候需要还能观察吗？还是说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0: 这个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实性成分占到了那个膜玻璃成分比率到底是多少。如果说它这个小于在20%以内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它继续观察。当然观察随访的时间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对于一些认为它是高危因素的啊，就是高危有可能是恶性的，我们会让它3个月来进行一次随访。如果说3个月的这个影像这个 CT 片子跟他3个月之前的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会逐渐的推迟随访的时间，延长到6个月。如果6个月还没有变化的话，我们会推迟到1年，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新发现的一些结节，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方说这个恶性程度那个实性程度占比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建议让这个结节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结节的判断吧，要进行多学科的会诊。像我们包头市肿瘤医院，我们专门有一个肺结节的 MDT 门诊。
1: 就是多学科。
0: 对，多学科门诊。那么这个门诊的话呢，我们好处就是要有这个胸外科的医生，要有影像科的医生，要有这个肿瘤内科的医生大家来共同对这个对发现的这个结节来进行这个研究探讨。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它到底是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大，从而给这个来就诊的这个患者呢，给他一个这个诊疗的一个就是决策，是让他定期随访复查，还是让他去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或者是让他建议他手术。这个多学科的诊疗模式，我觉得对一些比较难以判断的这个结节。这个难以判断结节性质的，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 更准确一些，就会这个诊断率吧，就会这个更能够提高一些。
1: 嗯，是，我觉得您讲的也特别的透彻啊。那刚才呢，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它结节的直径呢是比较小，但是它呢类型呢又属于混合的。您说我们是不是要观察，首先多学科的会诊，另外就是看到它实性成分就占到了大概占比大概是多少？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您接诊的患者也比较多哈，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结节的这个直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它又是纯磨玻璃结节，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能观察？但是它直径比较大呀，能观察吗？
0: 有的磨玻璃结节如果直径比较大的话，假如说啊它近半年到一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再生长，或者你查它以前的 CT 片子啊，基本上跟这个大小相仿，就可以继续观察。这是磨玻璃结节。但如果是实性结节，一般要是说大于一个厘米以上，你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这个时候可以做 PET CT 的做 PET CT 的检查。PET CT 呢，对大于一个厘米的这个实性结节，其实诊断率啊，就是这个还是非常高的。
1: 嗯，就是说这个实性结节虽然它比混合的这个结节呢，混合性质的这个结节它的风险相对低，但是呢，也就是如果说它比较直径比较大的话，也是有这个恶性的一个风险存在的，只不过风险比较低，相对是吧？
0: 对。
1: 哦。
0: 对于一个厘米以上的，可以做 PET CT 来做检查，或者还有一种方法，比方说你要怀疑它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恶性的，你可以让它先去做抗炎治疗。就是先输消炎药，输到一定时间以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观察，看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如果说在消炎药经过抗炎治疗以后，这个结节变小了，那它就是一个炎性的结节，它就不可能是这个恶性的。
1: 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就是虽然它直径比较大，过了一段时间呢它缩小了，可能就是炎症导致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首先就是如果说体检或者筛查做出来这个提示报告上有结节的话，我觉得按您说的分析的也特别到位，就是我们首先不用恐慌，但是呢也并不是说纯磨玻璃的那我们就完全可以不管了，因为您有的医生一说到随诊或者说在观察，对吧，大家就一下子放松警惕了。首先我们不用恐慌，但是也要引起一个重视，对吧？
0: 对。
1: 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再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当然了，如果说出现了实性的或者是混合的这样的一些性质的结节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呀那就恐慌的不得了，它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也不一定哈。
0: 对，是的。
1: 那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比较焦虑的，就是如果说直径比较大或者是它的性质不是就是您说的风险比较高的那一类，有没有要求干预的？有这样需求的，就说您能不能尽早的进行干预，我因为再观察下去我担心会出现什么什么一样的这样的风险或者是疾病，有没有这样比较焦虑的呢？
0: 有这样的患者啊，就说有些人的话他做了 CT 以后了，做完 CT 以后那个 CT 报告上告诉他这个结节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良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完全给它排除掉它一定不是恶性，对吧？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建议患者这个要进行这个随访，我们叫就是跟踪随访嘛，就是让他定期来再来复查，我们观察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但是有些人的话他会觉得哎呀这个定期观察他很不放心
1: 啊，对
0: 啊，对，
1: 还是在这个焦虑中，
0: 还存在这个焦虑过程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两种模式一种模式的话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多学科会诊的模式让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给他分析这个结节给他这个解释这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一个情况，是吧，让他能够听了不同学科的专家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放心一些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呢，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个天津肿瘤医院在合作我们医院在跟天津市肿瘤医院在合作，我们也可以给他从这个天津肿瘤医院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找一位专家再来给他把这个结节会诊一下，让他听一听不同医院专家的意见，这样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对自己后续的这个观察呀还是手术治疗呀等等他会有一个这个决策。
1: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啊。首先呢，我们院内进行多学科的一些会诊哈，另外呢，就是包头市肿瘤医院和这个天津肿瘤医院哈，就是进行了这样的合作，
0: 长期合作，
1: 长期合作。所以呢，定期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专家，不仅是咱们这个就是比如说胸部肿瘤内科的一些专家，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相关的一些学科的专家，都会定期到我们医院来进行这个出诊或者是手术，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让大家呢，就是不出区、不出市、不出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说到这个
0: 国家一流医院专家的这个诊疗，
1: 尤其是在肿瘤方面的是吧？所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哈。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可以挂到天津市肿瘤医院专家的一些专家号呢？
0: 这个可以跟我们院的，就是你所有的门诊都可以跟联系啊。所有的科室的话，我们现在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门诊啊，来跟这个天津市肿瘤院的肿瘤专家来进行对接。
1: 是这个也特别方便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做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检查是吧，那么有哪些检查就是能够明确诊断，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吧，有哪些呢？
0: 这个从诊断方面来说的话，说如果在影像学上啊考高度怀疑或者是已经考虑啊，你这个是一个肺癌的话，那么其实在这个治疗之前啊，在你治疗之前，那么要完善相关的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一般来说就是按国家现在这个标准化来看的话，就标准化指南要求的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国家这个规范化诊疗的要求，那么如果你是怀疑啊，或者说你从影像学上基本上已经定论可能就是一个肺癌，那么需要做什么？第一步的话呢，首先要做病理学的穿刺啊，因为病理学穿刺是诊断这个肺癌的一个金标准，或者我们说诊断肿瘤的一个金标准啊，不能说是依据影像学上我们看上啊它这个就是考虑是个肺癌就认定它是肺癌了啊。这个金标准的话呢还是这个穿刺，当然我们有很多患者存在这个心理顾虑，说这个我们做了穿刺以后
1: 它有创的呀，
0: 对，有创，这是有没有风险，第二话说穿了以后动了这个肿瘤了，肿瘤会不会转移得更快了，
1: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准确，叫激惹还是叫什么，
0: 对，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啊。如果它本身是一个肿瘤的话，就是你不做穿刺，那么你也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别的地方转移啊，这跟你做不做穿刺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那么做穿刺的话呢，是为了更好的明确，第一步的话就是确定啊这个是恶性肿瘤，第二步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穿刺的病理结果还能明确给这个疾病分出类型来啊，为后续的治疗呢其实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依据啊。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做穿刺以外你还得做其他的影像学检查，比方说在做治疗之前的话，那么啊规范化的诊疗呢就要求你做啊，比方说头颅的核磁，腹部的 CT 啊这些，或者再加上骨扫描，对，它主要是来区分你现在这个肿瘤是只是局限在肺部还是其他地方也有转移，这都是给后续治疗啊提供一些这个诊疗的依据。或者如果不做这些，有些人说我那个直接做了 PET CT 了，那么 PET CT 呢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全身诊断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一般建议患者啊做完 PET CT 时候呢还要加做一个头颅的增强核磁，这也是国家规范化诊疗的一个要求，就是说 PET CT 呢可能对全身的这个啊病灶相对来说呢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它对头颅的就是我们脑子里面啊脑子里面那些微小转移灶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个判断的这个要差一些，不如头颅核磁更清楚啊，所以说要加一个头颅核磁。
1: 这是确诊的一些方法哈。
0: 对，确诊的一些方法。
1: 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比如说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或者是穿刺等等，能够确定它的分期，为后续的治疗能够提供一些依据和帮助，是吧？那么是不是就是早期如果发现的话，那么预后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这个它有哪些分期呢？一共有几期啊？
0: 我们如果是确诊为肺癌以后啊。就说我们之前要做刚才讲的那些啊相关的一些完善相关检查，那么主要的目的的话呢，其实也是为了给这个患者疾病啊目前的情况做一个分期，那么分期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肿瘤上肺癌里面分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那么对于不同分期的患者， 在治疗模式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早期的患者一二期啊，我们是建议患者能手术的一定要去手术啊。我们一期的患者做了手术以后，术后五年生存率基本上是在90%以上。但是如果你是个四期的患者，那么你五年生存率啊，目前来说基本上就在20%左右，所以说相差的特别大。这个的话呢，就是确诊好分期，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获益，所以说分期很重要。我们一般的分期的话呢啊，我们这个行业讲叫 TNM 分期啊，主要是看一方面是看肿瘤的大小，另一方面呢看呢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啊，还要看有没有远处的转移，就根据这三个啊这个特点来给患者进行这个疾病的分期，从而根据分期的结果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模式。
1: 嗯嗯，那么一期是什么呢？就是指它的大小，还有侵犯的这个，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包膜是吧？就是它有没有就是，突破这个，它是不是如果没有突破，是不是它还在属于原位，能够属于一期呢？啊，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从专业术语给我们来解释一下。那么如果说二期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些转移呢？
0: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把一二期相对来说呢。从治疗上来说呢，我们算作是早期，因为这一部分患者的话呢是有这个手术机会的啊，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块儿，就是说如果你诊断出肺癌来了，医生跟你说你这个是一二期啊，一期或者是二期，那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它是有手术治疗的啊这么一个机会。当然有些患者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原因，一些原因啊，可能这个手术有难度，那么在这手术之前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先打两个周期的治疗，比方说化疗，化疗完了以后呢再做手术。那么一期和二期的分期啊，从我们专业上来讲的话，我们是看这个肿块的大小，还有就是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就是说有的有淋巴结转移，但是它仍然可以手术切除，我们简单说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归到这个二期里面去啊，可以做的。那等到了三期的时候，这个三期的时候就能有手术的机会就很少了。我们三期里面再细分还分三一期、三 B 期、三 C 期。那么三 A 期的这部分患者有可能会通过我刚才说的啊，在手术之前我们给患者，我们叫专业名词叫新辅助治疗啊，新辅助治疗就是说我们通过给他2到3个周期的化疗或者是免疫联合化疗，看能不能给他降期，就是把原来不能手术这个可能性把它转化成能手术的可能性。
1: 三 A 有可能变成二。
0: 哎，对，有可能会降期啊，降期以后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对，但是对于三 B 和三 C 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可能没有手术机会了。没有手术机会，是不是这个患者就一定这个治疗上疗效很差呢？也不一定啊。对于这一部分患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早期的治疗里面呢，要加上局部的放疗。放疗在一部分患者来说啊，那对于患者的治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也是很有效的，
0: 对，很有效的，啊，所以说对于三期的患者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分期分得那么准确，一定要去找这个专科医生，专科医院去给肿瘤进行分期，是因为只有你这个正确的分期以后才能实现肿瘤的规范化治疗。那么规范化治疗里面就告诉你，就对于三期的患者来说的话，如果你给他加上放疗以后，虽然他不能手术，但是你加上放疗以后，比不加放疗的那部分患者来说，患者的生存期是明显延长的。当然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进步啊，以前的话我们就是单纯的放化疗完了以后就观察了，但是我们现在放化疗以后再用免疫药物去巩固治疗啊，再给他加强一下，这样呢患者的生存期呢又能得到明显的延长，所以说这个规范化诊疗很重要啊，就是在这里面。
1: 是，除了这个规范化诊疗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就是精准的治疗，因为分期分得很细，所以才能更加精准的治疗，是吧？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特别的形象，而且也给大家很多信心，就是我们虽然说比如说有一些确诊的一些患者，我们首先呢不要焦虑，我们看到具体是分哪期，一二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0: 手术
1: 的
0: 机
1: 会，然后呢如果是三期三 A 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些方法，当然这个除了一些诊疗规范化诊疗的一些方法之外呢，还要看个体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是吧？
0: 对，个体的差异
1: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吧？但是我们 们还是有机会就是降级啊、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哈、啊。所以说早期的诊断和这个发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是的。
1: 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哈、啊，因为就是之前看到了一些案例或者是病例，还有就是有一些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想象当中就是肺癌的患者，首先就是可能会呼吸这个受阻，或者是有一些所谓卡血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不是早期或者是我们想发现肺癌的话，必须得进行早期的这种筛查或者定期的体检才可以，不能够仅凭症状来进行判断呢？
0: 对，是的，这个肺癌吧，一般，出现卡血、气短，如果是这些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可能就已经没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这个卡血和这个气短一般容易发生在这个中央型的肺癌，比方说，容易发生在这个肺鳞癌或者是小细胞肺癌啊，这些患者呢，是因为肿块长到肺的这个中心。啊，压迫了一些气管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气短的这个情况，侵犯了血管，会出现这个卡血。但是有一些腺癌的患者呢，这个肿瘤是长在肺的边缘上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他也没有气短的症状，他也没有卡血的症状，但是肿瘤已经存在了，他在生长。所以说这个体检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要体检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这一部分人群里面如果他有早期的这个肺癌的情况，或者是早期的肺结节的恶性的情况，就可以进行处置了，而不是等他有了症状以后再去做检查，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失去早期手术治疗的机会。
1: 对，所以说他这个首先是位置还有个体的一些差异，他出现的这个症状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还听说呢，有的人可能是出现了就是比如说像腰部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感觉骨头疼的这种情况，其实呢他没有明显肺的一些症状，但是已经出现了远端的这种转移了，所以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在这个临床当中也是相对普遍的呢？
0: 其实这种我们也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人群呢是因为其他疾病的原因去其他科室去做检查或做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呢他有这个肺部的疾病，有肺癌比方说有些患者的话是因为疼痛骨头的疼痛，或者有些是因为病理性骨折发生了骨折了，已经完了去了以后发现是因为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骨转移，那么骨转移的病灶原发病灶呢是来源于肺癌它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有一些这个肺癌，比方说小细胞肺癌或者是腺癌在早期的时候呢就可能容易出现其他部位的转移，往往患者自身没有症状，而是以转移病灶的症状先出现的，所以说这一部分人在就诊其他科室的时候因为其他的症状去就诊其他科室，最后发现这个根源的话是与肺癌引起来的，这个在临床上我们也是经常能够看到。
1: 对对对，那么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肺癌的分期讲得非常的细，那么还有您刚刚提到的什么腺癌，什么什么小叶细胞是吧？还有呢就是小细胞癌，还有呢就是这个包括什么鳞癌对吧？
0: 对。
1: 那其实呢，这个肺癌的这个种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相对来说比较凶险的呢？
0: 这个就我们说刚才谈到就是我们这个。肺癌当影像学发现是这个肺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病理学的穿刺。做穿刺的结果呢，第一个就是确诊它是还不是，第二就是分型。分型
1: 分
0: 型指的就是你到底是腺癌、是鳞癌还是小细胞癌，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大细胞癌、类癌等等。那么分出类型以后，对后一步的这个治疗的话呢，就是提供了更精准我们叫精准治疗。精准治疗就是要指第一步要把这个类型分出来。那比方说对于这个小细胞肺癌和腺癌，我们刚才讲了它容易出现远端的转移，这是它这个疾病的特点，尤其是小细胞肺癌这个是肺癌里面目前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所以它说它恶性程度高，一方面的话是因为它我们叫肿瘤细胞倍增的时间快简单说就是它长得快它特别长得特别快。第二个它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就说早期就容易出现转移，所以不太好治，比较棘手，所以它恶性程度就比较高。
1: 对，
0: 那么腺癌的话呢也会早期出现这个远处的转移，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叫 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啊，这一部分就是这个类型的患者，他也容易出现早期就出现其他地方的转移。那么相对鳞癌呢，可能啊转移的相对来说要慢一些，相比它这两种。所以说诊断的时候，病理类型的分型非常重要，对后续的治疗的话呢，也是一个提供基本的一个依据。
1: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诊断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根据不同的分期以及分型，治疗方法那也得综合来看，是吧？
0: 对。
1: 不能说这个到了哪期我们一定会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那么您刚才说一二期是有这个手术的可能或者是机会的，那相对的预后能够好一些。那么如果说早期。

0: 比方说我们分得细一点叫 1B 期的患者，那么 1B 一期里面有 A 期有 1B 期，
1: 也这么精准，
0: 哎，
1: 也这么细，
0: 特别精准，
1: 嗯，
0: 那么对于 1B 期的患者的话呢，现在我们分情况啊，如果说这个患者在这个治这个手术以后啊，他看他的病理结果里面他存在着高危因素，那么我们建议他术后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
1: 嗯，
0: 啊，这是对于这个就是不能吃靶向药驱动基因阴性的，我们叫不能吃靶向药的这一类人群来说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患者做完手术啊，拿术后的那个病理的结果做了基因检测，比方说他是个腺癌，他做了基因检测啊，他能吃靶向药，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如果他是 1B 期，那么我们要建议他做完手术他可以不做化疗，
1: 嗯，
0: 但是要进行靶向药的叫术后辅助治疗，
1: 嗯，
0: 其实也是为了巩固他手术这个治疗的一个结果。
1: 嗯嗯，那所以就是这样的进行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它的那个复发可能会
0: 对它的复发率呢就会明显的降低。
1: 嗯，
0: 其实现在对于这个术后的治疗到底治还是不治，
1: 嗯嗯，
0: 啊，其实都是有非常规范的一个要求，就说这个也属于肺癌规范化诊疗里面的一个范畴，
1: 嗯，
0: 啊，要根据具体的这个当时做完手术术后病理的分期的一个情况，还要根据他病理类型，包括他有没有啊这个驱动基因的情况啊，能不能吃靶向药，简单说啊这类情况来具体的再进行细分，给患者制定具体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
1: 嗯，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肺癌治疗呢已经进入到多学科的一些诊疗模式，就像您说的叫做 MDT 是吧？
0: 多学科诊疗。
1: 对，还有呢就是精准医学的这个时代了。那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手术吃一些靶向药等等，我还了解到有一种叫免疫治疗，它是哪期的患者是可以使用的免疫治疗的呢？还是说也是有个体的差异？嗯，
0: 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应该说准确说吧，是近5到6年以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肿瘤患者来说啊，这是免疫治疗是可能现在目前来说一个非常主要的一种治疗模式。
1: 嗯，
0: 之前的患者的话啊，没有免疫治疗的时代呢，单纯的化疗相对来说患者的生存期相对来说要短。那么现在有了免疫药以后，免疫治疗或者是免疫联合化疗这种治疗模式的话呢，给这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呢明显延长。
1: 嗯嗯，
0: 这个我们这个国外啊，国内国外我们都做过相关的临床研究。对于这个之前不能做免疫治疗的这部分患者来说，5年的生存率可能不超过10%。现在有了免疫治疗以后，基本上对于晚期的患者，我们指晚期的就4期的患者，5年生存率的话，基本上也能达到20%到30%，就说比之前的话是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对于免疫药物来说，其实用的很广泛啊，这个免疫药物基本上我们现在是用在就是没有基因突变的那一部分患者里面啊，基本上我们患者啊分两类，一类的话呢就是能够检测到基因突变啊，他能吃靶向药的，简单说。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检测不到基因突变，他没有基因突变就不能吃靶向药的。你发现现在就诊的患者的话，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这样，患者一来就哎呦我得了这个病了，我能不能吃靶向药啊？他首先要找靶向药。为什么要找靶向药？因为靶向治疗现在我们的靶向药物对于相比传统的化疗来说，能够明显的延长患者的生存。这一部分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我给你简单举个例来说，有一种这个驱动基因叫 ALK 这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检测出来 ALK 阳性的患者，那么这个患者的10年生存率都非常的高，不是指5年生存率了，因为他能够吃靶向药，所以他疗效非常好。那总有一部分患者他没有基因突变，他吃不了靶向药怎么办？这个时候免疫药物就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免疫药物现在用的非常广泛，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叫术前基因辅助，就是我们指那些2期或者是3A期的患者，他当下做不了手术，如果我们用免疫联合化疗的这种治疗模式，能给他降个期，他就有治疗手术的机会。所以说早期患者用不用免疫也用。还有患者做完手术以后了，我们说二期的患者做完手术了啊，做完化疗以后用免疫药物去给他做巩固治疗，这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呢也是明显延长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更多的是在3期，就是我们刚才讲同步放化疗，这部分患者同步放化疗以后，以前我们就让患者观察了，现在同步放化疗以后拿免疫再去维持1年啊，患者的这个复发率明显的降低。还有就是晚期的患者 我们刚才讲晚期的患者，之前我们单纯

0: 化疗五年生存率连10%都达不到、
1: 嗯、
0: 现在我们联合上免疫，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对免疫特别敏感的那些人群、
1: 嗯、
0: 啊那些患者，我们叫 PDL1， 就是免疫那个指标叫高表达、
1: 嗯、
0: 啊这一部分患者从免疫药物里面获益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好多人单纯的一个免疫药物治疗2年患者都相当的稳定，不会复发。
1: 嗯，
0: 所以说免疫药整个其实在肿瘤的这个治疗过程中啊，从早期到晚期基本上都是贯穿始终的。
1: 对，是，而且呢免疫治疗也是近几年的一个比较热的词儿哈。
0: 是，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是相信给一些患者很多的信心。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晚期的患者哈，那对于晚期的患者来说治疗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嗯
0: 啊、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嗯、其实跟早期患者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对于早期能手术的那部分患者，我们的治疗目的啊，我们的治疗目标是让患者想办法去治愈、
1: 嗯、
0: 啊，所谓的治愈就是让他尽量不复发，在今后这段时间里头、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在手术的基础上我们加了很多的治疗模式，比方我们刚才说啊，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加心辅助啊，给加点免疫药物是不是会更好、
1: 嗯嗯、
0: 做完手术有一部分患者还要除了做化疗以外还要用免疫药物去给他做巩固治疗，当然有些能吃靶向药的我们用靶向药物去给他做巩固治疗，那么目的都是让患者尽量不复发，达到治愈的目的、
1: 嗯、
0: 那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就是说你不能做手术了，你这个治愈的目标基本上就不可能实现了。但是这些患者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呢？啊，不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靶向治疗也好，通过我们的免疫药物治疗也好、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比方说化疗、
1: 嗯、
0: 比方说放疗等等这些手段、
1: 嗯、
0: 我们的目的是让患者能够尽量的延长生存期，
1: 嗯，
0: 提高生活质量啊，这是我们对于晚期患者啊治疗的一个目标。
1: 嗯，那刘主任啊，在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些病例呢？
0: 嗯，
1: 或者一些患者？
0: 有啊，打个比方说吧、
1: 嗯，
0: 啊，有些患者的话，其实刚诊断出来啊，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无论是这个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
1: 嗯、不管是在哪个期型是吧？
0: 对、
1: 嗯，
0: 都是非常焦虑的。
1: 嗯、
0: 啊，当这些患者来到这个你。在来到你这里诊治的时候啊，就说你给他按规范化诊疗的那些啊路径啊，给他做好诊疗以后，当患者其实能够看到这个你诊疗的这个效果以后，其实他这个焦虑还是能够逐渐的减轻。
1: 对
0: 啊，当然有一些患者的话，我们有存在这种啊，就是说治疗效果特别好的，比方说我们奥克阳性这一部分患者啊，刚开始这部分患者来了一看，哎呦，我这个其他地方都有转移了，这个我的生存期可能他预想的可能连一年都到不了，是吧？
1: 嗯，
0: 但有些患者来出就脑转移都有。啊，已经转移到头上了，脑转移都有啊，那可能这按理说这种情况可能一年都生存期都有限。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能够吃靶向药的，你像奥克阳性这部分患者，他可能
1: 生存期长一些。
0: 从他治疗开始到现在5年了8年了，他发现他自己还没事儿，
1: 嗯
0: 啊，还挺好的。所以说这一部分患者来说啊，还是非常幸运的。
1: 嗯，
0: 在临床上你都会啊，遇到这样的患者，比方说免疫高表达的这部分患者、
1: 嗯、
0: 啊，刚开始来的时候也觉得这个生存期可能非常短了、
1: 嗯、
0: 但是本身他就患者本身就是个体差异嘛，他有免疫的高表达、
1: 嗯、
0: 给他使用免疫药物以后，患者的这个肿瘤控制的情况非常的好，而且时间非常的长、
1: 嗯、
0: 所以说患者也能看到特别好的生存希望。
1: 嗯，是，所以呢看到您说到这些呢，嗯，还是特别的欣慰，也特别开心，是吧？看到大家就是一些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之后哈、啊、嗯、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靶向药也好，或者免疫治疗或者新的一些治疗方法也好，那这个时间您刚刚说用了比如说2年3年或者用了更长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出现耐药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还继续用这样的方法，还是说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呢？嗯，
0: 这个耐药的话，这种情况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是肯定会出现的、
1: 嗯、
0: 啊，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完全就是不耐药，一直会有效的。
1: 嗯嗯，
0: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啊、
1: 嗯，
0: 如果有一种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他永远治疗有效。
1: 那
0: 其实这个患者就相当于代留生存，就治好了、
1: 哦、
0: 啊，就跟高血压一样，我们有高血压，我们只要这个降压药啊吃的这个调整的合理，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那我们就一直没有问题，对吧？
1: 嗯、
0: 那肿瘤也是这样的， 如果是有一种药能够控制这个肿瘤它不发展、
1: 嗯、
0: 那么相当于我们患者就治好了，你就带瘤生存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我们只要吃这个药或者

0: 输这个药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现实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
1: 嗯、
0: 每一种药物控制一段时间以后它终究会耐药、
1: 嗯、
0: 那么耐药以后怎么办呢？啊，其实耐药以后我们再根据患者的情况、
1: 嗯、
0: 啊，再根据患者耐药以后这个相关的检查的结果，包括一些我们讲话就是分子诊断，我们讲说驱动基因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些结果我们再给患者来调整治疗方案、
1: 嗯、
0: 就是调整下一步有可能患者有效率最高的药物、
1: 嗯、
0: 再换一种药去给他做治疗。
1: 嗯嗯，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了一些比如说啊免疫治疗或者是化疗放疗，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嗯，那常见的副作用 有哪些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嗯，
0: 这个不同的药物可能副作用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规的化疗药物啊大多数是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反应、
1: 哦、
0: 比方说用药以后患者会出现恶心呀呕吐呀腹泻呀等等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化疗药的毒副反应的话呢基本上啊都是相对来说就说啊、有毒副反应的人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好在现在是我们现在的化疗跟过去的化疗不一样了啊，就打个比方说前十年啊我们做化疗的时候、
1: 嗯、
0: 你会经常看到患者在那儿恶心呕吐啊、
1: 嗯、
0: 难受，但是现在你能看到患者用完化疗药、
1: 嗯、
0: 就是那么严重的恶心呕吐的这种机会很少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辅助药物的发展非常的快、
1: 嗯、
0: 啊新的止吐药、啊、不断的在问世、
1: 嗯、
0: 这些止吐药用上以后呢患者其实呕吐的情况并不多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有些这个啊患者老担心或者患者家属担心啊用了化疗药以后我这个恶心吐这个特别厉害，这个消耗特别害，其实现在的话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见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免疫药物也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出现了不良反应以后主要的是要加强不良反应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
1: 嗯、
0: 就是说一旦发现不良反应以后你要早期给它处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反应会轻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监测其实非常重要、
1: 嗯、
0: 对于不良反应。
1: 那么您的这个介绍的一些内容也给了患者很多的一些信心哈。刚才您也说了规范化的诊疗呢给患者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是有这样的一些医学的一些依据，还有呢就是多学科的一些诊疗可以给到患者最优的根据这个病，这个症状也好，或者是分期分型也好，给出最优的一些方案，最大程度的来这个提升治疗的一些疗效、
0: 嗯，
1: 还有就是延长
0: 患者的
1: 生存
0: 期，
1: 并且能够让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也好，愈后也好，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呢，看您说了这么多，尤其刚才说到的患者，比如说生存期延长了，或者是他对这个药物比较敏感了。有效了，您也是，哎呦，看到您这露出了特别欣慰的一个笑哈。那其实呢，我们想告诉患者，就是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尤其是在确诊了之后，大家是比较焦虑或者是恐慌的。那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那么您平时给患者或者是给患者的一些家属吧，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支持呢？嗯，
0: 其实这个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的话呢。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就是其实每一个患者和家属都是存在的。
1: 嗯
0: 啊，在国外的话呢，可能在这个肿瘤治疗上啊，除了需要我们这个临床的医生，
1: 嗯，
0: 他还需要肿瘤的这个心理医师的啊，心理医生来进行辅导、进行安慰。但是我们国家呢，可能现在目前的医院啊，从心理支持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存在不足的。
1: 嗯
0: 啊，这就需要去我们。临床的主管医生可能更多的去、
1: 嗯、
0: 啊叫分担啊、
1: 嗯、
0: 就是分担这样的一个这个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啊，就说你除了给患者啊做这个肿瘤的规范治疗的同时、
1: 嗯、
0: 还要给他一些心理的治疗或者是心理的支持、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做到这一步的话呢可能才能够更多的消除患者和家属对治疗的一个顾虑，
1: 嗯
0: 啊，而且的话呢，能提高他治疗的依从性，
1: 对，
0: 啊、让他能够接受规范化的诊疗，
1: 哎，这一点很重要、
0: 啊，因为有些患者，咱们现在患者也好，患者家属，
1: 嗯，
0: 有句话叫有病乱投医嘛，
1: 嗯、
0: 是吧？他一下啊出现这个恐慌，发现有这个疾病了，
1: 嗯、
0: 他可能到处去求医，
1: 对。
0: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可能这个对于肿瘤的诊治，它并不是很正规啊，也不是很规范，
1: 嗯、
0: 所以有些这个患者和家属容易走弯路、
1: 哦、
0: 啊， 所以说这个你给他一个规范化的诊疗计划、嗯、是吧，啊，或者给他一个好的一个这个提示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继续啊，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那么再蘸一口奶皮子啊，鲜咸交织，一个人能炫3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丝意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啊，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半之后切换成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1: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那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那说到吃，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 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店里的招牌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哈。总的来说，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哈，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那么说到这个哈尔滨风味美食，大家会想到什么啊？哎，没错，就是那个香味十足、肉质饱满的哈尔滨红肠了。枣红色的外皮啊，泛着诱人的光泽，那股浓郁的烟熏芳香和蒜香呢，瞬间扑鼻而来。哈林记红肠呀，选用的是优质的猪肉啊，肥瘦相间，每一根红肠都要经过选肉、腌制、搅拌、灌制、烘烤、果木熏烤等等很多道工序的一个精心打磨，这才赋予了红肠那独一无二的枣红色泽，还有深邃的烟熏风味。哈林记的红肠选用优质的原料，坚持传统工艺，反复烹煮，保证每一口啊都咸香四溢，嚼劲十足。除了经典红肠，哈林记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熟食啊，无论是家庭聚餐、休闲零食，还是节日送礼，哈林记红肠都是您的明智之选啊。现烤现卖，真材实料，看得见的美味，吃得出的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福城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城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那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的良好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巷，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呢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哎，这个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晋三元。2025年呀，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啊。那么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啊。那么如今啊，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
1: 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哈，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之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的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哈，半点膻腥味都没有。那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那开锅之后呢，先喝羊圆汤啊，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还有这个脱馅的辣椒干碟，那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那吃完羊肉啊，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哈、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的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或者是接待亲朋好友都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那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这个板块啊。那么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还有学生朋友来讲呢，开学了啊。但是啊，就是上个二十多天之后呢，咱们将迎来其实在这个下半年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就是中秋节，合家团圆。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去安排了和中秋节相关的一些这个美食，哎，就是我们当地人非常喜欢的这个丰镇月饼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康美香丰镇月饼的负责人孙总来做客美食品客节目啊。我们呢先有请孙总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啊。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孙燕，我是丰镇月饼行业协会的会长，也是丰镇月饼第四代的传承人，康美香的负责人。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丰镇月饼，丰镇月饼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对，首先这个孙总跟我们一开始给这个丰镇月饼一个大概的一个标签，就是说它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1: 对 对, 对，
0: 并不是说只能说哎呀，就是可能在当地人们确实在当地吃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它在全区的范围来讲呢，其实是已经是纳入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行列了啊。
1: 对，
0: 那您在这个无论是康美香也好，还是整个这个丰镇月饼这个产业当中啊，其实都是深耕多年的，对吧啊？那么首先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品牌的一个发展渊源吧。康美香，
1: 对对对，丰镇月饼是我们乌兰察布的一张金字招牌。然后同时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康美香。康美香是那个其实创立到现在，它的这个寓意就是创立之初的寓意就是健康、美味、家乡味儿，然后让人们这个一吃就能回到过去的一种感觉。康美香从过去走到现在，有生产车间5000多平米，还有自己的这个榨油车间3000平，一直靠着高质量高配比的这个宗旨，用好料用足料去做我们的月饼。2009年我们就开始自建这个油房，然后专攻月饼生产，胡麻油香，月饼就香。有的人说是，哎，丰镇月饼为什么这个口感这个独特，风味独特，是因为我们当地的这个胡麻油香，所以我们的广告语也就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这么多年，这个康美香品牌荣获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咱们内蒙古的老字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多项荣誉。是原味乌兰察布的授权企业，也是蒙自标认证的企业，是我们坚持要做丰镇月饼的守门人，守护正宗的丰镇味道。
0: 嗯，对，这个虽然说咱们带一个月饼，但是丰镇月饼和全国所有通俗意义上的月饼来讲，其实我觉得是有个非常大的区别的，对吧？哎，
1: 对，
0: 这个丰镇月饼呢，它没有这个繁复的馅料，甚至咱们通俗点，它就不带馅儿，对吧？哎，
1: 对对对，
0: 正常其他的各个地方的月饼，你甭管是什么莲蓉的呀、南方的、北方的，它都带馅儿，但是唯独啊，可能叫月饼，但是却没有馅儿的这个月饼呢。丰镇月饼肯定是我觉得是独树一帜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它火了很多年，对吧？你像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老的品牌沿袭至今就近百年了，对吧？哎，那您觉得丰镇月饼它最核心的一个魅力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从丰镇月饼的基因来看，它有独特的这个风味的密码，就是咱们内蒙古中西地区最爱吃的这个胡麻油，以及用我们丰镇当地的这个水。它区别于其他的月饼的区别就是口感是酥香绵软的，吃起来这个文化属性，它是当年这个走西口的能量棒，哎，这个吃一块管饱，然后那个久放不坏的迁往西走的这个干粮，后来就成为咱们中西部地区走亲访友的硬通货。哎，每到这个中秋的时候，带着故乡的味道，然后拿着故乡的月饼去探望一下亲友，这是咱们中西部地区的人的一个独特的这个记忆。然后还有就是丰镇月饼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从季节性的产业发展到现在平时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常年销售，也同时迭代出了很多的就是特色味道的东西，比如说奶皮子这个月饼、奶豆腐月饼、酸奶月饼等等。然后还有日常的一些早点， 比如说是那个软面饼，还有红糖被子等多种的这个产品。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是迭代有上百种产品吧。然后也是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们还有这个丰镇月饼产业园区实现了这个丰镇月饼从产能跟产品的双向提升。
0: 对，就是他的这个，刚刚孙总其实从很多的角度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丰镇月饼，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哎、
0: 对，首先就是从它的原材料来讲，它需要胡麻油，得需要糖啊，用现代的人就是从这个健康的，就是从这个营养学来讲的话，它属于糖油混合物，
1: 对对对，
0: 管顶饱。管
1: 饱，
0: 能量棒，确实是能量十足，对吧？啊，这个以前可能大家这一天一顿吃上这么一个丰镇月饼，是吧？就非常的管用，
1: 对
0: 吧？哎，这个能让我们充满能量。那么刚刚另外你也说了，其实它还便于保存，
1: 对，
0: 是吧？就是现在可能还好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说做点丰镇月饼，可能今年是8月15了，后来一翻那个月饼缸，去年的好像还有呢，是吧？哎，就是定的梆梆硬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它的，我觉得它的这个场景还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适用的。你要像传统带馅儿的月饼，可能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可能它会出现在我们家里面的这个餐盘上。平常时候你说突然间弄个月饼，还觉得挺奇怪。是吧？哎，为什么有月饼？是吧？要么就是好多去年剩下的。但是像丰镇月饼的话呢，不光是中秋节咱们吃，平常早餐呀、下午茶呀，是吧？哎，这个都可以吃。像现在在我们市面上丰镇月饼，它就不仅仅是仅限于说中秋节才会有，好多的门店一年四季，大家当早买吃早餐呀、下午茶呀，或者当零食，都爱买两个丰镇月饼吃，
1: 对对对，
0: 是吧？哎，所以说一年四季它都非常的符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口味啊。那么今天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带来了一些福利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就是咱们康美乡的一个这个月饼，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呢是丰镇华礼礼盒啊，正价114元，团购价也需要102元的一个月饼礼盒，这里面是总共18枚，15个口味，是吧？
1: 对对对，让大家品尝到更多的口味。
0: 那我就挺好奇啊，就是丰镇月饼在15种口味，你给大家去简单介绍都包分别大概有哪些呢？
1: 它是既有咱们那个传统的这个丰镇月饼，也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新研发出的口味，包括这个新研发的口味的方向有跟咱们内蒙古贴边的这个奶皮子啦、奶豆腐啦，也有这个就是咱们全国各地都比较这个火的原料，比如说米月饼，它是这个口感来说的话是松软的，然后它这个甜度也不太甜，里边馅是这个黑芝麻，也是有营养各式各样的月饼。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礼盒里面其实不光是丰镇月饼，还有其他带馅的这种月饼礼。
1: 对对对
0: 哦，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都去尝一尝啊。
1: 对，
0: 总共18枚，15种口味啊。那么这个领取地址，我们的听众该去哪儿领呢？你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1: 可以去我们那个金宇文苑店，就在兴安南路这边有个金宇文苑店。
0: 对，大家直接搜康美
1: 香，康美
0: 香
1: 金宇文苑店就可以了。
0: 目前来讲，在呼和浩特，咱们这个门店是有多少个？
1: 有3家。
0: 3家 啊，
1: 对。
0: 那这3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一个在这个金宇文苑店，就是刚刚咱们领的这个
0: 领取地址，
1: 另一个是在恩和大厦对面，还有一个就是在石羊桥石泉石美批发市场里边。
0: 对，目前呼市这3家。

0: 店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幸运的领取到这个月饼礼盒的话，咱们的领取门店是金宇文苑店啊。
1: 对对对 对。
0: 具体该怎么走，大家呢地图导航搜索一下康美乡，健康的康，美丽的美，家乡的乡，是吧？
1: 对，
0: 康美乡丰镇月饼的金宇文苑店啊，大家可以来领取。那么还是老规矩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啊，6630353，那么随机选择一个幸运数字，从0到99都可以啊。我们会看看大家的这个手气啊，分别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还是月饼礼盒。我们此刻呢，正在通过奔腾融媒现场视频直播啊，大家如果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精美礼盒是非常漂亮的啊，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摆着啊，这古香古色的这么一个盒子，咱就别月饼吃没吃到咱先另说，这个盒子呀摆回家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看啊，而且非常的这个实用，今天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免费的获取到啊，非常的有节日氛围啊。好，我们先来有请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2: 我选7，
0: 恭喜您获得了咱们康美乡的这个月饼礼盒啊！再见，
2: 再见，
0: 嗯，好，再见啊！再次提示大家，领取地址呢是凭借您的手机号码到金宇文苑店的康美乡丰镇月饼去领取啊。我们再来邀请手机尾号3580，你好，陈女士，
3: 哎，你好，
0: 嗯，你好，选择一个幸运数字，
3: 66。
0: 66啊，恭喜您获得的是康美乡丰镇华礼的这个月饼礼盒啊，再见。
3: 再见。
0: 嗯，好，再见。我们再来有请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小福利。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4: 9。
0: 9，恭喜您获得的是康美乡丰镇华礼的月饼礼盒一个啊，再见。
4: 好，谢谢。
0: 嗯，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有请手机尾号0778，你好，王女士。
5: 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5: 1号
0: 是吧？
5: 对。
0: 好嘞，恭喜您获得的是康美乡丰镇华礼的月饼礼盒啊，再见。
5: 好，谢谢。
0: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打通电话之后随机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能够获得到啊我们这个正价114团购价102元的这个丰镇华礼礼盒的一个月饼礼盒啊，来自康美乡丰镇华礼，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总共呢是18枚月饼，15种口味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这个孙总来聊一聊啊，现在很多食品都是这个工业化生产了啊，像咱们康美乡一边是现代化的量产，一边呢也在坚守这个非遗的技艺，对吧啊，那这两点之间咱们该怎么去平衡呢？
1: 现在我们就是能机械化代替的东西去机械化代替，比如说这个它这个把面团分好，这个标准化的克重，
0: 嗯，
1: 这可以机械代替，但是离不开的还是手工的一些离不开的依然是手工在做，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月饼的揉制跟收口，它这个还是由工人一个一个捏，
0: 哦，
1: 并不是说机器量产出来没有个感觉，
0: 机器只负责分剂子，
1: 哎，分剂子，哎，然后那个人还得去一个一个捏，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撒芝麻，这个机器可以撒。嗯，但是人工的话就是下签儿，您知道丰镇月饼的这个工艺嘛，就是丰镇月饼烘烤5分钟之后，
0: 嗯，
1: 然后它的表皮会微酥，
0: 对，
1: 然后这个我们的老师傅会拿2根筷子在上边下签儿，
0: 哎，
1: 这个机械代替不了，这个每一款月饼都是由人工一个一个去下签儿，
0: 对
1: 啊，当然到了后面的晾晒环节、包装环节，这些能通过这个机械代替，
0: 嗯，
1: 但是传统的这些这个手工手艺还是依旧保持着这个人工去做。
0: 哎，对，就是让大家既能够就是大批量的去吃到啊，也能够去保留传统的这个风味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很多的时候就是您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下签儿，看似不是很复杂，但是确实是对于火候啊什么来讲是需要经验去拿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啊，因为可能同一批次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月饼它的烘烤当时的状态不一样，是吧，哎，
1: 对，
0: 你机器它只是会机械化的到点了所有都来一遍，但是人工的话它会看每一个月饼的这个状态，
1: 对，
0: 让每一个月饼就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呈现在各位面前，
1: 对对对，这个下签也特别有讲究，
0: 嗯，
1: 它一般是2根筷子，
0: 哎
1: 戳4下，
0: 嗯，
1: 留的是7个眼，您肯定会疑问说为什么2双筷子留4下，应该是8个眼，
0: 嗯，
1: 它是中间有1个眼重叠了，
0: 哦，
1: 然后就7个眼，我们叫七星高照，寓意这个我们这个中秋这个月饼，哎，圆圆满满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啊，然后就是它每一个月饼也下签这个力道不能太重，如果戳到底的话这个月饼就起

0: 起不来了，就瘪了。
1: 嗯
0: 啊，所以也是一个非遗的手艺。
1: 哎，对。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去开通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继续来有请手机尾号0799。喂，你好，牛先生。
2: 哎，您好。
1: 嗯，选择一个幸运数字。
2: 15。
1: 15，恭喜您获得的是康美香丰镇华里带来的月饼礼盒啊！再见。
2: 哎，再见。
1: 嗯，好，再见啊。手机尾号1000，黑先生您好。
3: 6。
1: 选6啊，恭喜您获得的是康美香丰镇华里的月饼礼盒，再见。
3: 谢谢。
1: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5725，贺女士您好。
4: 嗯，您好，我选10号。
1: 选10号，10号，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现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丰镇月饼基本上家家都会买一点，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口味，刚刚你也说了，有结合我们本地创新的，当然还有很多一些南方吃法的这个月饼，在月饼市场上这个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大家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元了。那么康美香除了经典传统的这个像咱们这个冰糖蜂蜜的丰镇月饼之外，还做了哪些产品的一些创新呢？
0: 就比如说在丰镇月饼原有的基础上的话，它创新出来这些红枣啦、玫瑰啦，还是依然就是丰镇月饼的这个形态，然后去更新。后来的话，就是我们也是沿着就是两个方向吧，一个是咱们内蒙古味道的方向啊，奶皮、奶豆腐啥的，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是这个营养健康方向，比如说这个有的月饼我们会加入到这个木糖醇啦、海藻糖啦，然后推出这个粗粮味的、全麦味的。这些这个糖度相对于其他月饼
1: 低
0: 一些
1: 的，
0: 低一些的，哎，这个大家也可以都尝一尝。
1: 是，确实啊，这个非常美味。但是对于一些血脂血糖高的一些食客来讲，这个就是折磨。
0: 对，
1: 非常想吃，但是又不能吃，因为确实这个身体不行。所以，因为我之前也接触过，就是这个木糖醇的，用很多代糖的，
0: 对，
1: 包括您刚刚说到粗粮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丰镇月饼的口味儿。当然在身体上啊，这个健康指标指数上会让他们不会觉得太高，对吧？
0: 对，
1: 又能够保证健康，又能够去这个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啊。就这些款咱目前这个在呼和浩特这三家店是都有在售，是吧？
0: 都有在售。
1: 嗯
0: 啊，都有在售。
1: 那除了丰镇月饼，咱们这个店里面还有没有说其他的一些糕点的品类给大家去呈现？
0: 也有，就是那个除了丰镇月饼，我们还有胡麻油。胡麻油这个咱们日常都可以使用，然后过了中秋节之后，其他就是丰镇的一些糕点，比如说这个金果子，呼市人叫糖枣，
1: 哎，对
0: 啊，然后还有这个咱们的内蒙古的果条、
1: 麻花一类的，
0: 麻花啦、酸奶饼啦，这些都有。
1: 对，日常的一些选购，其实就是烘焙啊、糕点，咱们日常也都是给大家去呈现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另外，您说，其实咱们店里也售卖自己品牌的胡麻油是吗？
0: 对，这个胡麻油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1: 啊，自己就是自己生产，是自己品牌的这个胡麻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我们的油厂跟月饼厂是挨着的，
1: 嗯，
0: 然后油厂榨完的油下边有根管，就直接倒到我们的月饼厂。
1: 哦，对，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就是咱们这个胡麻油的品牌也是叫康美香吗？还是
0: 也是叫康美香？
1: 哎，那大家可以尝一尝康美香的胡麻油，是吧？
0: 对对，
1: 平常家里炒菜什么的都可以啊。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8451。喂，你好，李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5: 我问一下，还有几号呢？现在？
1: 都可以，因为咱们是循环使用的，随机都可以选。
5: 哎，
1: 嗯，
5: 那就选7号吧。
1: 选7号，7号这里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下一位手机尾号4186，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选一个幸运数字。
6: 选一。
1: 一，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哎，再见。手机尾号3176，金女士你好。
7: 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哪个平台有直播呀？
1: 奔腾融媒。
7: 奔腾
1: 是视频直播，对，您要想看视频直播，看看这个礼盒的话，可以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里面有咱们这个城乡生活广播的一个视频直播。
7: 哦，好的，好的。
1: 嗯，好，那您需要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幸运数字。
7: 参与一下，选个11吧。
1: 选一个11啊，11，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7: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继续为大家去开通，有机会获得的是咱们这个。

0: 康美香丰镇华里的月饼礼盒。好，再来有请手机尾号4321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福利
0: 想
1: 选个4号。
0: 4号，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1: 哦，
0: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有请手机尾号6572，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0: 哎，选一个幸运数字。
2: 15，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7262，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我选8号。
0: 8号，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那么，作为这个非遗技艺的践行企业，康美香在未来在传承和发展上，孙总，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4: 我们还是专注于这个丰镇月饼、丰镇糕点，然后就是在未来方面的话，再去把产品进行这个创新跟研发，来守护住正宗的这个丰镇味道，然后再创新出刚刚说的，比如说是咱们内蒙古味道的产品，与健康相关的产品，然后产品线会从这个月饼到这个早餐啦、日常的这个零食啦啥呀的这些方面去延伸吧。
0: 嗯，产品类别更丰富一些。
4: 对对对，
0: 是吧？那辐射范围目前来讲，咱们主要的一些这个门店是在哪些这个城市？
4: 就像咱们呼市啦、包头啦，
0: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乌兰察布的丰镇，
0: 嗯，
4: 大概就是直营门店都在这几个地方。
0: 哎，我们也希望以后可能在更多的城市会看到康美香的身影啊。也建议大家去尝尝，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丰镇月饼啊，就是每个品牌有每个品牌自己独特的味道，是吧？
4: 对对对，
0: 其实这还是在呼市呢，要回到丰镇的话，可能是不是品牌就更多一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
0: 对
4: 对对，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就是多去尝试，多去品尝，没准就会找到哎。可能平常不太喜欢吃这个口味的人，对于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这个配料工艺，我就很喜欢。大家可以去尝尝鲜，尝尝不一样的一个口味啊。
4: 对，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用手机尾号5194。你好，吕先生。
5: 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哎，选一个数字。
5: 9，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9750，喂，你好，王先生。
6: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数字。
6: 23。
0: 23，这零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3055，喂，你好，裴女士。
7: 啊，你好。
0: 哎，选个数字。
7: 我选4。
0: 4，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欢迎大家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么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孙总。刚刚有没有和大家没有介绍到的，您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和总结吧？
4: 对，就是闲聊环节吧。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丰镇月饼是一个甜蜜的事业，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家这个牌子是我的母亲一直在去做，从这个我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月饼了，
0: 嗯，
4: 然后这个月饼从小到大也伴随了我一个每一个中秋的一个记忆。月饼是一份甜蜜的事业，我们的月饼也是甜的。然后我呢也是就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康美香丰镇月饼能在中秋的时候去到每一个家庭，让大家都去尝一下这个丰镇月饼。饼是甜的，日子是甜的，月亮是圆的。
0: 哎，那么也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品尝一下咱们这个康美香啊，也提前祝愿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啊。
4: 啊，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和您聊到这儿了，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
4: 谢谢您，谢谢您。
0: 嗯，再见。好，再见。
8: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9: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

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

租，奥特喜夫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青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
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

0: 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就是炒菜咱们用的油，苍茫摇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面食了啊，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石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要推荐给大家啊！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叶儿石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0: 周末聚会没方向啊，遛娃想换样的话，咱们可以去选择呢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啊，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给爱吃羊肉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冰煮羊啊，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 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啊。那么整体倒进锅中呢，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来到他们家，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是非常鲜嫩的。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呢，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不管是在新浪微博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如果呢你有一些好书，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最近呢，也是会常常的感慨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常常感到生活过于致密，内容太多了，信息太快了。但是呢，这种致密究竟是生活本来的样貌，还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究竟是生活本身带来的，还是源于我们对确定性的执着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他呢从五个方面出发，重新的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十分重要却突然被忽略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关于不确定性，肯定啊，人是有限的，我们要警惕确定性的陷阱。关于自我与他人，在彼此之间建立开放而包容的心灵空间。关于技术与人，将自我理解建立在厚重历史和温暖传统之上。关于表达与理解，在众生喧嚣当中，我们要回到自身，重建我们的表达力。关于自我价值，用自我尊重而非社会功利评价来评定生活的意义。所有的道理都是抽象的，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具体的。作为一个身处局中时常也难以自拔的人，程乐松呢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都摊开来。我们必须得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可以看清问题的轮廓以及它所产生的机制，看清了我们才不至于被它裹着走。留白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的无限复杂是相对于有限的我们而言，肯定自身的局限，积极地去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安然自处，平和而不消极，松弛而不颓废。生活如果不是无解的，那么答案肯定就在生活当中。本书的作者程乐松，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系主任。那在2005年呢，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博士学位。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呢又迎来了许多新鲜的面孔。我突然就想到自己啊，很多很多年前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感觉啊，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在等待着自己去尝试，加入各种有意思的社团，旁听各种稀奇古怪的讲座，每天都会看一本冷门的小说，也会写一个本周计划。有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傍晚时分啊，我们学校会有一个电影院，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呢票价也非常便宜，大概是5块钱两场电影啊，感觉就非常非常棒啊。走过那个剧院的时候呢，每次都是新奇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未来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高啊，这个课业的压力越来越大，18岁的时候那个天真轻快的梦想好像也离现实越来越远啊，这个毕业的各种的论文、实习、校招啊，再到步入社会之后的上班下班，每一件事情单独的拎出来好像都觉得挺沉重的啊，压得具体的人生好像变得步履蹒跚，有的时候也会喘不过气来。
在某一时刻你可能会觉得哇，时代的脚步简直太快了，而人生当中开始感到压力的时候，却在一次一次的去感受得到。那如今呢，不少的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开始在寻找实习的机会了，甚至有人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为上岸来做准备了大家呢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日程表呢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生怕自己在不确定当中会怕自己白白的就这样浪费了时间。那确定性这个词在当下具有非凡的诱惑力，不只是学生啊，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至少从微观层面上来讲啊，通勤时间要精确到分钟，项目计划要具体到动作，吃一顿饭要先计算一下卡路里，旅一次游要把攻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致，细无可细。我们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好像在掌握自己的生活，在掌握自己的道路，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才能够不被未知的风浪所吹的随波逐流，哪怕苦一点累一点，好像这也是必须的吧，也是成功道路当中必要的。可是问题在于真的

存在这样一种确定性吗？当我们在追逐确定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真的要比所失去的更多吗？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看来，寻求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自发而隐蔽的认知缺陷。他认为所谓的确定性的陷阱是一个首先无视全幅确定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个事实，进而毫不犹豫地要求生活能够达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毫无意外的那样，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展开。更有甚者认为啊，任何已经发生的超出自己确定性预设的事态，都是对个人能力与运气的否定，来自生活和他者的捉弄与恶意，从而深陷其中，丧失平和接纳和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那长此以往哈，那逐渐凝固的将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也包括我们的心灵。他认为啊，允许一切发生，保持生活的弹性，始终为不可预料的事情留出一些情绪的空间，这是一种有益于而且必须要达到的一种心理当中的练习。如果用更加形象一点的说法，这种练习呢，可以视为一场对生活的留白。这个颇具艺术气质的表述也成了本书的作者程乐松教授的书名的名字，就叫留白。我有时候会觉得，当我看到留白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它好像和我们现在的一个词松弛感好像也挺紧密的，但是这种松弛感有时候还挺模糊的。你说松弛感，我们怎么去达到这种松弛感呢？好像也挺难的啊。裹挟在生活当中，谁能有这样的松弛感呢？但是你要说留白，好像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明白说，哦，我们要给生活留白，我们不能够太紧绷，我们要稍微的放缓一下自己的脚步。那提到程乐松这个名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也许是他今年六月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典礼上的那篇火爆出圈的致辞。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或者是你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这些不得不参加一年一度的毕业致辞作文大赛的老师，正在经历深刻的焦虑和恐慌，一边努力掩饰着将心腹大患送出境的窃喜，一边装出恋恋不舍，加上手里啊端着一些爹味十足且毫无营养的心灵鸡汤，这些都不会让我们真正的焦虑，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真正让我感到坐立不安的是，年度作文总要求层出不穷的新词，在同行之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内卷和虚荣心以及胜负欲，才是真正让人破防的考验。这也让我深感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在师生之间好像尤其如此。这段幽默又兼具反差感的开场，可以说是迅速的传开了。网友们纷纷的都说啊，程乐松呢是反卷教授。其实呢，再往前数啊，2025年他的致辞其实就已经是金句频出了。他曾经说到啊，生活的最大天敌就是不自觉的陷入到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在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具有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你的确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适合什么，大可不必焦虑和着急。真正可怕的不是自我认知形成的缓慢，而是在这一过程里迷失和缺乏稳定自我理解的焦虑和恐惧情绪之中。那不少人感慨啊，那从他的观点里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希望他能够提供更多的人生建议，甚至是应对生活当中的种种问题，希望能够有一个解法。但对于程乐松而言，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当一些所谓的人生导师。这位自嘲为哲学牛马，称自己非常无趣、呆板且乏味的教授，留着简单的寸头，常年呢穿着格子衬衫，他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有数千册的藏书，光是书架就占满了大半的面积。
红之后，他也这样的形容自己啊，他说，我其实是很怕让人觉得我充满了鸡汤味儿，所以我反复的强调，我比绝大多数人要活得都差，我每天都活得既不精致也不从容，而且也没有什么品味。我特别怕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啊，就是你大概你是一个大学教授，那天天教人家怎么生活。我就是一个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人，你有什么问题，哎，我能够告诉你什么，但是至于怎么解决我也不会。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也会陷入到跟你一样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陷入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和你唯一的差别。从人生经历的尺度上看，陈乐松的自白是真诚的。他呢，出生于江西德兴啊，那从小到大呢，既没有催人泪下的奋斗史，也没有这个热血的逆袭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他的人生呢，就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就算哪儿。高中的时候呢，他曾经把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呢，视为人生极致的理想。那因为呢，从哪里毕业的数学老师在他们眼里是无所不能的。那高考的时候呢，他被调剂到了哲学系，但他对哲学是一无所知的，一度想要复读。那回想起刚煤灰掉进了煤堆里毫不起眼，本科那几年啊，北大留给他的印象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食堂，一个是澡堂。一直要到研二，陈乐松呢才开始做一些对一些学术是有所感觉的，而一直要到大学之后的16年，也就是他成为大学老师的第6年，他才完全的确立了职业的这个自我认同感。那回顾求学和学术生涯，本书的作者在面对的不确定的挑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直到有一天，他似乎意识到所谓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并非是一种挑战，而是生命自然生长的本真状态。相对于不断于涌向我们的无限丰富的不确定性，任何高瞻远瞩的人生规划和十分精密的计算，在时间面前呢，它不仅是脆弱的，甚至是可笑和荒谬的。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和解与认可，正是这种留白的倾向，为他真正的开启了通往哲学之门的哲学之路的大门。那在留白当中啊，陈乐松呢也是对我们所遭遇的这种确定性的陷阱展开了通俗易懂并且深入人心的分析。他一贯所强调啊，错误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概念的理解的偏离是造成我们日常困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在分析的最开始，陈乐松就向我们澄清了确定性的三种含义。那是哪三种含义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在今天啊，许多在从前会给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客观因素，已经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变得可控。我们仍然会抱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但我们每日每夜的泡在图书馆里，并不是为了让天气看起来更确定一些。真正困扰我们的是来自主观层面的不确定性，一团莫名升起的怒火，一次计划之外的短视频的沉溺，他们看似完全在你心中生成，你却做不到真正的掌控他们，甚至会因为这些不受控制的认知和情感的状态而让更多的事情走向失控。更不可测的是他人，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古今中外的一些名人言语，人心隔肚皮，他人即地狱。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尚能够控制，可是他人的感受和决策，我们完全是掌控之外的事情了。想象一场面试，你能把自己介绍准备

背100遍，看1000遍的面试，但是你仍然不知道这个面试过程当中的哪个不经意的细节碰触到了面试官千奇百怪的雷点。所以呢，本书的作者说，只要出现了自我与他人，我们就会出现关于确定性的无力感和随之而来的焦虑。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所有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也是我们始终渴望确定性的根本原因。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很脆弱的。他指出啊，我们之所以仰慕那些高度自律的人，是因为高度自律是从自身出发获得尽可能多的确定性的关键途径。高度的自律和自制屏蔽了自身所带来的意外情况。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羡慕那些对人性和人情世故有着通透理解，并且能够精准地揣测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人。他们以一种高阶的理解力来避免由于理解性偏差而造成他人不同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意外之外。可即便不确定性是伴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为什么近年来大家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却越发严重了呢？陈乐松认为啊，那现代社会呢，三个方面将不确定性构造为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最大障碍。那第一呢，就是现代社会需要高密度的人际协作。那在现代社会当中啊，日常当中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都需要无数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或者是其他人的工作来保障。人与人之间呢，形成了一种无限复杂的相互保障的网络，任何人呢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人的生活确定性做出贡献。然而自我与他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相互卷入，越密集就意味着越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人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那其二呢，复杂的社会运行呢依赖着每个人的稳定且有节奏的劳作。我们被镶嵌在职业或者是社会环境当中，需要以稳定的精神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和行动节奏不能有任何的这种缝隙啊，必须以精密且高效的方式被不同的事物填满。每一个系统或自己的原因而造成的时间延误或者是结果的错乱，都会致使我们全面的崩溃或失序。那第三呢，就是现代社会呢不断加速的进步的技术啊，层出不穷的新的工具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形态和行动的方式。人们总是在不断的加速周遭的变迁当中疲于奔命的去努力适应，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某种技术所塑造的生活，就已经要迎来下一个技术浪潮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日常经验的颠覆。那这三个方面相互叠加，也构成了一台精密运转的效率机器，一边召唤着人，一边异化着人。正像陈乐松所说，确定性逼迫着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个性和情绪，以自我实现为名。那本真的人性与从容的心灵是一生活境遇当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千人一面的社畜感，以及面对内心时刻要自我怀疑。那对现代人而言呢，不确定性既不是惊喜也不是惊吓，而是要始终高度警惕且带来无尽倦怠感的黑洞。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个黑洞我们该怎么办呢？那陈乐松提出了一个判断，就是如果尝试逃离，那么我们真的就会陷入到这种关于确定性的陷阱。换句话来说，就是持续的自我的规训以及由此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焦虑，会让我们开始本能的恐惧任何生活的弹性和日常的松弛感。我们要保持生活的弹性是一场心灵的练习，在纷乱的日常与充满意外的生活当中啊，那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的这样的状态才是正常的。我们要对自身能力的边界有清晰的认识，那也要跳出当下自身，以更大的视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理解自身的处境。陈乐松说啊，在不断的涌现的日常的事态当中啊，我们要明确生活是需要适度的无序的，永远井井有条刻板有序没有任何变化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那生活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意料之中却出其不意的变化。
留白的内涵其实大抵是如此的。其实这也是程乐松这些年反复提到的理念，生活在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滑丝感的那种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当我们从好与坏、成与败的想象当中回到周遭的世界的时候，能回看这一路上的笑与泪、尘与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与外物和解，与自己和解。那留白这本书呢，也是程乐松首部的大众哲学作品哈，包括不确定性的讨论在内，全书呢也是围绕着五大方面重新的思考了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生活的议题。我们要安顿自己，也要理解时代。所有的道理呢都是抽象的，而生活却是最具体的。那作为一个身处局中时常也难以自拔的人，程乐松呢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摊开，我们未必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但起码我们可以看清问题的轮廓。关于自我与他人，他指出啊，人从不是孤悬于世的，没有脱离身体的心灵，也没有置身事外的那个我。所以关于技术，他也指出，时间有它的厚度，历史有它的深度，知识向外，智识向内。有关伟大心灵，认领自己的来处，有根才有定力，这便是技术时代人之为人。关于表达，关于理解，他指出啊，表达呢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能力，喧嚣的时代当中人人都可以发声，却很少被人听见。出路不是在于说的更多，而是在说自己的话，回到自身的经验与来路，我才有可说的，这便是众生之中的言说。关于自我价值，他指出，生活的意义呢不由社会公理来评价来定一个标准，而是从审美到自我尊重的理想主义，那再到一种有深度的精神生活，都需要高度的自觉，这便是自我的锚定。这不是一本教你怎样为人处事的实用指南，也不是一套帮助你短暂疗愈的心灵鸡汤。本质上来说啊，这本书呢是一次诚挚的邀请，它邀请你，如果你是处于这种困扰你的生活日常当中的你啊，进行一次短暂的留白，这样的思维尝试，我相信能够帮助到你。你可能依然会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扰，但你会渐渐地发现，困惑并不一定等于差错。生活如果不是无解的，那么答案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程乐松的首部大众哲学作品，思考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生活议题。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投入到生活当中，安然自处，平和而不消极，松弛而不颓废。如果你也想在困顿当中给自己留一些白那不妨看看这本书，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些方式方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

0: 挂掉电话。
1: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3: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早晨起来，阳光明媚，收拾屋子，再读几本书，写下一些不重要的文字，哪怕只是为了发个朋友圈，去做点什么吧。抓紧冬季抵达前最后的温柔。最近呢，起床的时候窗外依旧是晴空万里，但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室外的温度却有一点点低。人像是随着气温骤减而镇静下来的，天气凉了，人反而动起来。最近呢，我在收拾屋子，擦了窗户，忽然发现窗外的天气像崭新的一样。于是我把夏天的衣服都收了起来，这一整套收拾下来费时又费力，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愉快。我所处的城市非常的干燥，把家里收拾干净之后，一切都变得舒舒服服的了。等待着短暂的秋天过去，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在很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夏天，天气炎热，情绪也饱满，爱和恨都是很强烈的。可是此刻我已经不喜欢了，我喜欢一切都是绵长的，像北方的冬天那么长，那么清冷。热闹当然是好的，但一个人待着也不坏。于是就把屋子收拾整齐，打理得井井有条，等候着冬天的到来。也是在这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终于从过去几年的压抑，似乎在某个瞬间，人会突然好起来。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我是在漫长的生气，逐渐有了感受，逐渐有了欲望，逐渐有了动力。可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也很复杂，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让我好了起来。但重新获得自由的那一刻，我好像有一点不适，有一点紧张。到了此刻，好像也做回到了几年前的自己，习惯了自由来去。我依稀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很多个晚上，我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当时我让自己不要再哭了，把心试着硬起来。那么难的日子里总是哭哭啼啼的，好像也不太像话。没想到才一年的功夫，依然是在这张床上，我又能开开心心的读书了。人总是很健忘的，

0: 当时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强烈的感受，到了此时此刻好像也逐渐淡化了。此刻的喜悦，躺下的轻松，高兴的瞬间却异常的清晰。只有我心里深处还有一些担忧，我们的来路无归途，不管是在从前还是在此刻，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样子，眼下过一天算一天，还能有松口气的功夫，我想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这个天气晴朗的秋天，我们收拾好房子，读几本书，再写下一些温暖的文字，日子天天的过着，你会发现好像你的小日子也过得怡然自得。我们像此刻秋天的树叶，虽然叶片发黄，叶脉枯萎，却还牢牢地挂在树上。等真的冬天来了，或许只需要一阵冷风，我们就不知道被挂到了什么角落里。还好此刻还是秋天，还好此刻是一个尚算温暖的季节。我处处留恋，又依依不舍，等待着冬天的到来，希望那个时候我还能记得在秋天里生出的这些温暖。嗨，我是李乔，可以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李乔找到我吧。
1: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诗词里的中国》。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以简洁的生动语言，描绘了自然、人生、情感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感悟生活的独特视角。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好少年的责任，更是我们宝贝总动员优秀文化推荐官的使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10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们将化身为一位又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和我们一起来畅聊诗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第一位呢，就是有着诗仙之名的李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诗仙登场。
1: 在下李白，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大唐而来。我知道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你们或许认为我是豪放不羁的酒徒，或许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又或许是笔落惊风雨的诗仙。其实我也是一个一直都在努力的普通人。我喜欢潇洒不羁，我的毕生心愿是立足朝堂，施展抱负。我喜欢潇洒不羁、快意恩仇的生活。我热爱自然，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和好友饮酒赋诗。我说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还说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李白的诗词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酒是豪气，是洒脱，是狂放，而月亮是仙气，是浪漫。但有一首诗却通过月亮传递了一触即发的思乡之情。25岁的李白，钱花光了，又病倒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之前的高朋满座、夜夜笙歌没有了，李白黯然神伤，不免生出一丝凄凉，举头低头间写下了这首意象简单却情真动人的《静夜思》。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的，谢谢令怀旭啊，为我们带来的诗人李白的表演。同时呢，也感觉到在今天我们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一下李白。下面呢，我们又有几个关于李白的小问题要问问令怀旭，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几个问题呢特别的好玩哈，也是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比较关注的。请问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李白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里面，小时候的李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了什么呢？
1: 玉盘。
0: 比作了玉盘是吧，用玉做的盘子。那在这里呢，也能推断出了一点，你觉得小的时候李白他的家里的条件是非常优渥呢，还是非常的贫困呢？
1: 贫困吗？
0: 非常贫困吗？你想啊，小的时候李白呢不认识天上的月亮，你看哟，这不是玉盘子吗？说明他的家里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0: 他家里他有没有见过？
1: 没有。
0: 他见过玉盘子吗？
1: 没有。
0: 没见过玉盘子，他能把它比喻成玉盘吗？
1: 不能。
0: 是吧？所以他一定是见过玉盘，对不对？
1: 对。
0: 才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玉盘。这样呢，我们就能推理出李白小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好，请听第二题。 那李白呢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啊，叫《望庐山瀑布》，对不对？
1: 哎，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的李白，他把庐山的瀑布比作了什么呢？我们有几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 A 选项白色的窗帘， B 选项银河从天上掉下来， C 选项长长的面条。
1: 银河从天上掉下来。
0: 哎，回答正确啊。好，请听第三题。李白爱喝酒，他喝酒之后啊写诗就更厉害了，他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A 小猫和小狗，B 太阳和月亮。你觉得哪一个出现的会比较多一点呢？
1: 嗯，太阳和月亮。
0: 没错哈，因为在李白的诗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每一次喝完酒再看到天上的月亮的时候，李白都会写很多很多关于月亮的诗。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两首，像《古朗月行》啊，像《静夜思》啊，都是他晚上哎抬头看到天上月亮之后有感而发。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令怀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大诗人，他呢和李白并称为诗仙和诗圣，没错，他就是有少林野老之称的杜甫。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杜甫登场。
1: 各位看官，本人诗圣杜甫有礼。我生在河南，长在长安，我七岁会写诗，十五岁唱得像小牛犊，二十岁漫游天下，爬过泰山，在那里一览众山小。我的祖先打仗很厉害，一个人能顶上一万人。我爷爷写的诗也很有名，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能保护老百姓，也能用文字诉说世界的美好。可惜我的理想很胖，现实却很瘦。我想当官，考了十年也没有考中，还碰上天下大乱。我被造反的军队抓去，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又因为

0: 说话太直率，差点被砍头。后来我就四处流浪，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有些人嘲笑我是吃牛肉太快被撑死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我吃过太多的苦了。我住的茅屋被大风吹走，两岁的小儿子也被饿死了。我见过比我更苦的老百姓，被军队抓去做饭的老奶奶，在冰窟窿里捕鱼的老大爷，还有丈夫战死的妻子，他的眼泪在脸上都结成了冰。
1: 距今1200多年前，安史之乱爆发，国都长安城早已沦陷。乱军中，杜甫冒着战火投奔朝廷，想为国效力，却在途中不幸被叛军抓获，押解到长安。第二年三月，春光明媚，鲜花盛开，昔日的繁华盛都长安城内却是一片野草萋萋，处处是战乱留下的碎砖乱瓦、断壁残垣。杜甫心中悲苦，便写下了这篇千古名作《春望》。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的，谢谢殷家乐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述，也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杜甫，同时呢，也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哈，去听到了杜甫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关于杜甫呢，有几个小问题要来问问你哈。
0: 好，
1: 第一个问题是，杜甫是在什么季节下的呢？A 春天， B 夏天， C 秋天， D 冬天，请作答。再听一下这句诗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其实答案就在诗里面，对不对？
0: 嗯。
1: 选择什么呢？哪个季节啊？
0: 嗯。
1: 春、夏、秋、冬。
0: 我觉得是春天啊。
1: 哎，没错，回答正确哈。当春乃发生嘛，随风潜下来啊，这些小草、树芽都在慢慢的生长。好，请听第二题。杜甫在绝句当中啊写下了一首诗，这个绝句呢，他要求对仗要工整。那他的上一句叫两个火，一行白鹭上青天。第二个选项是春风不度玉门关，黄鹂对白鹭，鸣翠柳对上青天。这样呢，我们就能感觉到，哎，在选项当中我们就能选择第一个了。即使你没有听过这首诗，但我们依然能够选对哈。好，来，请听第三题。杜甫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他的诗呢也常常表达对老百姓的这个关心。那同时他也写了一首诗，哎，里面呢说了一句话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啥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着这个，如果我要能有很多很多的房子该多好，这样让天下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都能住在那儿。那所以我想问一下，通过这句诗，你觉得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善良的人，
1: 很善良，心怀百姓的人，是吧？
0: 嗯。
1: 好，谢谢我们的殷家乐哈，也通过我们的互动问答，让我们了解了杜甫的另外几首名作，同时也推断出他个人的性格色彩。好，谢谢，
0: 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大诗人登场，他的好朋友啊也特别的多，像李白、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而且呢这个人传说呀也是李白的偶像之一。他是谁呢？就是大诗人孟浩然。
1: 你们都说李白浪漫，杜甫现实，那么在下孟浩然就刚好夹在他们俩之间。我追求浪漫豁达，但也一直在现实里沉浮，想当官却还是喜欢归隐生活。如果说我也是唐代诗人中的第一名，那我首先是唐代最会吃的诗人，也是朋友最多的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王威、王昌龄都是我的挚友。最主要的，我是大唐第一宅男，读书习剑，寄情山水，游赏森林，自然田园之间的归隐生活才是我的最爱。对了，我睡了个懒觉，做了一首诗，让所有人倒背如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孟浩然呢，他睡个懒觉能写出春晓，他吃个鸡黍饭能写出千古名作过故人庄。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诗人孟浩然应邀前往一位老友的农庄做客。他沿着乡间小路啊缓缓前行，只见远处青山连绵起伏，如一道翠绿色的屏障。走进村庄呢，绿树围绕着村落，郁郁葱葱，仿佛给村庄围上了一条绿色的围巾。推开那扇质朴的柴门，热情的老朋友大笑着出门迎接。于是啊，他就诗兴大发：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哈，陈俊阁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哈。据你的了解哈，孟浩然的一生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呢？ A 在朝廷当大官，每天特别忙。 B 选项隐居山林，享受田园风光，享受和老朋友每天相聚在一起的好时光。哎，想在朝堂谋一个一官半职时哈，这个孟浩然呢却背起了行囊，一头扎进了襄阳鹿门山的怀抱。在这里呢，他每天与青山为伴，与老友为伴哈，将田园生活写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千古名句。好，接下来李白在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呢，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那这首诗的诗名叫什么呢？我来出两个选项啊。第一个，赠汪伦。 B 选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李白啊，有一次送孟浩然哈，他们呢在黄鹤楼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呢，这个孟浩然就要走了，于是李白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题目你觉得应该是哪个？
1: 黄鹤楼
0: 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吧？哎，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三

0: 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呢，你就要给大家来讲一讲了哈。请问，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出自孟浩然的哪一首诗？这个的诗的诗名叫什么呢？ A 选项宿建德江， B 选项春晓。
1: 春晓，
0: 哎，这宝贝儿可能是从春晓开始背这首诗能背下来，但是倒着推的话就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吧？好，谢谢陈俊格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在唐代，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唐代，每一个诗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形容他的成语啊，用四个字叫大器晚成。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位大诗人高适登场。
1: 今天我出场比较晚，不过说实话，从乞丐到封侯，在下确实是一位大器晚成型选手。我出生于渤海的一个名将世家，爷爷是名将，战功累累，官居三品。我出生时家里已经一穷二白了，我少年贫困，中年更加贫困，但我没有放弃，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没有人可以依靠，也等不来火炬，那就做自己的光。人就是要将自己的一手烂牌一张一张打出去，一定要和困难死磕到底，有梦想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
0: 43岁的时候，高适遇到了老朋友音乐人董廷兰，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也叫董大。当时呢，董大受吏部尚书房官的牵连呀，也被迫离京。这一年他已经52岁了，晚年失业，打击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有更让董大郁闷的事儿，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乐坛天王李龟年的存在，董大也是一生不怎么得志。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尤其亲切，就约着去喝酒。尽管这会儿高适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但他还是非常贴心地安慰这个老朋友。
1: 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叶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那我想问问季如熙啊，那这首诗当中前两句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天气呢？是晴天还是下雪天呢？北风吹雁，
1: 下雪天。
0: 下雪天是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分析诗，我们回到诗当中啊，去想象那个场景就知道了。那天气好不好啊？有没有风那天？
1: 有。
0: 有是。
1: 而且是北风。
0: 而且是北风，你看一点就透哈。那我想问一下，那天的天有没有云？千里
1: 黄云，
0: 哎，有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那一天的天气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高适在写这句诗是为了安慰朋友呢，还是在赞美花朵呢？
1: 安慰朋友。
0: 安慰的这个朋友是谁呀？
1: 董大。
0: 哎，是董大，又叫董廷兰，是唐朝著名的音乐人哈、当时呢也能在唐朝整个的朝代里面排名前10位啊。好，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高适他的诗啊非常的好听，当然了，高适年轻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我想问一下，他是靠什么实现自己梦想的？ A 在家里等运气，天天躺着玩手机啊。B 选项是努力读书，游历四方，每天学习。
1: B，
0: 哎，回答正确哈。那高适还说，真的是要将自己的这个命运逆袭啊，一定得要多读书，然后游历四方，长见识。好，谢谢季如熙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唐朝的诗人很多，但是呢，既是大官既是宰相，又是诗人的并不多。而当时李白有诗仙的封号，而这位诗人就是将李白称为谪仙人的大诗人贺知章。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贺知章登场。
1: 老夫贺知章，一生率性洒脱，不拘小节。我37岁考中进士，50年来做官，一路青云直上。我喜欢饮酒，也喜欢交友，酒喝太多总归不好。督府说我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唉，在井里睡觉确实不太舒服。不过那一年我遇见李白，相见恨晚，请李白开怀畅饮，却没带酒钱，就解下腰间的皇帝御赐的金龟来换酒钱。我一生爱喝酒，爱写诗，86岁才辞官回乡。
0: 是啊，那一年贺知章奉诏告老还乡，百官送行，他坐船一路回到了南门外潘水边的旧宅。此时正是2月早春，柳芽初发，春意盎然，微风拂面。贺知章如脱笼之鸟回到家乡，心情自然格外高兴，即景写下了这首诗《咏柳》。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可爱漂亮的阿思如小朋友哈。那接下来呢，有问题想要来问问你了。刚才呢，贺知章当中你朗诵的这首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句诗描写了什么植物呢？
1: 嗯
0: ，A 柳树 ，B 杨树 ，C 松树。
1: 柳树。
0: 哎，柳树。所以这首诗的名字叫《咏柳》，就是赞美柳树的意思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那这里贺知章觉得细长的柳叶是谁剪裁出来的呢？
1: 嗯
0: ，A 仙女姐姐 ，B 勤劳的小蜜蜂 ，C 二月的春风。
1: 二月春风。
0: 对哈，所以呢，这里诗里叫二月春风似剪刀。哎，这二月春风就像剪刀一样哈，把这个柳叶给裁出来了。好，请听第三题。贺知章啊，有一首诗也非常的著名，他的第一句呢叫少小离家老大回。那请问下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那我们来猜一猜啊，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句呢，有人对是儿童相见不相识，还有人对叫乡音无改鬓毛衰。你觉得像哪一句？
1: 第二句。
0: 回答正确哈，这是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也同样啊是在这个辞官之后回到家乡。有小朋友就问了，老伯伯你是谁呀？哎，这少小离家老大回，然后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好，谢谢阿思如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他既是诗人也是词人，还是文学家，还是宋朝著名的官员，同样呢很多人特别喜欢称他为东坡先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苏轼登场。
1: 大家好，外美食的诗人不够称得上大文豪，我苏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哎，但是我乐观豁达，在被贬官的同时，我吃遍天下美食，一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肘子等各式各样的美食，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菜肴就有60多道。我呀，在长江摸鱼，在山中挖笋，在城郊挖野菜，买不起羊肉，就买来假件如泥土的猪肉，做成东坡肉。到了惠州，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把没人要的羊脊骨捡回来，用水煮透，淋上一点烧酒，再放点盐烤熟，啊，香气四溢。于是，一项新的美食诞生了，那就是东坡羊蝎子。比起诗人、文学家，我更希望你们说我是美食家，爱美食才能爱人生。
0: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一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可以证明他的确呀还是个美食家。在他的眼中，到处都有可吃的东西，春天来了，美味不也来了吗？可不是吗？春天里的食材最为鲜嫩肥美，想想都流口水呢。这哪里是一首诗啊，分明是一道菜谱。
1: 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3-2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那接下来呢，也有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金淑妍小朋友。第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呢曾经在一天晚上看到圆圆的月亮哈，写了一首词送给了他的弟弟。那这首词的第一句呢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请问这首诗，你猜猜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A. 春节吃饺子的时候 ，B. 中秋节赏月的时候。
1: 吃饺子的时候。
0: 吃饺子的时候，我们宝贝儿哈，这脑海当中可能第一件事想的就是吃饺子，对不对？哎，刚才我说到了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那我想问一下，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
1: 嗯，也能。
0: 啊，也能。那中秋节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中秋节是赏月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首诗啊是在中秋佳节写的啊。那而且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每年我们过农历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哈，因为农历的里的月呢，就是根据月相的变化。

0: 化而制定的。而春节呢，正是29和初一，看不到月亮哈，或者只能看到弯弯的小月亮。好，第二题，请问苏轼的诗里词里经常写什么？ A 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山水，还有生活的小感悟。 B 外星人的飞船。
1: 是好吃的东西，因为他写的那首诗就有东坡肉，还有东坡豆腐，还有东坡肘子。
0: 嗯，回答正确哈。那苏轼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总是很乐观，他最常做的事儿是什么呢？A 每天哭鼻子啊。第二个选项呢是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1: 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0: 哎，这是苏轼的人生标签啊。同时呢，他也通过他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好玩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的能量哈。谢谢金淑妍，再见。
1: 再见。

0: 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诗人，虽然诗作流传不多，但是每一首诗都是经典，流传极为广泛。他就是大诗人王之涣。
1: 你们问我是谁，先听听我的诗。当你跟着爸爸一起登山走不动时，爸爸会对你说，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考试成绩有了进步，你会发现卷子上有一行字，别骄傲，再接再厉，你要更上一层楼。工作很出色，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干得不错，接下来你要更上一层楼，我看好你哦。没错，我就是这首诗的出处。在下王之涣，写诗写文章，想象力很重要。我只用六首诗就可以称霸盛唐诗坛，今天就给你们露一首《扬州词》。
0: 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年冬天，诗人王昌龄、高适还有王之涣三个人在长安闲居时啊，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天气里，三人一块到棋亭饮酒。当时呢，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演唱到高潮时啊，就有演员开始演唱当时著名诗人的诗歌。三人是边喝酒边观看，很快就有人演唱了王之涣这首广为传唱的名篇《凉州词》。
1: 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好，谢谢高雅为我们讲述的王之涣啊。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就想问问你，王之涣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哎，对了，那我想问一下哈，请问这首诗描绘了哪两种场景呢？请问 A 选项是月亮和长江， B 选项太阳和黄河。
1: 太阳和黄河。
0: 所以第一句叫白日依山尽，这里的日就是指落山的太阳，对不对？黄河
1: 入海流，
0: 哎，讲的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吧？好，请听第二句哈。刚才你给我们讲了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在这句诗里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A 选项，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 B 选项，爬楼梯很累，不要多爬。欲穷千里目，想要看到更远的景物啊，更上一层楼，需要你再上一层楼，对不对？
1: 在最高
0: 站得更高才能看得
1: 更远。
0: 哎，对了哈。好，请听第三题。那王之涣的诗大多数描写的是什么景色呢？ A 热闹的城市生活， B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景色。第几个选项呢？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所以呢，他对于热闹的城市生活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呢，对于边塞生活，他总能写出。

0: 下面这一位，他姓李，他与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李贺还有李商隐，他们三位啊并称为唐代三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李贺出场。
1: 我是李贺，我有诗仙李白、李商隐成为唐代三李，我也是继屈原、李白之后又一个享有盛誉的浪漫诗人。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有神童的称号，七岁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能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和诗句。我通常是早上出去给一匹瘦马，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背上一个书包，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凡是认为有意义的事都随时记下来，放到书包里。在我的笔下，神话人物变粉缤纷，构成同一别的唐代诗人。你准备好来体会在下一段瑰丽的世界了吗？
0: 李贺生于是他创作了一组关于马的诗，共23首，来抒发自身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接下来你们听到的这首马诗是其中的第5首。
1: 马，
0: 那接下来有个问题想要来考一考白一鸣小朋友。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到大漠沙如雪，这个沙子就像白色的雪一样。哎，对了，
1: 因为月光是白的，所以它一照到沙上，沙就是白的。
0: 嗯，回答正确哈。燕山月似钩，它把这个月亮比作了什么呢？比作了一个弯弯的
1: 月牙。
0: 哎，比作了一个弯钩，对吧？哎，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李贺呢，他的性格非常的独特，常常独自骑着小毛驴儿，然后呢去寻找写诗的灵感。他这种苦吟的创作方式体现了他怎样的态度呢？ A 对诗歌啊创作特别的认真，非常的执着。 B 只是喜欢骑小毛驴玩。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
1: A, A
0: 哎，回答正确哈。大师对诗歌创作非常的认真。那请听第三题，李贺的诗大多数和什么主题有关？ A 神话传说、鬼怪故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B 超市里的零食和玩具。
1: A
0: 选择 A 回答正确哈。那这也是李贺呀他笔下有瑰丽世界的原因。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白一鸣，拜拜，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南宋的一位大词人。这一位呢，他的祖上啊特别的崇拜霍去病，所以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和去病的意思相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南宋著名词人军事家辛弃疾。
1: 说到我，大家总是会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

0: 我的一生起起落落，我是官员将领，我的一生壮志难酬，我留下600多首词，我的故事都在里面。
1: 辛弃疾在家乡历城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20年，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0: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轻，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谢谢朵兰基亚。那接下来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辛弃疾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A 选项，成为天下第一美食家，吃遍所有好吃的。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能够统一国家，通过自己的战功建功立业。
0: 第二个
1: 回答正确哈，没错。辛弃疾呢，生活在南宋时期哈，他从小的梦想呢，就是能够家国统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好，请听第二题。那辛弃疾啊，他写了这首诗叫《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对吧？那我想问一下，这句词当中藏着辛弃疾怎样的心情呢？ A 做梦都想回到战场上去打仗。第二个选项 B 选项，想去参加武术比赛，让自己夺得比赛的冠军。你觉得选第几个呢？
0: 第一个。
1: 哎，回答正确哈，这也是梦回吹角连营，梦里面哈都回到了吹角连营的这个军队当中。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辛弃疾的词里面，你猜一猜出现最多的小动物是什么？ A 选项，卖萌的熊猫。 B 选项，神秘的恐龙。 C 选项，奔腾的战马。
0: 奔腾的战马，
1: 回答正确哈。好，谢谢朵兰基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他要扮演的呢是大词人岳飞。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岳飞登场。
1: 在下岳飞，出身农家，成长于乱世，目睹了中原百姓的深重苦难，立志报国。我一生南征北战，历经山河破碎，亲人离散，但我绝不妥协，就是要救百姓于水火，解苍生于倒悬。我严于律己，待一迷宋高宗和秦桧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精忠报国，忠的是人民，报的是人民的江山，我传承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你们也定将续写出更加气壮山河的传奇。
0: 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的他，在短暂的一生中频频北望故园，心中至始至终坚持收复失地，一雪国耻。岳飞第二次出师北伐，攻占了伊阳。

0: 洛阳、商州和亳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可是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镇守鄂州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
1: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张车踏破贺兰山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的，谢谢马苏问。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和你聊一聊。请听第一题，你觉得岳飞一生当中他的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A. 环游世界，哎，去领略世界的美好。第二个选项，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
1: A.
0: 他要去环游世界是吗？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二个哈，要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因为呢，刚才你在朗诵的那首词里就是叫靖康之耻，那就是说的当时的靖康事件哈，这个金国人呢把南宋的两位君主啊，或者北宋的最后的两位君主宋钦宗和宋徽宗呢全都给抓走了。所以呢，岳飞的梦想啊就是把这两位皇帝给救回来哈。好，那传说啊，岳飞背上刺了四个字，是他的妈妈在他临行时给他刺的，成为了好，回答正确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岳飞带领的军队，也就是岳家军，到底有多厉害呢？ A. 敌人一听到名字就吓得逃跑了。 B 选项，专门负责种树养花，一点也不厉害。
1: B.
0: 一点也不厉害啊。专门种树养花。宝贝儿，岳飞带领的岳家军哈，特别的厉害。这个当时呢，金兀术啊曾经形容过岳家军叫汉山易，汉岳家军难。所以岳飞为什么这么出名？既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文武双全，带领的军队也很厉害哈。所以你要知道，岳飞的军队很厉害的，宝贝儿，才能称之为叫岳家军。好，谢谢马苏问啊，他通过反向回答的方式让我们对岳飞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谢谢，再见。
1: 再见，小亮哥哥。

0: 好，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呢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十位著名的诗人词人，通过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加立体的了解到了诗人和词人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又品读了那些经典诗词。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

0: 油腻腻的嘴巴。这时候彭乡长在台上说，这位学习委员的意见也对，各位同学对于自己的前途的选择都要仔细的考虑，我们采取的是自愿的原则，这是前提，毕竟是大事啊，对不对？大家都要自己想一想，还要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雷正兴说，彭乡长你晓得的，我没有父母了，我就自己决定了。喜宝带头鼓掌，一秒钟后就引动了整个会场的掌声，还夹杂着喜宝的喝彩声，
1: 嘿，好好
0: 啊，雷正兴同学能响应乡政府的动员立刻做出决定，这是好事啊，大家都鼓掌呢，是不是？不过雷正兴啊，你自己也要好好的想一想，还有一两个月嘛，对不对？大家都不要匆忙做决定。彭乡长说到这儿又想起一件事儿，对了，我这堂动员课结束以后请雷正兴同学留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想跟雷正兴同学商量一下。彭茂林谈的是扫盲班的事，他想在简家塘村做个试点，利用高小学生的资源办个扫盲班，最大限度地摘掉乡亲们的文盲帽子，哪怕让乡亲们识一百个字两百个字也好。这社会发展的这么快，农民一字不识当睁眼瞎实在过不去。这个想法一提出，雷正兴就蹦了起来，彭大叔，我愿意为乡亲们做事，村里人不识字我看了也难过。彭茂林放心了，说道，耿牙子，你能接受任务彭大叔心里高兴啊，我刚才还在想请谁办扫盲班呢，谁肯办呢？谁读书都很忙，再说又没工钱，谁肯为乡亲们免费服务呢？大叔想来想去啊，还就想着你耿牙子了。不过光你一个小老师还不够，还得再请一个，请个女同学也好，心细一点。
1: 哎，那就请学习委员，姓宁，叫宁小丽。
0: 彭茂林一怔，啊，就是那个反对你毕业留乡村的学习委员？
1: 他这么说是关心我，其实他也很喜欢为乡亲们做好事，上次还主动去孤寡老人家里慰问唱歌呢。
0: 哎，那也好，你邀请就是了，他同意的话给乡政府备个案。喜滋滋的彭茂林走出了学校会场，刚推起自行车跨上要走，李老师就急急追上来喊，
1: 彭乡长，彭乡长。
0: 彭乡长赶紧跨下自行车说，
1: 哎呦，李老师啊。
0: 李老师单刀直入地说，
1: 像雷正兴那样品学兼优的高小学生应当升入初中读书，彭乡长你不能鼓励他留乡务农。
0: 彭乡长说，
1: 李老师是怕埋没人才？
0: 李老师说，就这意思，只要是人才不管啥岗位都能有所作为嘛。你看报纸上说的方建小姑娘养猪也照样养出名堂，都评上省级模范了。
1: 政治理论是你乡长好，我不能反驳你，不过我总觉得雷正兴这样的孩子应当读书，我不是妄成人，但我说的是公道话。
0: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呢也没有说一定希望雷正兴留在农村，让他自己做选择吧。李老师

0: 放心了，说那就行。彭乡长骑车而去，才踩了几脚忽又刹车，回身说，李老师啊，其实我心里也打架呀，打得凶啊。李老师愣了，怔怔地看着自行车再一次远去。
1: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

0: 黄昏时分，雷正兴在学校门口截住了宁小丽，说他有话要同宁小丽说。宁小丽说，正好我也有话要说。雷正兴谈的是扫盲班的事，眉飞色舞，认为这是乡政府对高小生的重视。而宁小丽对雷正兴的请求一口应承，我同意做扫盲班的小老师。
1: 我就知道小丽愿意为乡亲们服务。
0: 雷正兴挺高兴。宁小丽说，
2: 这样的服务我们是应该做的。
1: 雷正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当小老师为乡亲们服务这就够了，尽到我们高小生的责任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就是，班上就我们俩是全优生，我们应该报考望城一中。你说你愿意一辈子当农民，这就太不值当了，你说值当吗？雷正兴，你千万不要一时冲动啊。
0: 我们先来合计一下扫盲班的第一课怎么上好不好，别东扯葫芦西扯瓢的，你告诉我，你到底考不考望城一中？
1: 宁小丽，其实我愿意留在农村工作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只不过我没有明说。
2: 什么考虑？
0: 雷正兴说，
1: 乡政府出钱供我上了六年学，我要是再去读中学，乡政府还得供钱，而且到县上读书还要住校，费用更高，我不能再让政府供我上学了，我要工作，我得报答政府的恩情。
2: 乡政府出这点钱算啥呀？你这么优秀，他们继续供你上学也是很情愿的，彭乡长能心疼这几个钱吗？他不心疼。
1: 哎，这第一课你说咱们教最简单的字好呢，还是可以教笔画多一点的字好？
0: 宁小丽生气了，头一扭就跑下了山坡。
1: 雷正兴喊，哎，宁小丽。
0: 宁小丽没回村，一路小跑直接跑到了乡里。他在乡邮电所给县委大院挂电话，向秋生曾经告诉过他自己的分机号码，但宁小丽从来没打过这个电话。向秋生接到了来自安庆乡的电话，显然恼了。他在电话里说，
1: 东牙子太傻，他脑瓜里有一根傻筋，你知道吗？他太不开窍了，我现在忙在收办公室的空水瓶呢，我这个星期天就回村子一趟。
0: 县委办公室的毕主任路过走廊，走到办公室的门口，严肃地点点正在打电话的向秋生，意思是你上班的时候怎么能为私事打电话呢？向秋生急着对电话说，
1: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我忙着呢，星期天见啊。
0: 星期天，戴着一顶印有中共望城县委六个红字的圆边草帽，骑着一辆沾满灰尘的自行车的向秋生回村时，在九斤大妈家的堂屋，简家堂村扫盲班刚刚开班。
1: 安静，安静！
0: 雷正兴拍拍手。两位小老师出现在一块高悬的小黑板前，叽叽喳喳的学员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在高高低低的坐着的学员中，雷正兴的六叔公、三叔、三婶，还有九斤大妈、豆腐老伯、赵家的、田家的、沈家的，都不停地左右谈笑，显得特别兴奋。雷正兴说，
1: 大伯、大叔、大妈、大姐，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简家堂村扫盲班老师，我叫雷正兴。
0: 众人笑，笑毕一齐认真地喊，
1: 雷先生好。
0: 雷正兴说，
1: 他姓宁，叫宁小丽，隔壁村的，教算术和珠算。
0: 众同学又喊，
3: 宁先生好。
0: 九斤大妈说，
4: 叫错了，女伢子怎么能叫先生？
0: 六叔公说，
5: 哎，你这就不懂了，当了先生那就是先生啊，女伢子也是先生。
0: 雷正兴用教鞭打打黑板，众人复又安静。雷正兴说，
1: 同学们，第一堂课我想了好久，教什么字呢？教笔画最简单的字呢，还是教笔画多一点的字呢？
0: 九斤大妈忍不住插言，
4: 笔画最简单的字是一，
1: 一根扁担。
0: 三婶说，
2: 一字我们都认的。
0: 众人都笑，都说认的。
1: 雷正兴说，
2: 安静安静，
1: 是啊，笔画最简单的一二三大家可能都认识，所以我想我第一堂课就教五个笔画多的字，这五个字可能比较难写，大家要慢慢写慢慢认，这五个笔画多的字大家认识了以后啊， 再教大家笔画简单呢，那就容易了。同学们说好不好？
0: 众人都说要的。六叔公说，这叫先难后易，古人有这说法。
3: 在雷正兴说话的时候，宁小丽已经在黑板上写下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那个年头繁体字还没简化，笔画拐来拐去挺复杂。雷正兴说，五个字就是共产党万岁。
0: 学生们一起念共产党万岁。
1: 酒精大妈说，哎呦，雷先生啊，笔画这么多，这笔怎么抓得住啊？
3: 雷正兴说，同学们，记得6年前我头一天上学就求老师教我写这五个字共产党万岁。笔画是多了一点，写起来不容易，但是我想这五个字太要紧了，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来救我们，我们现在还在过苦日子，吃谷糠挖野菜讨饭，不停地饿死人，不停地受地主压迫，所以我们要时时记得共产党的恩情。我最早学的五个字就是共产党万岁，今天我也先教大家认这五个字，大家说好不好？
0: 众人说要得要得。
3: 向秋生就是这个时候进门的，他看见了扫盲班的盛景，于是脸上露出了豪迈的表情。他说，
6: 我来说几句话。
3: 雷正兴忙说，欢迎欢迎。向秋生走到讲台上，像个大人物似的招招手，高声说，
6: 你们村的扫盲班办得很好啊，我代表中共望城县委机关的干部祝贺简家塘村扫盲班胜利开学。
3: 一番鼓舞人心的干部腔引动了一片掌声。酒精大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外甥，手掌都拍红了。而宁小丽自打看见向秋生进门后，一颗心就踏实了下来。简家塘村外的大池塘边，几只蜻蜓飞来飞去，初夏时节，塘边的水草丰茂得很。向秋生扔块石子进去，池塘就一阵热闹，声音荡漾开来。
6: 你这叫胸无大志。
3: 向秋生拍拍手，对身边的雷正兴说，
6: 你说党救了我们。
7: 是啊，党救了我们，党越是救了我们旧社会的苦牙子，我们就越是要在新社会里成就伟大事业，存大志，做大事，成为大英雄，那才叫报答党的恩情啊。
1: 宁小丽激动地说，对对，秋生哥哥说的对。
3: 向秋生说，
6: 更鸭子，你说你难道就想一辈子做个农民，做个技工员，做个会计？
3: 雷正兴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报纸说，
1: 我要向这位方健大姐姐学习，学了文化，留乡务农，帮助乡亲，这也是光荣的。秋生哥，你在县委当通信员，你是最小的省委县委号召的，你说县委现在不是有这样的号召吗？我留在乡里要让乡亲们都识字，新中国的农民一定要是有文化的农民，

0: 方健大姐姐已经考上了中学，还留在乡里养猪，还做出了成绩，当上了养猪模范，她太了不起了。向秋生怒气冲冲地说，他方健太亏了，方健根本没出息，养再多的猪也只能是个猪司令，猪司令连个小组长都不如，小组长还有十个兵呢，猪司令呢只有一群猪。庚牙子，你不懂这个道理，为人民服务有大事也有小事，年轻人要干就干大事。应小丽说，秋生哥到底是县上的干部，一说话就见着了志气。雷正兴有点犯困惑，同样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有大小之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您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就是职工在入职的时候签了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书，在离职的时候呢又稀里糊涂写了一个自愿离职的申请，结果最后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败诉了，给劳动者呢支付了3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咱们结合这个案例，请温律师啊也为我们做一些分析。现实当中咱们如果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强制的被用人单位要求签了一些自己不想签的东西，我们要告诉劳动者什么呢？
0: 我们要告诉劳动者呢，比如说你特别需要这份工作，我建议签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你签下它也是无效的，不会因为你签下了。但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本身这个单位就是法律意识不强，然后你签这个放弃社保之类的，那说明这个单位它的法律意识不强，它以后维权你也是比较困难的。你觉得不想在这个单位工作了，那你就尽早离开，是这样的。
1: 对，是的，签也没关系，签了它也是无效的。
0: 对，
1: 但是你心里边明白这个事儿，你也不用跟他去硬掰扯，你还是需要这份工资养家糊口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要做一个有心人，该留的证据你得留下。你比如说，温律师经常跟大家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呀，考勤打卡的记录呀，劳动合同呀等等，你得把这些呢准备齐全了，将来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拿这些东西去维权。温律师，我看到快手上一位朋友咨询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叫做700，他说尘肺病人一次性赔偿之后，单位给交养老保险吗？温律师。

0: 那你如果成为病人一次性赔偿了，你还在这里上班的，你还是提供劳动的，那肯定得需要交呀。
1: 对，只要你仍然和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没有说解除劳动关系，那就应该给咱们交，是吧？
0: 对，是的。
1: 他跟咱们赔没赔偿、赔多少、是不是一次性，其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对，比如说你那个尘肺病，你是五级，那最后尘肺病你跟单位解除合同了，一次性的伤残、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医疗都解除了，那人家肯定不给你交社保了。
1: 对，所以你现在关键看看你到底和这个单位还有没有劳动关系了啊？
0: 对，
1: 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啊。
0: 好的，
1: 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时间留痕的朋友，您好。
2: 花花主播您好，
1: 您好，
2: 王律师在了。我那天就那天联系过，就是我那个退休遇到的问题。我现在看见王律师在，我想看看我这个问题，我现在起诉到法院，看看我在不在理。
1: 稍等，稍等，等会儿，等会儿，我问问您贵姓？
2: 我姓李。
1: 李女士，您从头说啊，因为温律师刚刚进入直播间，并不了解您这个案例啊。
2: 行，我是1980年7月8号的生日，然后7月8日的生日，我是特殊工种退休。2025年7月8号我就到时间了，但是由于政策延续，就是我单位告诉我是延后两个月，我是2025年9月8号到的，单位也是九月份给我报的退休，然后等到了9月28号，单位人事通知我说你那个退休被卡了，就是被驳回了。我问为啥，说是因为没有招工表，没有劳动局的章。我是1998年1月入职。2025年11月30号退休半截，现在已经退了好几个月了。我当时问的，他说没有招工表，没有劳动局的章。我说那咋办呀？他说你找领导。我给我们经理打电话，他说是那个没有补救措施，说是你那个现在国家就没有特殊工种了，就是你正常退就行了，你7年以后53岁、52岁退就行了，而且你到时候能领10000多。我是个普通工人，肯定领不了。然后那个我自己就等了几天，我就去人社局了，我自己问的，我让人家问，人家不给问呀，不配合呀，不补办手续，我自己去人社局一问，人社局那个分管这个退休的这个领导说是，你得让单位来，我们对公不对私，说你去手续让单位来，单位不去没办法，我又等了一段时间，等到那个2025年10月14号我又去了。我说能不能，我那个1998年入职，同年的7月份交的保险，然后我说因为人家告诉我就是今年是最后一次特殊工作退休，今年不退就再没了，然后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能那个按那个实际缴费，你说行了，但是你吃亏了，那你就写个承诺书，要不我也没法给你退，然后我就写了这个承诺书了，就是同意按那个实际缴费，写了承诺书，然后交到单位，让单位提交，单位也不高兴，因为没听他们的嘛，他们就让我照常退，7年以后再退，然后我说你们现在我跟人社局的说了，我说那个你把这个承诺书，把我这个退休材料再给我提交一下，麻烦你再帮我提交一下。然后单位也不情不愿的，然后给我提交了，提交过了十几天又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退休又被驳回了。我说为啥？因为那个1998年入职到2006年的合同又丢失了。我说那丢了合同补呢吧？我说咋我一个人身上丢这么多东西？他说补不了，你就正常退就行了，你那就不是特殊工种。然后我就没听他的，我打的12345，12345介入。我们公司就知道了，总公司知道了，就给出面把这个合同事儿解决了，解决了，在办理退休的时候就没给我按视同算，就给我按实际缴费，就给我少了6个月的工龄，少算6个月的养老保险，少算6个月的保险，就是因为两次丢档案一直在延后，就我应该是9月份就办结，就是十月份就能领了，结果我11月30号才办结的，12月份才领上的，就现在我已经就是仲裁前置诉讼也诉讼过了，就是法院现在是7月28号开庭了。我想问一下文律师，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跟他要的就是给我就是应缴未缴6个月保险，我让他赔偿，因为我已退休没法补办，我让他赔偿我的损失，就是算的跟他要了点钱，就是让文律师给我看一下，就是我这个事儿是。单位丢档案啥是他过错方啊，你要给我不知道是该咋弄的，因为我不懂。
0: 你这个现在不是去年11月份已经办了退休了吗？我听到是最年去，那既然去年11月份已经办了退休了，说明已经开始领工资了吧？
2: 对
0: 既然开始领工资了，你造成社保

0: 的这个费用啊，法院呢现在是很多是不支持的。他除非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已经到了50多岁了，就正常退休吧，不管你是特殊工种还是什么，到了正常退休以后，但是呢，你一直没给我交养老保险、交社保，所以导致我到了年龄我领不上工资，这时候按侵权案件，侵权起诉可以起诉，但是你这个已经领上工资了，法院不一定会支持。
1: 哦，我这是差6个月，少算6个月，要不单位就到。
0: 这个我倒是听懂了，你这个少算六个月，但是你这种案子很难得到支持。但是呢，劳动案子咱们也知道，他的诉讼，仲裁费他不收费，到了法院呢是10块钱，也就是对咱们老百姓来说非常低的成本，你可以试验试验。但是据我的估计，支持的可能性小，因为你去年11月份已经领上退休工资了，哎，特殊的工种。
2: 对。
1: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有个住房公积金，就是单位从来没开过户，然后我准备就去仲裁那儿确定劳动关系，要完合同就要去那个住房公积金投诉他，这个应该是可以吧？
0: 这个是可以的。
1: 他从没开过户，
0: 因为他没给你开过户，导致你没有住房过，这个可是可以的。
1: 他全单位从来没开过户，这岁数没开过，就没户籍。然后这个得确立劳动关系，要合同，他就合同给不给王律师，就只要确立劳动关系，有法律文书就行，是吧？
0: 对，你只要因为没有合同才确定事实劳动关系嘛。如果咱们老百姓手里面有合同，那就不需要确定事实劳动关系了。
1: 合同都在他手里了，那就不给。
0: 啊，
1: 只能
0: 就是因为你老百姓手里没有嘛，没有你就得确定事实劳动关系。嗯。
1: 哦，行，那他给我造成了6个月损失。然后就是开庭，他肯定要拿这个承诺书说事儿，说你自愿的。因为我承诺书是给那个人社局签的，不是给他签的。人社局不要求我，然后我就退不了。哎，所以说是跟他没关系，我可以这样跟他变吧？
0: 你可以这样变，但是据我的经验，他是支持你的可能性小的，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晚领2个月退休费，这个也不支持。
0: 就是说，这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对，
0: 你不是应该9月份退吗？你不是7月8号的生日，应该9月份退，但是现在成了11月份退了嘛，对吧？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他现在保护的就是这种从来没给老百姓交过什么，导致我到了，比如说女性正常到了50周岁，我领不上。像你这个特殊啊，该是45周岁嘛，是这么个意思。
1: 那王律师的特殊工种那个，他是按那个正常年龄，女性是2个月退后1个月，像我们这特殊的跟那个政策一样吧？
0: 一样的呀。都是一样的
1: 哦，一样的。像你要给我算算，就是我1980年7月8号的生日，那我到了那个2025年退，那我应该是延后几个月？
0: 我就跟你说的政策是一样的，这个具体算我不可能立马能给你回复出来，说哎我就算，这都是一整套的精确的公式。好的。
1: 单位给我的答复就是领导说是那个没延后，因为退休是一批一批退的，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每个人的生日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谁到了给谁办，不可能说单位有5个退休的，就今年5个不同日期，你每个月份那就等，那不可能吧？他的意思是，法律规定就是那，他是胡说八道了吧？
0: 退休呢，咱们每个人的生日、出生年份都不一样，所以呢，就像单位，每个单位都是每月要报，这个月我们单位有3个退休的，下个月我们有几个退休的，是这么个报。
1: 对，哦，他说是一批一批的，他说是那个，我说那一批一批相跟不上呀，那不要我7月份，那还有1月份退的，那人家等我呢，那这不是胡说八道了？
3: 单位报可以一批一批报，但是人社局那边审批咱们具体退休的时间，既要参考咱们的年龄月份，也要参考咱们缴费年限到期的时间，这个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2个概念，用人单位不能把这2个概念混淆成一个。
1: 他
3: 的工作可以按批次办。
1: 嗯，他给我丢的，他给我不两次丢档案，他有没有责任啊，王律师？
0: 我跟你讲了嘛，你这个因为是已经去年11月份可以领到退休金了，而且你在人社局已经签了，这个法院对你这个案子能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嘛。
1: 哦，就他们刁难我，就是
0: 责任有没有？肯定有，但是
1: 都赢了。
0: 但是咱们肯定目的叫咱们老百姓责任有没有，那我们目的是什么？肯定要求你给我支付赔偿金呀，支付这些已经你相当于领上享受过社保了，这个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嘛。 对，是这个意思。

0: 行，就是他们刁难我，我录音都有了，这点不起，没起多大作用是吧？
1: 起作用呀，它就是一个证据呀。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只要你退过休的，你已经领阿社保的，你再追究以前的啊，这个是支持你的可能性小吗？是这个意思。
2: 去法庭上辩论，提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您的权利。
1: 对，是的。
2: 但
1: 是
2: 你不能说，就是咨询温律师说，温律师一定告诉你，你这个案子包赢，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2: 温律师只是通过概率和经验告诉您，像您这个情况。像您这个情况，胜诉的几率比较小，咱们说的都是概率的问题啊。
1: 对，而且每个案子的它的特点都不同，法庭会出示什么证据，原告出什么，被告出什么，连我每次开庭我都是如履薄冰，都得看对方出示什么，你怎么质证，这不是说是我立马就能给你解答，哎，绝对你是败诉，绝对你是胜诉，没有这样的。
2: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0: 谢谢您。
2: 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咨询反映问题。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来看看快手上大家的留言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咱们还没有解答的问题。我来找找具体的啊，这位朋友叫不再执着，我看看啊，他说自家的土地让别人占，种了十几年了，可以要回吗？温律师，
1: 这个是可以要回的。那比如说别人就是无故的，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好多不是就离开村子了，去城镇生活了，这个地也不管，但是呢这时候被别人给占了，那你完全可以要回，因为这个你肯定有这个土地承包证书或者确权证，能证明这块地的承包权是属于我的，你就可以要回。
0: 对，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啊。你这怎么突然掉了？这位173293073723273的朋友，我正说连你呀，这怎么突然掉了？社保，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试着有请这位朋友。咱们再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温律师。
1: 好的。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您好，芳华老师。
0: 您好，贵姓？
2: 王律师好，我姓。
1: 你好。
2: 前段时间也过。
0: 姓什么？
2: 姓施老师的施。
1: 施老师。施女士
0: 。
2: 啊。
0: 啊，您声音大一点，现在我听您的声音特别小。
2: 啊，这回听见吧。
0: 听是能听见，就是感觉很小，比刚才那位女士的声音小了很多。
2: 是啊，话筒是不是离得远？
0: 哎，那你就离这个嘴稍微近一点。
2: 哎，好嘞。
0: 好，您继续咨询什么问题？
2: 哎，就是咱们前面我不是刚刚咨询过，就是我的那个原单位，就是内蒙古联创投资公司，那个就是给我补交社保的那个事儿，不是芳华老师后来联系上了没？
0: 几月份的事儿呀？
2: 切个半个来月吧。
0: 当时咱们是三方通话了。
2: 那没打通，就是给董事长打电话没打通，后来说是你们下去给打吧。
0: 你大概记得几月几号吗？
2: 哎呀，
0: 我查一下资料，我请我们的热线编辑查一下。你大概记得几月几号？
2: 星期三，上上个星期三留了。
0: 哦，给那个编辑留了是吧？
2: 座机电话给长江打过，他说是当芳华老师上了播呢，说你问一下。
0: 你现在这样，我给你一个方案啊，就是你挂了这个麦以后，你打咱们节目的一个电话，我请我的

0: 编辑直接接你的电话，好吧？然后呢，我再跟你核对一下，除了这个王总以外，还有其他的负责人的电话，你再提供，我们在节目之后再联系。
1: 好，
0: 你现在挂了麦，打0471628422。我记得我大概回忆起来你这个事儿了，你当时说你在呼和浩特，你去鄂尔多斯不方便，所以你就是希望咱们节目帮你打电话问一问鄂尔多斯那边补交社保的事儿。然后你说你连麦找过雷蒙老师啊，等等等等，我想起来了啊。
1: 嗯嗯嗯，对。
0: 对，好，那你就挂了麦，你打628422，我们的编辑等一下你啊。
1: 哎，好，谢谢。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边大家留言咨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找找具体的问题。这位朋友叫蓝天白云留言，农村的房子住不成了，想改造危房，还吃的低保，必须让老人回去住上半年吗？温律师，这是个政策。
1: 对，这是个政策。
0: 我简单说一下。
1: 好的，方华老师。
0: 好的。危房改造前提是什么？第一，房屋的使用权人属于农村当中被界定的六种低收入群体，其中就包括农村的低保户。第二，房子被鉴定为C 级或 D 级，也就是危房，符合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你去申请危房改造的配套资金。这个钱它不是全部给你把这个盖房的钱都包了，危房改造农户自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所以这个补贴资金补贴你一点，帮着你把这个危房改造的项目完成。这是咱们对危房改造的项目做一个解释。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房子一旦改造好了之后不住人，没有维修修缮和维护，它慢慢的又会变成危房。所以这个钱咱们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你们家这个房子常年不住人，改造过了之后仍然不住人，那这个配套资金无需给你们，而要给那些常年在本村居住生活的低收入的，而且房子已经危旧甚至是有安全隐患的人去让他改造。你们呢不打算回去住，那你们就不要去申请这个危房改造配套资金啊。那么只有决定要回去住了，常年在户籍地居住生活了，这个房子呢又被鉴定为危房了，那么有安全隐患了，你再去争取这个危房改造资金。所以村里边给你的要求和提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钱不是帮着任何一家修房子的，这个房子修好了是用于住的，是用于让老人回去居住生活的啊。所以希望你能够了解政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先有请几号线啊？一号线。好，温律师，咱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好，我们来有请一号线魏先生。您好魏先生。魏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什么问题？魏先生，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2: 听了。
0: 那你给我写魏先生。
2: 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
2: 哎。
0: 王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你们啊。
0: 王先生您好。
2: 有这种事你也放，我想咨询你们。
0: 请讲。
2: 有这种事，我是赤峰市卡沁旗牛家营镇政府的卡沁旗牛家营镇双阳村村民。我们2016年吧，那功是搞卫生是吧？我们搞卫生了，搞卫生以后，那功是政府开给我们10%，断水或还啥个断水也不开我们，我们是天天去找些，今不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断水还啥也不给我开，好咨询咨询这个事。

0: 几年的事儿？
1: 2016年的呀。
0: 给你打条子了没有？
1: 没有没有，外甥我们都有那个，就是啥呢，给老百姓开支那个外甥我们都有手续，
0: 就是有一个工资结算的手续。
1: 对，
0: 那个上面盖章了吗？
1: 没有。
0: 那到底当时是谁雇你们去干的活？
1: 我们那公司原来是书记是许世民，现在他不干了。
0: 不，咱们不说张三李四，咱们就是说村委会。村委会就是村干部让你去干的活，然后呢，那个工钱一直没给你支付，2016年到现在，
1: 对
0: 吧？那你现在找现在的村委会，他怎么说？
1: 镇政府完，啥意完以后吧，我们前一段回去，前一步就给我拨过，给村了拨了28万3，这个二十八万三断在他也没发。
0: 这28万3是你们的工资吗？
1: 断在他也没发给我们。
0: 是你们的工资吗？这28万3拨下来。
1: 是。
0: 就是拨下来了也没给你们发，是吧？
1: 没有。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温律师，给您做一下解答。温律师，请。
2: 好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承揽关系，应该是承揽关系呢。这个诉讼时效是20年，你在这提着，你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我建议你呢，你尽快诉讼。
0: 啥情况？说着说着就掉线了。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看到导播老师在接听热线电话，我们看这个电话能否接入直播间，我们会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做介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通过快手连麦向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特约律师、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路清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和温律师呢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方华，
0: 你好啊，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遇了一个劳动纠纷呢。
0: 嗯，请讲。
1: 我在这个公司啊工作了六年多，工作六年多之后啊，就是临终放假前呢、啊，签署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终止证明书，就是合同证明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留我的电话，还有身份证号。下边有我乙方一个签字摁手印，剩下的其余没有。什么是省时间呢？还是横杠的底下是什么？怎么违法？怎么辞退的呀？怎么解除这合同？什么也没写，他也没给我书面通知我说解除这个事儿。我现在经过劳动仲裁了，劳动仲裁之后啊，劳动仲裁得通知给公司嘛，公司把这个合同拿出去了。拿下了他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日期了。我现在呀、啊、有这个当时签空白合同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这个合同是还算生效吗？
0: 您仲裁的请求是什么？
1: 我仲裁的请求是要求公司给我支付社保，补给我的社保，还有我的要求违法辞退赔偿金。
0: 要求的是公司补缴社保和

0: 违法辞退的这个经济赔偿金。
1: 对。
0: 对，然后您提供的证据，您简单说一下，对方又有哪些东西？
1: 我提供的证据是个人所得税开支、工资开支、个人所得税那个开支那个证据，还有群聊的证据，还有是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被辞退电话录音，还有被群，当时我跟公司谈判的时候，跟老总，就是我说你看你把我解除了，辞退我不用我了，你这简直不用我了，我说那个你咋得给我个说法呀，我说你要是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的，我说你这不给说法，我说那我就走法律程序了，直接就把我拉黑了。拉黑了之后啊，我的公司就是建那个群嘛，工作群嘛，建了都好几年的工作群呢、然后之后跟他说完这个事，老总把我拉黑之后，剩下的都用让管理人员把我踢出群。
0: 嗯嗯，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0。
0: 50岁。用人单位为什么解除跟您的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到期了，还是什么原因？
1: 那就是说放假，说是那个走一个流程。
0: 我没听懂，就是他为什么和您解除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约定到期了，还是你们发生的纠纷，还是什么原因？
1: 没有，他没说，就是放假那天就说把这个合同、把这个离职书签了，就这么事。
0: 放假的时候让您签个离职书，
1: 就签了这个东西。
0: 那您到底是放假了还是被解雇了？
1: 就放假了，就当天那天就放假了，全放假了，过年了嘛。
0: 企业里边都放假了，大家全放了，您也放了。
1: 对，全放了，都放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同时又让您写了这么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什么叫离职申请吗？
1: 就写了一个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呢。
0: 哦，你签字了、
1: 这个、
0: 签字了。
1: 对，签字了。对。
0: 哦，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对，如果你写了一个申请书，应该是个离职申请书，或者是自愿离职申请书，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就是那啥写的，就是写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
2: 哦，那你签字了，说明你是自愿终止的。自愿终止的合同书呢？啊，单位如果有过错，那你是可以要单倍的补偿金。单位如果没有过错，你什么也要不上，除了正常的工资肯定可以索要。但是我刚才听到，你既然申请仲裁的时候要社保，要缴纳社保，这个肯定单位是没给你缴纳过社保，是吗？
1: 对对，交了14个月，一共6年3个月。
2: 对，那单位肯定有过错，有过错就必须给你单倍的补偿金。嗯、这是第一点，就是单倍的补偿金是给你，不是工作6年吗？可以要6个月。第二，交社保这个事儿，不可以进行诉讼，你只能去当地的社保中心进行投诉。
0: 那位律师，他现在想要那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2N，这个能要上吗？
2: 你要不上，他不是自己写了一个？
1: 要不上，现在就是劳动裁决书已经下来了，那个公司啥证据没有，就是拿这个合同的证明解除了吗？
0: 不是，那你说裁决书，先说裁决书的结果。
2: 结果对，
1: 裁决书结果没给我裁下来，什么也没裁。
0: 不是，上面你总有个写的，写了个啥？
2: 驳回还
0: 是
2: 什么？是
0: 驳回还是是怎么？还是支持了部分？
2: 谁？
1: 不支持公司，现在公司不否认我在那个，就是公司一句话，劳动仲裁的那个主任就是开庭的那一天，就说他不是我们员工。
0: 王先生，您能听懂我们的话是吧？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仲裁委给你下达了裁决书，裁决书的那个裁决结果，你如果在手边念一下它好吗？
2: 对，是的。
1: 太多了。
2: 不，就最后有个中裁委裁决如下，就念到最后那几个。
1: 我念三言啊。
0: 哎，好，您念一下那个内容。
1: 哎，你们咋找不着我的意思啊？
2: 就最后那几行。
1: 念那哪活着啊？
0: 裁决如下。
1: 裁决如下呀。就是除了下边的内容吗？
0: 你能找见裁决如下这四个字不？
1: 裁决如下，
0: 它一般是在最后面，往后
1: 没有，没有裁决如下。
2: 那结果是什么？驳回你的仲裁请求，还是
1: 这啥呢？就写着 没有裁决如下呀。

0: 就四个字。
1: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到这家，这是北纬查明被申请人二西屋独立木信集煤业有限公司。
1: 那个、是查明的事件，查明后面不是肯定有个本委裁决如下呀什么之类的，肯定有个结果吗？
0: 没有啊。
1: 那个本委查明，查明什么？这是中财委查明的事实，你这个特别多，我知道，你这个不需要念。
0: 就是一个合同，
1: 肯定有个裁决结果。
0: 没有裁决如下这个四个字啊。
2: 那您就把最后一段写了啥？您念一下。
1: 啊，对，好吧。
0: 最后写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1: 这不就是裁决如下？
0: 被申请人一锡林郭勒盟安顺土尔什邦有限责任公司，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魏王子成补记2024年的3月至2025月及2024年的10月至2025年的1月期间各项社保应。续部分具体以社保保险经办机构为准，夺回申请人王子成之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为最终局裁决，根据人民中华共和国调解。是啥玩意儿？这是，
2: 这就念完了，挺好的。哎，
1: 挺好的。
2: 温律师，人家这个还真是啊，补齐社保。
1: 真奇怪，这个
0: 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7条、第48条规定，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中央人民上人民法院起诉。
2: 对，您起诉了没有？
0: 我昨天接到的起诉书。
2: 哦，刚拿到这个裁决书是吧？
3: 对，我都关注你挺长时间了，我就想知道这他签的这个合同违不违法。
2: 不是，咱们不判断他违不违法，法官们才、这个仲裁员才能判断呢。因为
3: 还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个事啊。
2: 现在啊，现在您这不是刚刚拿到裁决书吗？你问的这个时机其实挺好的。您问问温律师，下一步咱们要不要走接下来的法律程序？有没有一些希望啊？
3: 我跟你说啥呢？就说这个公司啊，就说这那个这个名，就公司给我开支的所得税啊，它是。按照我写那个申请书那个公司的名字裁决的，但是我这个开支呢是这个公司给我开的，但是那有别的公司，他用别的公司的名给我开的支，就这个公司的裁决没给我裁决。
2: 那您在申请仲裁的时候，你申请的主体是哪个呀？
3: 主体是安顺土石帮公司。
2: 那最后裁决的是这个公司吗？
3: 裁决的也是他公司，但是我那个个人所得税不是这个公司啊。
2: 那您想这一点想证明什么？
3: 我就证明他不证明我在那是员工，因为说啥呢？因为个人所得税开支那个不是他的公司名嘛。
2: 那你实际上是不是在这个安顺工作？
3: 对对对。
2: 但是呢，扣税的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3: 对。
2: 对，温律师，这个和本案有关系吗？
3: 那他裁决就不给你裁决吗？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谁给你发的工资，谁给你缴社保。没想到你们这个锡林郭勒给裁决了这个社保，那就按裁决社保去社保中心支付。然后呢，至于欠你的，你当时申请的，你申请的仲裁请求是要双倍的赔偿金还是单倍的补偿金？
3: 双倍，
2: 他是违法，违法，
1: 违法，违法就是没支持你这个，你就是
3: 他没有书面通知我呀，解除。辞退他也没有通知我，
1: 就因为没通知，所以你才要双倍的事，不得到支持呀。你只要要双倍，你必须的单位老板说，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或者是你赶快走，以后永远不要来我们单位上班。有这类型的话，或者我解除跟你和，你才能要双倍的。没有这类型的话，你只能要单倍的。
3: 我只能重视。那我现在，你现在跟我起诉到法院应该咋整啊？
1: 起诉到法院，你变更一下中起诉的请求，要双倍的赔偿金，或者 单倍的补偿金，或者你直接写成单倍的补偿金，双倍是支持不了的。老板有明确表示、没有表示我不要
3: 你
1: 啥？
3: 不支持双倍的，不支持单倍吗？
2: 你说这案子又不是温律师给您判，对吧？您这问题温律师怎么回答？
3: 就说这，我就说这个意思，我就说这个意思，我不懂
2: 啊。您问的时候呢，您不能说那咋不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温律师在帮您分析，就是分析你下一步起诉的时候，诉讼请求很重要，哪个诉讼请求更容易得到支持？
1: 对，
2: 现在咱们不是现在咱们在仲裁环节要双倍，不是没得到支持吗？所以现在温律师在给您建议。下一步起诉的时候，咱们也许要单倍证据更齐全一些，对吧？那也许说不定就支持了，对吧？
3: 要补偿金。
2: 您说啥？
3: 我说是不是应该起诉写补偿金？
2: 对对，就不是赔偿金了。
1: 对，是的。
3: 我原来我有律师，我有律师之后啊，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官司你给我打完了，仲裁败诉了，直接起诉到一审二审，这律师也答应我了。打完我之后，咱俩也不懂法，我也相信这个律师。最后，这个律师通委托书信说的，本台中日止，就写的，就意思是本台就完事了，一审二审不过正了，不过打了。昨天，给我打电话，他意思说就怕公司了。我说你要怕公司了，我说也不用你给我打，你拉就拉倒了。
2: 王先生，上面的问题咱们搞清楚没有？
3: 我
2: 要是搞清楚
3: 了，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律师的那个事儿，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啊。
3: 嗯，好的。
2: 好，您跟那个律师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委托他把这个案子打到什么阶段？
3: 我委托，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我跟他面谈的时候，我说是
2: 不要面谈，你们之间会签一个委托代理协议，协议上约定的是到什么时候？
3: 昨天我才看的本裁决，本裁终止日之后。
2: 那也就是协议上约定的就是裁决终止是吗？
3: 就本裁反正终止日。
2: 律师，本裁终止日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只代理到劳动仲裁。
2: 就是只代理到劳动仲裁。
1: 对，如果是代理到他像他所说的法院的一审二审，就会写到直到判决二审结束，就这样。
2: 是的。所以
3: 关键咱也不懂法呀，人家不管了。
2: 不懂法，但是您识字儿啊，您刚才这不念的挺好吗？您应该拿出当时那个委托代理协议，仔细看看书面上是怎么写的呀。
3: 他就写的，我给你看啊，这我没有啊。
2: 对，所以这个口头约定是约定，口头商量好了，都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
3: 啥也别说了。
2: 那就是白纸黑字上要是写着，就是到裁决为止，那你这个人家那也不用怎么说。哎呀，王先生，沟通沟通，就是你说我说，咱俩得慢慢往一起说，要最后都说不到一块儿去，那这就不太好说了。我就觉得现在快手上有一些朋友也在听着您的这个表达，也有一些观点。快手上朋友都说，估计啊，律师跟您呐也有点怕您，对吧？这个律师跟您之间的交流，我不知道是否顺畅，因为交流交流，咱们得往一起说和呢，对吧？您看您这个，我说一句，您怼我一句。我不在意您怼我，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咨询帮到您。您现在这个事儿啊，下一步温律师说了，可以再继续，你可以就是再到人民法院起诉的。但是起诉的时候呢，因为前一个律师代理案件的那个职责已经结束了，你们有明确约定，你要么自己打，要不然再聘请其他的律师，好吧？这个案件呢，基本上咱们也说清楚了。如果没有第三个问题需要咨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因为咱俩这个热线电话到现在已经说了17分钟了。咱们后面还有别的朋友在等着呢，好吧？
3: 好的，谢谢。
2: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特约嘉宾，内蒙古赫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温路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文鲁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天天315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服务，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1: 我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呢，有一位朋友在咨询一个问题啊，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位快手尾号8115的朋友说，城市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多少？乌兰察布卓兹啊，咱们说一下2025年的标准。卓兹县城市这边的话呢，月保障标准呢是725元，但是这里边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这个725不是说每月给你发725块钱的低保金啊，完全不是这样。低保它是一个差额补助，就是经过测算，你们家的人均收入是多少钱，那个数字距离725差多少，给你补多少，这个就是咱们低保发放的一个原则。另外，这个数字它是动态管理，每年都不一样，因为你家的人均收入每年也在变化啊，所以呢，你看一看现在你们家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差725差多少，就是你们家的低保金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温律师，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吧。
2: 好的，
1: 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3: 喂，芳华。
1: 您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曹，金曹的曹。
1: 常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医疗问题。
1: 是法律方面的医疗问题吗？我看见你写了个医疗法律。
3: 那我打的有点那个打错。
1: 啥叫医疗法律？
3: 就是那个，那给我在护士，在护士看病的时候，一个大夫给我看的，把个腿看坏了。我想问问王律师。
1: 对，行，那您说说时间，什么时候，几年？
3: 2024年7月28号。
1: 对，在哪个医院？
3: 在，呼和浩特医学区，三控。三控正骨李海俊。
1: 对，三控正骨李海俊。您当时去治疗什么？
3: 治疗是，脚，那个是三踝骨折。
1: 脚踝骨折？
3: 脚踝骨折。脚踝骨折，那个。我打电话问他，问他能不能治，他说是你把照片发过来。我看一下能不能，后来给他发过去了，他说能治，后来我就租的120，那个花了1500块钱去了他那儿，去他那儿当时晚上就快12点了，第二天他上了班，那个改个4来点给我那个给我弄的那个。那叫啥来着？那个打的石膏。打的石膏，当时打的时候说是半个月就能出院了，后来到了快出院的时候了，他就给我拍片，一拍片，说是里面拉了缝隙了。说拉了缝隙了，他又给我重新拽开，把脚来回拽了好几个圈，差点要了命。后来就又在他那住了，又住了那将近半个月，来回住了一个月。来回住了一个月，说是能出院了， 出院时候我就跟他要，因为我家是包头的，他医院是

0: 是的。那个初月石头他不给我带照片，我说你我得去复查你那个况且的照片我也花了钱了，你不给我带照片，我复查时候我就这样在包头复查，带照片也方便。
1: 嗯嗯，
0: 他不给带。
1: 嗯，您说的照片是那个检查的那个影像资料 CT 呀、核磁的片子是吧？
0: 对，
1: 哎，好，这样，常女士，我打断您一下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挑关键的说。
0: 啊、
1: 接下来下一步、然后你现在感觉治疗的情况怎么样？您想问什么？
0: 啊，现在我这个腿将近两年了，走不了路。
1: 嗯。这个
0: 走路疼。
1: 就是那个，就是当时受伤那个地方，患处疼是吧？
0: 对，后来那个第三次回家养，再养两三个月了，说不见好。我想复查没照片，去复查医院说是你上次复检没照片，多次还照要照片不给。
1: 嗯。
0: 后来要了五六次，家里人那误上工花上车费要了五六次，最后说是，那个压了100块钱，压了100块钱，说是我们这个照片过五年才能。才能给你，五年之内不给你，压了100块钱，最后说是，检查完再给送回去，这才是还压了100块钱，这才把照片拿回来。
1: 嗯。
0: 后来去医院复查了，去报社医附院复查了，说是还是不行，还是歪的了，又重新第三次做了手术。
1: 嗯。嗯。对，这次做完了之后呢，问题解决了吗？
0: 最后这次做完手术，做手术时候大夫说你把最佳治疗时间错过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就不是他。
1: 嗯，
0: 这个病就不是他能治疗的病，因为我才五十来岁，刚五十来岁。
1: 嗯，
0: 要个70岁80岁，要是80-90岁吧，走不了多少路了。这个病就差1毫米也不行，因为他这个丝高固定，他就固定不死。
1: 嗯，
0: 就不是他能治疗个病，他把我害得到现在走不了路。
1: 嗯嗯，常女士，您这个有没有像咱们比如说卫健委、医政医管，还有这个医疗事故鉴定这边反映过？
0: 哎，反映了。我一开始说给处理，后来处理问我要多少钱，我和他要20万，后来人家不给处理了。
1: 你就是找的是哪里的卫健委？
0: 呼市玉泉区卫健委。
1: 玉泉区卫健委帮助你们来协调了是吧？对，
0: 给协调。
1: 然后你要20万没协调成对吧？对，你要20万的依据，你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账目明细。
0: 要20万，我两个医院光看病医院就花了。两个医院就花了，花了4万多块钱。我两个医院就住了两个月的住了两个月医院，这还得来回打车吃饭，光医院就花了4万来块钱。
1: 不是，你这个20万有没有具体的明细？比如说你实际支出了20万，你是有明确的明细账目清单的，有吗？
0: 明细医药单有明细吧？你别的
1: 这部分看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明细。接下来，你这个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了没有？
0: 不，医疗事故鉴定，人家说鉴定一下好几万呢，咱老百姓花不起。
1: 没做鉴定是吧？好的，接下来啊，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温律师先帮您做一个分析，好吧？温律师，请。
2: 对，这个呢。是不是医疗事故？可以有两条路。第一个，在没起诉之前，第一个途径就是去，当时的医调委鉴定中心去鉴定，这个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属于几级医疗事故。根据这个医疗事故呢，你再去当地的医调委进行调解，这是第一步。但是呢，大部分老百姓现在不用这个途径，大部分都是用第二个途径。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起诉。起诉以后呢，就是你将某某你看病的医院作为被告起诉， 要求确认是医疗事故，赔偿你的损失。然后呢，一般法院，这不是进入法院的诉讼程序了吗？法院呢，他不会把这个案子指定在一条委，他会指定在比如说天津精神鉴定中心或者哪个鉴定中心，这些鉴定中心呢再给你出具专业的鉴定机构，根据这个鉴定机构再确定是几级

0: 聚焦，比如说你鉴定确实是医疗事故，这个所有的费用也是对方，就是败诉方来承担，这位听众朋友。
1: 是的。
2: 所以你不走这个程序，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定性，没有办法定性，那你跟对方要这个钱，你的依据就不充分。
3: 两三万的，我忘了的两三万的。
2: 但是你如果不花这个钱的话，你下一步你自己，不管是你自己要十万二十万，你没有依据呀，那个仅仅是您自己大概要么的，对吧？我刚才问你有没有二十万的明细，实际上你也仅仅是估出来的，而这个钱呢，你协调不成，卫健委这边协调不成，你也不愿意走医疗事故鉴定，也不愿意起诉，那您没有办法要这个钱。
3: 外界委就没给好好的协调。外界委
2: 常女士
3: 啊，
2: 协调他没有强制说是要求对方必须拿二十万还是三十万的这个权利，协调实际上就是把你们叫在一起商量，如果通过协调能解决当然更好，但是如果说您要的您的价格对方无法接受，或者对方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事情就是个医疗事故，那就是协调不成，协调不成下一步就要走一个公权力的机构，你比如说医疗事故医调委这边做鉴定，你不愿意做，到法院去起诉你又嫌这个价格太高，所以你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自己僵持在这里走不下去了，你如果不走下面的法律程序，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想法要到那个钱的。我倒觉得本案啊，这个可以尝试走一下。温律师，根据您的经验，常女士刚才阐述的这个过程，她这个治疗的周期啊，包括呢就是当地医院给的这个结论，咱们是不是试着可以走一下起诉的这个程序啊？
0: 对，可以走。
1: 嗯，
0: 为什么呢？听你这个单方，因为你这是单方的一种陈述啊，你是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是有的。嗯，就跟咱们老百姓打官司，我要起诉一个被告，你肯定得给法院交诉讼费嘛，你那个什么，但是交的诉讼费呢也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鉴定的费用也是由败诉方来承担。
1: 对，
2: 所以整体上来讲你这个钱是垫付啊。好，时间的关系，常女士，我今天只能为您服务到这儿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建议您今天啊，听过温律师给您的建议之后，回去了以后和家里人仔细的商量一下，因为这个周期啊，做鉴定，温律师是不是应该是越早做鉴定，越快做鉴定越好啊？
0: 对，只要涉及到鉴定的伤残呀，或者工伤之类的，都是越快越好，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都在愈合嘛，越晚鉴定对你越不利。
2: 对，是的，所以你这个事儿抓紧时间，赶紧和家里人商量一下，要不要走法律程序？只有法律程序才能够真正的帮到您。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